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门口啊，双方向的交通压力都是较大。
1: 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解放路哈，压力也是比较大。解放路现在是从解三小学开始，持续到鹿屯街，南北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
0: 包括现在呢，是从红旗街持续到河东街，在解放路上南向北方向压力较大。
1: 关注一下这会儿六岔路口压力点是集中在了所有的这个路段哈，西凤桥的这个压力点的话是从西凤桥最高处持续到六岔路口西向东方向，目前属于严重拥堵。凤凰路现在是从火车站开始持续到古街路口，南北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还有解放路哈，是从红旗街持续到河东街，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
0: 再看一下南城墙街，南城墙街从解放路持续到西城墙街，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盛汇路来关注一下哈，现在是从口腔学校持续到红旗街，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盛汇桥桥面上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0: 嗯，包括在盛汇桥的北口处也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今天早上机场大道上情况较为复杂一些哈，机场大道上目前呢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从这个解放路一直持续到关公巷环岛，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包括呢再往这个东边来看哈，从建北桥口持续到了人民路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1: 关注一下北边这会儿的通行情况哈，条山街现在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条山街和中引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车辆也是较多一些。还有现在条山街和学院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0: 对，包括在学院路上哈，南北双方向压力也是较大的。素水街来关注一下，整个素水街目前呢是从学院路持续到了淮东路，东西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淮东路目前呢是从素水街一直持续到卫峰学校门口啊，后溪小学门口，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较大。包括现在素水街来看一下，从这个理想学校路段一直持续到了老运林路，从这个整个素水街哈，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包括现在的盛汇路，在蓝海学校路段双方向堵车压力也是较为严重的。
1: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解放北路和大禹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东向西方向哈，都是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还有现在的人民路和大禹街交汇处也是南向北方向、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嗯，姚梦桥和解放北路这儿目前基本畅通啊。再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整个来看一下学院路啊，学院路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学院路立交桥压力较大，往北边来看哈，现在基本上是从职业技术大学一直持续到了现在的条山街，整体北向南方向在学院路上压力较大。
1: 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还有现在的素水街和安逸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也是少多一些。
0: 对，因为这块有个王府学校啊，苏北线这儿目前呢来看一下苏北线。苏北线呢是和柳河东路的交汇处双方向堵车压力较为严重。
1: 通港南北区桥下双方向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
0: 你看每天堵车，它就是这会儿顺地街刚才拥堵压力特别严重哈，这会儿顺地街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通行。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
0: 来看一下，还是习惯了不该习惯的习惯，说到盐湖二中这块哈，堵车压力比较严重一些。其实今天你是在盐湖二中，你觉得这儿拥堵，其他的路段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哈。已经是联系交警了，全员上岗来进行疏导啊，再来重点把这个路段来和交警部门来沟通一下啊。
1: 用心说到了，大家好，上班快乐。
0: 早上好。想也说到六岔路口西向东目前一动不动啊，目前因为今天早上天气情况恶劣嘛，所以说大家呢以后呢，比如说像这种天气条件之下哈，你要是送孩子就稍微早一点啊，前一天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早一点出发。还有啊，目前来看一下云端宝宝也是说到盐湖二中这块堵车压力比较严重的问题啊。继续和风刚才说到的这个路段哈，目前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啊。天下淼淼和玉玉，
2: 金瑞姐姐，陈琦哥哥，大家好，淼淼、玉玉上学路上打卡啊！今天我们到学校了，没有办法打卡了。
1: 对，今天刚好也没有时间来答题哈，因为路面上比较。

0: 拥堵一些啊。
1: 对，路面情况较为复杂一些啊。山阳湖说到了新兴家园，怎么了呢？
2: 新兴家园门口有撞车。
1: 哦，有撞车，有一起交通事故啊，非常感谢山阳湖。怪不得整个的红旗街上我们看到呢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哈，整个红旗街压力较大。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0: 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约10分钟以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亿元，同比增长25.2%。
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3.6万亿美元。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2: 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号的20点至25号的20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1: 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呢，启动洪水防御4级的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
1: 24号夜间到27号，中东部呢将会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哈，继续来梳理路况哈，来看一下阿军说到了五洲观澜区区村路边停车哈，导致目前的交通拥堵较为严重。好的，我们稍后联系一下辖区中队的交警啊，小松鼠壁挂炉。
2: 发来一段语音消息啊，来听一下。
1: 他是说到了空港实验小学对面。

0: 啊，非常感谢小小松鼠啊。
1: 热也是说到了这个路段哈，星星家园对面哈有两车给撞了，硬生生把三条车道变成了单行道了，堵车哈，堵了很多车啊。
0: 包括呢，还有我们这位方块哈，应该这个表情包，他说碧桂园十字路口因为有两车追尾哈，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哈。陈晴说以后下再大我都不开车了，淋着雨也骑电动。所以说大家就是这样的嘛，一到下雨天就开车的人一下子就多起来了，多起来就会导致路面上的压力比较大，压力大的情况之下，有些人不遵守交规，哎，发生个这个剐蹭，你看这今天早上好几起交通事故，剐蹭了以后，这会导致路面上压力会更大一些啊。
1: 对，也希望各位都可以堵车不堵心哈，就下一次再碰到类似的情形，比如说就雨下很大哈，我们提前看了天气预报，那么我们第二天，尤其是在周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早出门哈。
0: 对，尽早出发哈。再看一下，刚才说建北桥这儿有事故，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机场大道上。从建北桥的这个东侧开始，一直持续到人民路，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碧桂园这儿有交通事故哈，目前对于这个现场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中一路我们看一下压力点呢，是持续在了从永乐街开始持续到碧桂园，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然后过了碧桂园这块哈，从建北桥的北口处一直持续到了宇都大道，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目前呢，在中阴路这块哈，南向北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的。
1: 对，今天有一个路段是在淮东路哈，淮东路以往来说这个时间节点是可以来通行的，但是哈，今天目前是从义父小学的小十字路口持续到宇都街，南北双方向属于严重拥堵啊。
0: 来看一下人民路。人民路目前来关注一下，是从百勤公园这会儿一直持续到了红旗街，整体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哈，就是全段都是车多缓行啊，走起来非常非常的慢。红旗街来关注一下，新兴家园这块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到有剐蹭的交通事故啊，三车道变成一车道。目前看到红旗街，是从这个周西路。从这雨西路开始啊，一直持续到了淮东路，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还有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哈，目前我们整个来关注一下哈，在河东街的话是从学院路持续到淮东路，然后持续到中引路，包括现在解放路哈，都是东向西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的。
0: 对，河东街这块呢，基本上一直持续到六岔路口的位置，东向西方向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现在中引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在中引路上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也是较多的。另外解放路来关注一下，解放路现在基本上是从这个地区幼儿园的路段哈，一直呢持续到了鹿村街，持续到宇都大道，南向北方向整体通行压力较大。
1: 六岔路口现在的话压力最大，压力的话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哈，现在这块的话是从盛会桥北口处持续到六岔路口西向东方向哈，堵车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0: 目前呢在凤凰路上从古街口一直持续到了火车站啊，持续到火车站这儿，整体的北向南方向不具备通行条件。包括凤凰路在购物中心这儿是双方向堵车压力较为严重。盛会路这儿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这个时间节点的盛会路盛会桥，在盛会桥的北口处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现在是在南口这边哈，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延化中这个路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个机场大道，整个机场大道基本上是从中引路开始一直持续到关公巷环道，整体的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关注一下北边这会儿条山街和解放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还有在素水西街目前是从规划十小这个路段和持续到理想中学路段，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
0: 现在在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包括大宇学校门口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机场大道这边哈，机场大道现在呢和库东路交汇处已经是恢复正常，现在还是和库东路交汇处哈，从刚才市场小涵洞持续到库东路西向东方向压力较大。包括现在宇都街这儿哈，宇都街呢也是从刚才市场小涵洞持续到安义路，东西双方向车流压力都是较大的。
1: 苏北线来关注一下，是从绕城高速桥下持续到转环城，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0: 通港南北区桥下陶乐宫街现在是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较大，顺利街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通行。

0: 那个谁说到了机场大道一十家超市以西全段杜太太遥遥不见首尾。我们刚刚是看到从建北桥的北口一直持续到关公向环岛这个路段，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所以说我们在这儿提醒给大家哈，这个时间节点先暂时不要前往这个路段啊。
1: 对。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

0: 奶奶说的。哦，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明白听谁的。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呢虽然天气凉爽啊，但是呢过了这两天的这个雨季过后啊，气温呢就会攀升啊。大家这两天呢在气温攀升之前呢，检查一下这个车里边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易燃易爆的物品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夏天到了，个空调收拾收拾啊，打开空调就万事无忧了。如果这样想，真的可就大意了啊。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啊。罪魁祸首就是车里的打火机。一辆货车在马路上突然自燃，经过查实啊，车辆副驾驶的座位上有一个打火机，由于车内的温度过高，导致呢打火机爆炸，随后引发了车辆自燃的事件啊。这个爱抽烟的一些男同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车内的打火机。
2: 再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哈，车辆被烧，罪魁祸首竟然是两瓶水。一男子哈在下车前随手将两瓶矿泉水放在了仪表盘的防滑垫上，不料光线经过折射聚焦以后，温度哈是急剧升高，加上哈防滑垫的燃点极低和发票哈助燃，车内哈就发生了起火。还有来关注一下哈，车辆失火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充电宝。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哈？来关注一下，一辆车呢停放在路边的时候呢，突然呢是冒出了滚滚的浓烟，经过消防人员救助以后，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在事后询问车主了解到，车辆起火的原因之一是车辆中控台的上方放置的充电宝受到暴晒引发的车辆的起火的现象哈。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过醒啊，车里边不能够放一些什么。今天呢再次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哈，来给大家提醒。来请进的园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婷张警官哈，来给我们列举一下哈，有哪一些物品在夏天呢不能够放在车里边了。
2: 张警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哈在夏季的一些出行注意事项哈，尤其是我们在车内的一些物品哈，哪一些物品不能够来摆放呢？您来和我们详细说一说。
3: 好，首先是打火机、防晒喷雾、碳酸饮料等带有压力的物品，受热呢容易膨胀。第二是花露水、酒精等挥发会产生易燃气体的物品。第三是老花镜、瓶装水等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它聚光发热易引发车内的可燃物。第四是充电宝、手机等电子产品。

0: 品，在高温下电池一发生鼓包，容易引发爆炸危险。
1: 好的，感谢我们张警官的提醒啊，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所以大家哈，赶紧来自查一下车里边哈，除了这些物品，还有就是最终要记得不要把小孩遗忘在车里了啊。
1: 是的。

说要等一等归航的船，吹一吹无界的风，风轻轻吹起他的长发，把他的心事也吹动。他红了脸不说话，

0: 来看一下现在主城区当中啊，在机场大道上今天早上的确压力是非常大的。机场大道目前还是从恒大开始一直持续到了关公向环岛，整体的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啊。
1: 美的九月的下午，
2: 现在解放路的压力的话是有所减小哈，现在基本上是集中在解放南路这块哈，从红旗街持续到宇都街，南向北方向稍一定的通行缓慢。
0: 但是西凤桥上哈，目前压力依旧是较大的，西凤桥目前是从盛汇路一直持续到六岔路口，双方向堵车问题依旧是比较严重的。
2: 凤凰路现在的话是从火车站开始持续到古街路口，南北双方向车都缓行。
0: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人民路上，人民路的压力比刚才是有所减小了啊，在每个路口处耐心等待上三四个绿灯是可以完全来通过的。中银路来关注一下哈，还是从建北桥的北口开始持续到宇都街哈，整体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河东街目前是从这个学院路这儿一直持续到人民路，整体东向西方向压力。
2: 在淮东路哈，依旧是在逸夫小学的十字路口持续到宇都街，南向北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北向南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学院路立交桥现在基本上是从永乐街持续到现在的宇都街，北向南方向哈目前属于严重拥堵，通行较为缓慢。
0: 对，这个时间节点8:40了哈，路面上的压力呢依旧是没有缓解的哈，有部分的一些路段哈有稍稍的从刚才拥堵变为现在的车都缓行了哈，有些人现在还没有到达这个目的地，今天早上在路面上堵的时间会比较的长一些哈，大家稍安勿躁，把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啊已经是反映给这个交警部门了。学院路这块哈、啊、在学院路目前是在素水街到条山街这儿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通行了，包括素水街刚才在规划十小这儿比较拥堵的现象目前也已经是得到缓解了。
2: 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哈，都可以来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啊。首先呢，来关注全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活动的相关动态。近期呢，多部门联合发文，全面部署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呢，立足时代发展大局，紧紧围绕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开展推进。
2: 活动依托理论宣讲、红色研学、价值引领、政策科普、法治国防普及、文化体育惠民6大板块展开，各地将因地制宜组织红色足迹群访、初心誓词重温、全民阅读、健身赛事等接地气大众化的文体活动。整场活动秉持务实简朴的开展原则，切实减轻基层工作压力，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凝聚起全民同心奋进、共建美好家园、助力民族复兴事业的磅礴力量。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呢坚守产业一线的劳动的模范。今年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李盼盼，他呢深耕矿山选矿技术领域多年，从业期间他始终坚守生产作业一线，直面选矿生产中的技术难点，主动牵头组建技术攻坚队伍，
2: 日复一日扎根车间现场，细致核对生产数据，反复调试工艺方案，逐一攻克矿石原料不稳定、药剂配比、设备运行调控等多项实操难题。经过不断钻研优化，选矿生产工艺实现大幅升级，每年可为企业创造可观的经济收益。除此之外，他还在接连完成多项技术创新项目，稳步推进生产降本增效。在班组管理建设上，他完善作业标准，创新职工技能培训方式，带动作风过硬、技术精湛站的优秀班组，以精益求精的匠人态度扎根岗位，实现奋进，为地方工矿的产业稳步发展添砖加瓦。
1: 再来了解基层工会暖心的服务举措。临县总工会呢，积极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组织开展书籍捐赠活动，为基层职工书屋呢增补各类的优质的书籍，充实书屋的藏书资源。当地工会呢以职工书屋为文化阵地，贴合职工日常学习的需求，常态化组织读书交流、业务探讨等活动，不断提升职工的综合素养，着力来打造高素质产业职工队伍，以文化软实力来助推区域发展。
2: 再来关注高考备考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河津市总工会心系一线教育工作者开展慰问关怀活动，工作人员走进校园，为奋战在高三教学岗位的老师们送上慰问物资，细致询问日常教学进度与工作生活状况，感念老师兢兢业业、尽心育人的付出，鼓励大家调整状态，从容备考，暖心关怀，切实传递工会温暖，也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8:49啊，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有一条最新的更新的高速路况。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文集下线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是除外的。
2: 关注一下其他的高速路况哈，现在侯平高速运3段的话，因为雨天路滑，张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侯平高速侯运段因为雨天路滑，下线文集东镇侯马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另外的话，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哈，因为降雨，临西、临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1: 还有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其余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2: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想要了解高速哈，直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链接来详细了解。
1: 古城区道路交通情况哈，我们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这会儿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哈，看一下机场大道上，机场大道上依旧是从建北桥的。从这个恒大这块一直持续到关公巷环岛东向西方向的压力依旧没有减小啊，东向西依旧压力较大，再还是提醒给大家暂时先不要前往这个路段啊。南北走向的话还是解放路相对来说比较的畅通一些啊。
2: 对，现在南北走向人民路、中引路、学院路哈，双方向的话都是拥堵较为严重的啊。在红旗街目前基本上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但是河东街压力还是比较大哈，从学院路持续到解放路，东西双方向车都缓行。
1: 所以说这会儿哈，东西走向的话，建议大家来走这个红旗街了哈。来看一下现在的盛会路上，盛会路盛会桥北向南的方向，整个桥面上压力较大一些。
2: 好，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小雨，东部有中雨，三到四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3度至27度。今天夜间阴天有阵雨或小雨，三到四级东北风，最低气温的话是16度到19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8度到26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过程。
2: 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九点过后依旧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明早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远。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3，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2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这个周末刚结束，今天早上我们迎来了昨夜一场大雨，持续到现在。这个周六和周日啊，本来预报着是有雨，但是没下，憋了两天，昨天晚上终于爆发了哈，这雨倒是很大。我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感觉这个学院路立交桥好多了哈。以前的时候，像这样的雨，持续一晚上这样的雨，桥的两边基本上要被淹的，要积水，啊，现在呢，过来还好。基本上没有积水，说明这里的排水呢好多了哈。但今天早上见到一个车呢，特别得谴责一下哈。谴责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学院路，由这个由北向南，就是往延池方向走的时候，到了沃尔玛那条街，直行车道，有

这个绿灯的时候，有一辆车呢已经走到了快到这个前面的线的跟前了，但是人不走了，为什么呢？我在后面突然一看，他开始打左闪，他要从直行硬开到这个左闪上去，这个左转车道上去，然后导致后面的车本来车流就很大，他一个车在那堵了很长一溜车，后面的车不停的打喇叭。我就突然想，这个人真是不要脸呐！虽然我不在这个，我是在左转车道上看见他的哈，我在想，哎，这个人，你就算是跑错车道，那么大的车流，你先直行过去呗，你到前面哪怕掉头回来的，对吧？你还能一个车就在那儿，人家大绿灯的人都在那等着直行呢，你一个车把后面的所有车都挡住了，然后你一个人还要去加塞的加到左转道上去，而且还是在那个白石线那里，你不怕他给你抓拍一下再罚你点？哎，我觉得有的司机啊，真的是，咱先不说这个交通规则的事儿哈，先把自己脸面顾及一下，那么多车给你打喇叭，你不臊得慌吗？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一提前打个卡，哎哦，8:48就打了，你这确实挺提前哈。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新疆北漳打卡打卡，这几天呀下着雨挺凉快，对，挺凉快，其实昨天有点闷热，昨天虽然没什么大太阳，但是刮着风，但是在室内的时候确实有一点热哈。向阳而生说，你好，安宁帮你忙的热线电话是多少啊？我们的电话是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柳进强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北站打卡，哎。哎，如笑叶说，安老师好，签到，早上快8点那会儿啊，这个西凤桥堵了多半条路，哎，是的，今天早上下雨嘛，一到下雨就会堵，为什么呢？因为到了下雨的时候，很多本来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就不骑了，就开车了，哎，好多人其实现在呢，早上他会骑电动自行车，但是下雨的时候他会开车。再一个就是下雨视线不太好，这个开车的速度会比慢一点哈，所以说每到下雨的时候，大家要出行一定要做好一个计划，就是提前走，早点走，在路上做好可能会堵会慢的准备哈。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思雨他爹说，这个上午好，安迪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今天打卡倒是准时哈。来，我们听友云楼公说，安老师早上好，永记打卡，蛋炒饭不放蛋，说这个安宁老师早上好，报道打卡。随缘说，老师好，签到打卡，哎，虽然下着雨哈，我们各位听友的这个留言打卡依然是风雨无阻哈。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一空港打卡，哎，你好。来，赵军安说，安老师早上好，周一打卡签到，永济雨下的不小。对，雨啊，尤其是昨天晚上下的还挺大，哗哗哗的哈。宁静致远说，安老师好，前两天去运城电视台了，儿子呀，钢琴比赛，也是第一次去你们那里啊，感觉挺好，电视台这个楼啊高大上，哈哈，对，我们台这个楼道是挺高的哈。来，星星说，安老师早上好，出租车司机高铁站打卡签到，哎。来，我们听友快乐人生说，安老师好，免持听节目，下雨着呢，哎。反正啊，这个今年雨水就是多，我们这里多，南方更多哈。前两天这个广东下雨，就是降雨量能达到1000毫升，这都非常少见的哈。而且今年在5月份呢，我们降雨量，咱们运城吧，比往年就要多不少哈。

所以说在今年这个春天呢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哈，多雨呢有它一定好处，但也有一定的坏处，比如说对于水果来讲不太友好哈，比如说西瓜呀，西瓜是喜欢旱一点的，这个雨水多了呀，包括听说今年的樱桃也会受到雨水的影响，口感上会略酸一些等等吧，有些水果它不喜欢一直有雨哈。那加上今年呢这个雨呢老是伴随着大风的到来，哎，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一刮大风，你看就像上周我上节目，有的听友就反映，你看这个刮的有些麦子啊倒伏，现在有些麦子也是丰收在即的时候，所以说希望呢这什么事儿啊都得适量，太多了也不好哈。今天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大雨的已经过去了哈，最高24摄氏度，最低18摄氏度，这个气温倒是很舒服哈。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后面几天呢这一周来讲的话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周六的时候气温会回升到30摄氏度最高哈。好了，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

0: 好的，此刻呢还有雨，路上呢应该车辆比早上好点，但是也不少哈，大家开车还是慢点。一会儿呢有个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9:15我们再见。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拨打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帮大家呢连线解决哈。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3: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3: 啊，我好像少张牌。
4: 少张牌？
5: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3: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6: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6: 而积极的人会，
8: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6: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6: 而积极的人会
10: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6: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6: 而积极的人会
1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6: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快来一起晒娃啊！
11: 好嘞，
1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安宁老师。
0: 哎，你好。
1: 哎，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我是雨香苑新城区的嘛3号楼2单元502的业主。
0: 嗯。
1: 就是我们楼上就是长达就将近一两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漏水呢。我们家因为就是602，他私自加装改，就是改装人家那个阳台，然后改了人家那个管道。
0: 嗯。
1: 完了以后，我联系过物业，试图联系过社区，包括报警过。完了，这个我们楼上这个业主一直联系不上，然后物业一直踢皮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然后一下雨，我们家就阳台就漏水呢，整个就包括把那个灯都给泡的都湿的，都不敢开灯，怕短路了。
0: 嗯嗯。有几年了？
1: 有两年了吧，至少，反正一直就联系不上。去年的时候我们联系上人家，
0: 就是他改造了阳台，但他不住那儿是吗？
1: 他那个房子之前出租着呢，现在是空房，但是很困扰。我们家因为卧室都漏了一片。
0: 嗯嗯。
1: 给物业反映过，物业一直说的是不行，你就举，就是意思就起诉他。反正就一直就踢皮球，一直得不到解决。但是一下雨，我们家就积水。他那个阳台，他那个管道可能是堵了。之前都说好了，他维修呢，后来他就一直就放那儿不管，然后也联系不上人家。
0: 嗯，好的，稍等一下，我们导播来联系一下这个雨香苑的物业的工作人员。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哈。你好，是雨香苑物业的工作人员吗？喂，你好。喂，是雨香苑吗？
2: 啊，你是。
0: 哎，你好。
2: 嗯嗯，你是。
0: 哎，陈女士呢？她说她住在这个雨香苑的新城区，说他们那个楼上啊，有人不是改造那个封这个阳台啊，
2: 嗯，
0: 然后改造了管道，导致他们家的阳台啊老漏水，一到下雨。
2: 具体位置是几号楼？新城几号楼？
0: 好，陈女士，你是几号楼？
1: 3号楼2单元502。
2: 新城3号楼2单元502。
0: 嗯。
1: 嗯，对。
0: 你们知道这户的情况吗？
2: 嗯，
0: 你们知道是吧？
2: 对对，也和人家六层也协商，六层不配合的。
0: 那怎么办呢？六楼这个是必须得进到。
2: 必须要进人家六层，是六层私人部位。
0: 要去到他家里头是吗？
2: 对，要到人家家里修了，人家不配合。
0: 意思是他这会儿没人住，意思是？
2: 嗯，有人住不常住。
0: 有人住不常住。
2: 嗯。
0: 就是他们，你们联系了他不回来是吗？
2: 嗯，联系了几次，反正是老是不配合，
0: 啊，
2: 老是忙着嘞，不在本地。
0: 这个要修的话，应该是他修还是？
2: 啊，要进户嘞，因为他这个5层和6层，是六层是一个有一个露天阳台。
0: 嗯。
2: 5层面积大，5层150多，然后6层一下说进去是136，他有个露天阳台，
0: 嗯，
2: 可能外面那个管道改造了。
0: 嗯，
2: 以前咱们也给他下过通知，就是你原来家那个管道，嗯，落水管道，嗯，是110的吧？
0: 嗯，
2: 他个后来他的给人家做成75的了。
0: 哦，做细了。
2: 嗯。
0: 那现在的意思是得先上去，这个要修是谁修？
2: 现在要进人家这个户里，你就。

0: 进不去。
1: 这个要修是谁修？是这一户要修？
0: 他个人修的，个人的问题。
1: 他是不是他不想修这个？他不怕花钱是吗？
0: 对。
1: 我估计是这个原因吧。
0: 嗯，对。
1: 这个强制怎么来强制呢？
0: 嗯，强制他去，他们两个要走民事纠纷那个。
1: 嗯，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安妮老师。
1: 哎，我听了一下，应该是楼上怕花钱，我估计是。
0: 对，
1: 因为现在目前是
2: 想卖房子呢，然后怕花钱。
0: 这个六层我们也联系了好多次了。
1: 嗯，
0: 反正是态度也不好，人家配人家就不好好配合。
1: 嗯，就是那种。
0: 然后他下面那个管理员有时候有感觉人家家里有人给人家敲门，人家都不好好开。
1: 嗯，
0: 这都联系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对，这得强制一下。
0: 电话有时候才电话里打的，我开车这了啊，忙着了，通就给你挂。
1: 嗯嗯，
0: 就是这些。
1: 陈女士你好。
2: 嗯，你好。
1: 这个确实得需要他的一定的配合，但是不配合的话，确实得强制他。
0: 现在我们这块现在有一个也是这种现象。
1: 嗯
0: 现在人家五层把他六层起诉了。
1: 嗯嗯，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法律程序了。
1: 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一会儿我们下一个节目不是有个律师帮您办节目吗？
2: 嗯。
1: 我让律师给你讲一下你怎么起诉他，好吗？
2: 那行。
1: 因为你现在我也听了，物业也在找他，你们也找。这就是那种不像话的邻居，知道吗？有些邻居很不像话，这个给别人带来困扰。他不就是改造一下管道吗？你当年有决心去改造你楼顶，现在把楼就弄，把那个管道弄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钱，对吗？他有的人他就不像话，所以说这块得强制他。一会儿下一个节目我让律师跟你连线，好吧？
2: 嗯，好，谢谢。
1: 让他教你一下怎么走这个程序，应该不是很复杂，因为你们这个事实清晰，所以由法院来强制他，好吧？
2: 嗯嗯，行
1: 行，那咱那个物业的工作人员你好，
0: 对，
1: 行，我们来教一下这个陈女士怎么来做，然后你们也咱们物业上一定配合好吧？
0: 对对对，人家需要那个咱们配合，咱们要配合他。
1: 啊，好嘞好嘞，
0: 嗯、
1: 行，
0: 好再见，
1: 嗯，好好再见，行，陈女士这块我觉得也得有些人不像话，你就得跟他来这个，我等着让律师跟你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嗯，好，谢谢安宁老师。
1: 好，我觉得这个不复杂，应该你们走自诉的程序就可以。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不用花那么多钱打这个官司，你只要知道程序怎么来，你一会儿多问一问，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啊，你老师。
1: 好，没什么，哎，好，下一个节目跟你连线哈。
2: 嗯，
1: 好，再见，哎。
2: 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2。来，我们听友说，这个早上好，接着刚才交通话题呢，说上一句，散步的时候总能碰到一些恶心事儿，一个是在人行道上这个乱拉的狗，一个是在人行道上乱停的车啊。对，有些狗的主人也是，你带着狗出去遛狗啊，狗如果说狗呢，它不是人哈。他随地大小便有时候，狗虽然不懂这事儿，但是你牵着绳的人你懂啊。这狗拉粑粑不收拾，不就等同于是你在那儿干同样的事情不收拾吗？哎，大家既然去遛狗，既然爱你的狗，出门的时候带点小东西是吧？把那临时一铲，然后垃圾桶里头一撂，不就完了吗？简简单单的，保证保持咱大家这个卫生嘛，是吧？保持卫生。我不知道这些遛狗的人，哪天你走着走着，通踩着一下别人家的这狗的小粑粑，我不知道你啥感觉哈。咱们听友张耀轩说，这个下雨天红绿灯白线都看不清了啊。对，有些地方下雨天还确实是看不清哈，所以大家开车慢点哈。有些地方的线呢是下雨天造成的影响，有些呢是湿化的哈，有点不清晰了。不下雨的时候，如果有些路段不清晰了，赶紧补一下哈。来，塞北的车说，安老师好，周一了，天气凉快，永济东方驾校打卡签到，审我的私家车啊，审车了。今天呢下大雨，大家想了解高速路的路况呢，随时输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高速两个字，了解高速路的最新的

0: 这个路况信息哈。来，那个谁说这个今年的雨水啊，可以，家里的油菜丰收了，平时齐膝高的油菜今年呀一人高，后半年的食用油又着落了啊哈。啊，这油菜长高了哈，今年这雨水好，这植物长得都好哈。所以大家想了解高速路的情况呢，输入高速，哎，这两个字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女士电话。王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安老师。
0: 哎，王女士，你请讲。
1: 哎，我是万荣的，药材公司，粮食药店的工作人员。我想反映一个什么情况？我是想了解一下啊。咱这不算投诉吧？
0: 你看你说的啥事儿了？算不算投诉？看你的内容了。
1: 我是想了解一下，就是，社保方面的问题啊。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时间比较长了，2016年我们给员工交纳了这个工伤保险。当时交纳的是26个人。交纳了一年以后，这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什么情况，这个员工的流动性非常大，因为是粮售药店嘛，员工流动性非常大，有的人干几个月，有的人干一年，有的人干几年，各种原因人家就离职了。这个我们当时呢，这是我们的问题，当时就因为我办的，我也不知道这个要社保要报停了，这就到第二年的时候，2017年呢，其实我们还在交，就是什么情况？当时商业保险这边也有好多朋友嘛，他这个跑这个商业保险，他知道我们交这个工伤保险呢，就说了你交商业保险吧，商业保险这我们赔付啦，各方面都比较及时，都比较合适，呀，我就交了商业保险，就一直没停。从2017年就一直交商业保险。交商业保险呢，在这边呢，我就不知道要报停了，就没停。商业保险交着了，这边就放那了。这到2022年还是2023年，我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啊。那就是，2022年、2023年的时候呢，当时社保这边，我也记不清当时通知还是咋的，总是说。说我们这个现在呢欠工伤保险的费用，当时就好像就30万块钱，因为那26个人了嘛，当时就欠30万块钱，人家我就赶紧到社保上和人家盯对，那一天呢社保的人非常多，都是说这个工伤保险的问题了。这到那儿盯对的时候呢，但是我们当时就想报停，因为知道了说原来是不知道没报停，现在知道了，我说那把这些人员你减了，就咱已经人家好多已经不干了。还有的已经离世了，我就是把这个报停了，咱不是就没有这个负担了啊？就和咱们就正规的来交就行。当时人家就不能报停，就是这个业务呢不能办理。
0: 不补齐了是不能报停是这意思是吗？
1: 对，就是人家说你把前面这个补齐了才能报停，你补不齐不能报停，这就没有，就那个业务就没办，这现在这就当时我记不清2022年还是2023年了，就没把这个业务办成。但人家一直在这儿给，就是把这个数呢一直累计到现在，累计到现在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还给员工交这个，就现在有这名单上面，原来是26个人，这名单上面其中有7个人，咱们现在就是这7个人现在还在咱们店里干着，其他的人员有离职的，也有去世的。这7个人咱们现在交的是养老保险交着了。就是现在只有7个人是在岗的，就这情况。现在人家算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算的也是，就是算到现在必须把这个全部都要交了，把前面的全部都要补了。全部都要补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看这个，能不能说，前面我们离职的或者是去世的这些去世的人，我可以提供东西，能不能说？前面这些可以减免一点，因为咱们一方面流动性强，一方面咱们当时也是说给员工一个福利。何况我不是说没交，我不是说没有办这个业务，一直在办。但是如果说当时我知道工伤保险是这样累计交费的话，我就肯定不交商业保险了。就全部在这边办了。 就是不知道。
0: 哦。
1: 这个
0: 我听明白了，对，这是一个政策方面当时给疏忽的一个问题。
1: 哦，就是。
0: 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呀？担心的是，就算他们想通融，能通融的过去吗？这就是一个政策的问题了。
1: 哦，
0: 你比如
1: 我
0: 一会儿可以咨询一下哈，我咨询一下办理。
1: 我也是想从您这边想具体了解一下，因为咱们企业现在来说，现在经营非常难。
0: 对。
1: 这几年就实在是难的不行。要是在咱说，咱也不是说咱不交，咱是想把这个事办好。
0: 嗯嗯。
1: 说不知道，您这社保大概就没有告知义务。
0: 嗯。
1: 你说不告知呢？你这现在有让补了，但是如果告知了。咱就肯定在人家那边就交了，就不在商业保险这边再掏这笔钱了。
0: 嗯嗯。
1: 哦，这现在弄的，我觉得负担很重，因为现在算下来钱更多了。
0: 嗯嗯。
1: 当时第一次通知的时候，咱就说你把那些先停了，停了咱后续该怎么算怎么算。
0: 嗯。
1: 咱就不能停，你就是你刚才说的。
0: 对，这个停不停，他们也说了算不了。这个我就到时候我们了解一下，看看在他们的政策范围内。能不能有一些这个减免呀、啊，或者怎么样？有没有对于这种，比如说我忘了报停，造成的这个后果，怎么办？我先了解一下，因为我不太了解这方面的政策哈。因为为什么要找政策呢？你不找政策的话，他们也给你办不了。
1: 对对，这现在就是三险不是合一了。
0: 是的，是的，现在。现在你像他们办都是电脑系统。他不是说他停就能停的，你不找上，他也给你停不了。现在就怕这个，你知道吗？
1: 我就是当时因为咱们以前就是说申请过报停，不是说咱没申请过，就是当时如果停了，还能少一些钱。
0: 对呀、啊。
1: 哎呀，这现在就弄的，人家当时年家就不让停，
0: 是
1: 一直让
0: 对，是有点别扭。
1: 咱们觉得也是交易前的，也觉得嘛心里有点。哎，有点感觉这个不太合适啊！你这，咱干企业当然是想把这个，想和政府配合好，想给员工问题解决好。
0: 对。
1: 但是现在弄的钱也花了，员工年也离职了，不是说人家当时享受了，就是人家当时也离职了，你这弄的好像不太合适这个。
0: 好的，行，我听明白了，然后我们一会儿先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政策上有没有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能够减免一些的政策哈。
1: 好嘞，好嘞。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哈，一会儿联系到了我会给你连线的，哎。
1: 啊，谢谢谢谢安老师。
0: 哎，好好，没什么。哎，
1: 好
0: 好，再见。
1: 好。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5: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6: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3: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5: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

0: 吨。
1: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6，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哎，这个宁静百合说，老师，遛狗人呢、啊、是有责任，您说这个狗屎清洁工有义务清洁吗？我们空港、柳河东路、大运这节路上哈、啊、清洁工不少，但是呢狗屎不见清洁。对，是要清洁的哈，他不清洁吗？那得积累多少啊？还是那块遛狗的人太多了，清洁完了又有了。

0: 来，小李说1019早上在路边啊等公交，这个一辆车呢飞奔过来，水溅了一身。有的车主啊真的是没法说，真的是有的人这素质啊真的是极低，不知道这些人一天，而且这种特别能伤害别人的人哈，在生活中是一点亏不吃啊，谁敢伤害他一点利益他就能狗急跳墙。所以说真的是希望大家这个生活中啊碰到这种人呢，第一躲远点哈，此等之人呢不宜来交往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都自我反思一下，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应该有一定的规范哈，做人做事嘛。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郭女士的电话。郭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郭女士有啥事儿你请讲。哎，
1: 你是安老师吗？
0: 对，我是安宁。
1: 哦，终于听到你声音了。
0: 哎，
1: 我就是好几次我们邻居告我说你解决问题特别能力强。
0: 哎，
1: 所以我就专门问到这个电话，但几次咱们都忙嘛啊。
0: 对对对，
1: 具体说关键，我们有一个院级老院级，就是在咱们的环树啊小五队祥和小区下面那一块儿。完了就是我们当时我婆婆买从队里买的时候，她是21米乘18.7，就是说东边也有人住，西边也有人住，但是我们常年好久没干，就前几年才盖了。可是2002年买的这个队里就在生产这个烟花树啊，那个有章来，当时买的。2000年就2000年国家给办证，当时老太太也不懂，因为那会儿刚开始办证，她可办的证上写的就是东起谁西止谁，她可没学习其的米数。完了最后人家说是哦，你这办证只办了一半，只有200平方。那现在我们现在弟兄两个分到我们弟兄两个，那肯定就涉及一人一个证。后来我们就去大厅给补办，到那个政务大厅补办啊，不管干啥的。

0: 市政就说啊，延湖他根本就不给你办。
1: 土地目前是什么呢？就是暂时停办是吗？
0: 啊，人家回答是2008年以后就全部停办啊，你这个就没法弄。
1: 对，他有些是在停办着，就看什么时候重新办理哈。
0: 不是重新办不办？我说那以后你想到了我们手上能说清楚？你像92年买的时候那个手续可早的，从队里买的那个就是多少米程度的那个还在，那是最早的一个原始手续。那你说再请50年或者100年，孩子手上不是将来麻烦吗？你现在到我弟兄两个，我婆婆还在，都84了，还知道这事儿。你到指望到了孙子手上，更不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以后就没有这个证，说不清吗？
1: 对对对，
0: 人家反正就不给你办这个证，推来推去，说人家没证的都在那住着，你住吧。我说住我知道，你肯定承认。你现在我们邻居好多人的房子都倒了，他也不让盖了啊，那你就完了啊。这政策就啊，反正是挺奇怪的啊、哦、国家这个政策咱也不太懂。人家就说啊，你住到时候你拆的时候你就把你原始证拿出来，他承认了。可是承认我但是你说的是那么说，咱都知道，真像咱单元楼都有个那个什么不动产那个证啊，对，你这个单元楼院子他没去，我们这个我婆婆这个办了一半那个国有土地，那个还是200平还是只有一半的，说那你给我这个给我再补，人家这不能补，那为啥就不能补呢？你这个就是说的和实际做的反正就是不给办这个实事，你知道吗？
1: 行，这块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土地部门，
0: 看看这到底是谁管。
1: 对，他这个应该也不是你一家的事儿，我估计
0: 对对对
1: 还有好多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总算是对，但是他们总是要把这些事儿都逐一得给他梳理清楚嘛，对吗？你
0: 对他就不给老百姓办，反正就是你不用办，那就没事儿。你光说给我们很多还要吃，就是老是在那不，其实不作为，可以就是说不给你。国家应该政策不是这样子的。
1: 具体位置是在哪里？
0: 槐树湾小五队嘛。
1: 槐树湾，在槐树湾买的是吧？
0: 小五队。
1: 小五队。
0: 它不是分就最南边那个金墙外那块有个祥和小区下面那块。
1: 祥和小区那是属于槐树洼的地方，
0: 是的。
1: 哦，行，
0: 哦，
1: 就是那个祥和小区下面那块是吧？
0: 对对对对，烟花市场往上走那块，人家说我们那属于红标线什么的，反正就是不给。
1: 你们那块应该是在那块有个文物保护是吗？
0: 好像是。
1: 那块当时有这个古代时候的禁墙。
0: 啊，对对对对，
1: 是这个东西吧？
0: 哎，他现在就不给那块的。
1: 对，因为他有文物保护的一个禁墙，它属于文物，虽然你们看不清楚、看不着那块儿哈，他就是说简单，古代的时候那块儿咱们的盐池啊是有墙围着的，就是那个墙，是一个遗迹，所以说从这里过的一些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电视台边上原来不是有条路要从这儿直接修到盐池下面去吗？
0: 对，
1: 但就是因为有这个禁墙文物保护不能修，所以就停滞了。哎，他可能是
0: 我
1: 估计是不是受了这个影响？
0: 哎，对对对，人家你们这就是红线，你就别问，就好像就是挺倒霉的。
1: 啊，
0: 你说，我这边就怕着，就怕将来到拆迁的时候说不清，因为你那国家自承认有证的，那可是我们当时从队里大队买的时候确实是咱两个院子对吧？一院子办一半，你。哎呀，没事，你老院92年的，哇，都折得挺烂的那个。我们现在我们都50多岁，还得保存好。那你到了孩子上，你能保持到那会儿吗？所以这个他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呀，挺矛盾，就是说不给你办正事。
1: 行，那先这样，一会儿我们联系一下，了解一下这情况，好吧？
0: 看看我们是应该怎么做？
1: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什么手续都有，就是人家不给办。
1: 哎，是。行，我们一会儿了解一下那块儿，哎。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 啊？没什么，哎，好的，好，再见，
0: 再见，
1: 哎，
0: 啊，嗯嗯。

0: 按这个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三分钟之后我们再会。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4: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事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9。来，我们的听友说，空港南区的环卫师傅们非常的尽心尽力，你们家的狗的遗留物自己为什么不能随手清理？路边垃圾桶呢也不少，哪怕你扔到绿化带里也行啊。刚才那个听友说的几条路，每天晚上啊都有遛狗的，有的呀还遛几条狗，拴狗的绳呢，拴狗绳的呀还不多。对啊，我在想，要是环卫工不清理的话，那儿不早走就被这个狗的遗留物都给占满了吗？肯定是清理着呢。他有些人呢喜欢在某个路段呢遛狗，慢慢就形成了一种习惯。你想那么多遛狗的，他可能每天都会有遗留物啊。其实有时候环卫他会收拾的，一般他碰到会收拾哈。咱们还是都自己都自觉哈。

咱们听友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天津打卡，天津呢今天也下雨了，哎，下雨的地方比较多哈。千古之音说，老师你好，路上打卡。还有我们听友说，老师运城哪里有 CNG 气瓶检测机构？哎呀，这个我们也找了，这两天一直也在找哈，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是哪里有哈。

0: 他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基础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2，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友。
1: 啊，是我吗？
0: 哎，是您，李先生是吧？
1: 好，哎，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就是我咨询一下，我是文喜的，就是我咨询那个孩子的户口问题。户口不是之前不是村里的吗？他不是因为上学然后转到运城这边。
0: 嗯。
1: 就是我意思是想给他转回去，看需要什么条件。
0: 现在孩子在哪儿？
1: 在盐湖区。
0: 在盐湖区，你现在孩子在，户口也在盐湖区是吧？
1: 对。
0: 他是又要回到文喜吗？还是人在盐湖区，户口想转回去？
1: 哦，对，就是人在盐湖区，户口想转回去。
0: 转到哪呀？你们是村里面还是县城里面？
1: 对，村里面，村里面。
0: 想转回村里啊？嗯，村里面。你要转到谁的名下？你们那儿有房吗？有宅基地吗？还是要转到谁的名下吗？
1: 就是我，因为我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媳妇她户口没有转回去，就是当时转户口的话，就是直接转到我媳妇名下了。
0: 可以啊，你们夫妻二人，他可以跟某一位啊。你现在妻子的户口在哪里？
1: 我妻子户口在盐湖区，她没有
0: 也
1: 转
0: 在
1: 回
0: 盐湖
1: 去。
0: 区。
1: 对。
0: 那你要想往文熙转到谁的名下呀？关键是，
1: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把我妻子的户口给他，就是转到村里，他不是可以随着我的名义迁回去吗？
0: 你的户口在哪儿啊？
1: 我的户口在村里，
0: 那可以呀，你让你妻子迁回来就可以呀。
1: 迁回来就是孩子他直接可以迁走吗？
0: 应该可以啊，你们要是夫妻都过来的话，都迁过来，他应该是能迁过去。但是现在你要是，你为什么要从城这里又迁回到农村呢？意义是什么？我跟你说，你有这样一个迁移的记录。

0: 那么有些农村的政策你是享受不到的。就是我跟你讲一句，就是现在大家有些想迁回村里面，是想享受到农村的一些政策、优待政策等等。但是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迁出迁入的记录，比如说我曾经迁到过城镇，然后又迁回村里，那有些政策你是享受不到的，你要想清楚。我们节目里碰到过好多次这样的事情，就是你要迁回去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
1: 因为他之前不是村里说那个，分地的那个情况。
0: 对了，这就是一个那什么，你有个这种迁移的记录，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些。他
1: 那
0: 如
1: 比
0: 果
1: 如
0: 说
1: 说
0: 一直
1: 他。
0: 是在农村的话，他可以享受这个农村的一些，各种优待政策。但是如果你有过迁出的记录，迁出又迁回来，有些就享受不到了。我提前告你一声，就这个你最好是提前也查询一下。你要是迁是可以的，应该按照你的条件，你的妻子跟着你的户口迁过来嘛，是吧？你只要
1: 对，
0: 老家你们宅，那你的户口要在村里的话，是应该有宅基地的，是吗？
1: 对，有的。
0: 对啊，他随着你迁，你的孩子随着父母迁，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迁来迁去的，你孩子在这上学，上学会不会跟未来的这个户口有一些什么问题，对吗？以后他
1: 啊，
0: 还
1: 这
0: 要
1: 个
0: 上
1: 这
0: 学
1: 个
0: 的
1: 我
0: 嘛。
1: 不知道，我就是咨询一下。
0: 对，你最好是咨询一下他想享受的这个政策，迁回去之后能享受到吗？享受不到，你折腾这个事儿就没意思了，知道吗？
1: 因为当时我迁出来之前，就是学校本来还有补贴的，我迁到运城这边，它都没有了。
0: 是啊，对啊，就是这样的。农村里有农村的享受，城市有城市的这些。但你有这个迁入迁出记录，你要记住，你有这种记录，有些可能就不好享受了，知道吗？
1: 行行，好的
0: 哎，
1: 好
0: 你
1: 的。
0: 最好先咨询一下，然后再看你值不值顾在那动这事儿，你知道吗？如果说好
1: 行
0: 了，我就
1: 好。
0: 迁回去，他能分或者怎么样也算。你说如果要不能分，那你说费这劲儿也就没意思了，甚。也说不定还影响他以后上学呢，对吗？
1: 对对对。
0: 哎，你先了解了解，把政策你多咨询咨询，回村里头问一问，好不好？
1: 行行，好嘞好嘞。
0: 哎，好，那先这样哈。
1: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9: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1: 湖上有好

招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5月25号星期一。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一个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6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18度。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1度，最低温度是19度。憋了几天的雨啊，这终于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而且呢一直持续到现在啊，现在已经好点了。前几天还说这天气预报也不太准嘛，天天预报有雨，但是一点也不下。这不，昨天晚上呢，这个是连带几天的雨呢，全给下了。今明两天这个小雨天气过后呢，从后天，也就是周三开始啊，这个温度呢会逐渐的上升，而且呢，在本周末的时候会达到30多度。好，这几天呢要持续的关注天气的情况。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到下雨天呢，大家上班啊这个路上就非常的堵。今天呢大家感受尤其明显，这两天早上呢没事儿的话早点出门。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开始了，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锁定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的律师呢会从方方面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不管是财产、借贷、婚姻家庭、交通事故、工伤赔偿，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的，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啦。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哎，上周五呢就是比较忙一些，所以换到这一周，这周一和周五呢都是米律师啊，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来锁定了。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之前跟大家说了，米律师来啊，意味着这个天气不太好，我以为这个魔咒呢已经解除了，没有想到啊，这赶着雨来的啊，
1: 带着雨来的。
0: 哎，对，是的，不管怎么样，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这个心永远不会变的啊，所以有问题的话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陈女士吗？
2: 嗯
0: 嗯，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山西运城。
0: 嗯，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嗯，我是与湘苑新城区的3号楼2单元502的业主。
0: 嗯，
2: 就是我们楼上602，就是可能就长达2年吧，反正就一直漏水。然后我给咱们物业也反映过，社区也反映过，也试图联系过人家602。
0: 嗯，
2: 刚开始还能打通，然后他态度还可以，然后就说维修呢。后来一直拖着，只要下雨我们家就漏水，主要是客厅的那个阳台，还有主卧的阳台，包括主卧的卧室那个顶上面全都是漏的那个水，然后一下雨就起泡泡，
0: 嗯，
2: 就漏水。然后现在我也联系不上人家，反正每次打电话他就说的是不是他电话，或者是物业就说是想让我走那个法律的程序。
0: 嗯，想让你走法律程序是吧？物业联系不上吗？
2: 物业他说他联系，人家也不配合，也联系不上。
0: 啊，
2: 人家就说这个电话号码其实还是他的号码，我们之前都能打通。
0: 业主不配合是吧？物业联系了，业主不配合。
2: 对，然后物业人家也，反正也人家也就说，那你走法律程序吧。
0: 嗯，他们是顶楼是吗？
2: 对，他是顶楼，因为他是存在什么问题？
0: 嗯，
2: 就是他们楼上的面积没有我们楼下面积大，然后他自己私自加装了一个那个。加封了一个阳台，
0: 嗯，
2: 这个是刚刚打那个安妮老师电话，他也物业也给人家反映过了，
0: 嗯，
2: 就说是那个管道本来直径是110，他给改成70-80，然后他那个水一下雨就积到那块儿，然后我们就一下雨就家里面就漏水，
0: 对，是因为管道改了之后的一个问题。
2: 对，管道改了以后，他把人家阳台封了。当时问过人家，当刚开始问人家物业一个老师傅，他说那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说是因为他那个主管道是在他们家过，你要想看、看一下到底哪块漏水，还得他们家开门。
0: 嗯，
2: 完了以后他一直就不配合。
0: 嗯，他是不在家吗？一直不在家。
2: 哦，不在家，但是物业说人家有时候住人，有时候不住人。但是我们上去也敲过门，也没有人开门。
0: 嗯，对，他们当时改的时候，物业不知道是吧？
2: 我不清楚。然后物业跟我说是他改了，然后就说意思是之前就说过让你改的给人家那个管道给恢复了。主要是这个你现在就漏水，然后灯里面全都是水，那阳台的灯都不敢开。
0: 嗯，时间挺长了，关键是有危险隐患的。
2: 哦，时间挺长了，对对，有安全隐患的。然后一下雨他就那块就湿一片。然后我主要卧室上面也是也有基本上就一米多的长的那个。就很大一片就漏水了，然后我就联系人家，人家就一直不接电话，也不好好配合。
0: 嗯，行，米律师，像这种情况的话，对方不太好联系，也更不配合，物业现在也没办法，怎么办呢？
3: 如果说就是说通过物业这边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话，看能不能就是如果说不先不考虑诉讼的这个手段啊，
0: 嗯，
3: 看可不可以就是请咱们派出所的同志看可不可以出面调解一下，
0: 关键找不着人。
3: 对，那么就这个就看能不能借助派出所的这个力量来找到这个他楼上的这个邻居，能不能帮助调解一下。
0: 嗯，
3: 如果说就咱也不想麻烦人家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要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事情。
0: 嗯
2: 嗯，
3: 如果要通过诉讼来解决的话，那么首先就是法律上咱们民事诉讼有一个案由，就是相邻关系纠纷。为什么它叫相邻关系纠纷呢？就是处理这些咱们比如楼上的邻居或者相邻业主之间，因为这个专有部分这个假如存在这种问题导致的这种纠纷，那么有可能就是适用这个案由。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咱们如果要走诉讼的途径，首先
4: 普通话将录音。
0: 嗯，好，已经开始录音了。行，把这个过程记一下，咱们后续就是维权的时候也知道该怎么做啊。
4: 嗯
0: 嗯，好。
3: 首先第一个，先固定好您这边的一些相关的证据，比如您这个房屋漏水的墙面，比如有起皮，或者说有这个就是其他的就是现象造成的，你这种就是房屋到底哪块受损失了，可以先拿手机拍照或者录视频，先把相应的证据固定下来。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也要具体去分析这个咱们这边受到的损失和人家就是是不是上面人家的邻居所造成的，那么这个就是叫因果关系嘛。那么第三个点就是说对方是一种侵害的行为，那如果起诉的话，咱们要可以就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排除方案，或者说就是赔偿损失。那么第四个，如果到了法院的阶段的话，如果损失不，这边咱们要确定咱们的诉求，比如就是你的如果是否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如果赔偿损失的话大概是多少金额，这个如果不好确定的话，如果到法院阶段还有可能就是一个还需要去鉴定你这个损失是多少。那么这就是诉讼阶段的一些流程和问题。
0: 嗯，陈女士是这样，因为目前呢就是

0: 听你说这个时间也挺长了，目前呢也是一直没有解决，对方也确实不配合。那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刚才米律师也说了，要么先报警试试，要不行的话咱们就直接走这个诉讼。现在就对，现在就这两条路。然后诉讼的话，刚才米律师说了非常重要一点，看你们现在是想怎么，只是他把这个漏水就是维修好就可以了，之前的赔偿咱们要多少，这个也得自己评估一下，到时候起诉的时候要都给说上。
1: 嗯，他这个评估的话，他这个是费用大不大？
2: 这个主要就是看您这边的损失有多少，有要不要走到鉴定这一步。如果你的诉求只是说你把这个管道你给它恢复就可以了，停止你这个侵害的行为，那么就是说这就是一个还可以，就是说比较好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涉及到如果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的话，那就是根据您家里面就是这种损失的具体情况和漏水的严重情况到底造成了哪些损失，如果到就是您这边是要提一个数额，这个数额的话肯定是要有依据的，比如你有家具啊什么的受损了，那么你这个家具的维修等等，那么就要有一个参考的价格。如果说到法院阶段这个损失没有办法确定的话，那法院有可能是要委托鉴定机构去鉴定的，那么这个如果咱们这边申请鉴定的话，那鉴定的费用可能是由咱们这边先支付，然后如果说鉴定就结果出来之后判决他们对方承担责任，那有可能这个鉴定费也就是对方来承担。
1: 嗯，这个是要求就是我要求赔付我们家的话我才需要鉴定是吗？
2: 这个鉴定也不一定是必须的嘛，就是我刚刚说的先看您这边的损失，如果您这边的相应的损失比如您有明确的依据，比如说我家里面这个阳台我的什么东西坏了，然后我去问了人家说我换了之后我花了1000块钱等等，那我留好相应的票据，那我要求你赔偿我这1000块钱，这不就相当于是有明确的依据了吗？如果说就是为什么要鉴定，鉴定是针对那些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确定这样的损失是多少，然后您提出的数额对方也不接受，那有可能会有鉴定这个程序。
1: 嗯，好。
2: 嗯，现在就是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再依靠一下物业的这个力量，让物业再发挥作用，和那个楼上的业主再尝试用各种办法去沟通一下。
1: 嗯，那行。
2: 嗯，
1: 我就想要求就想让他给我们，是因为之前说过嘛，就是他人家物业说他只要把他那个给弄好以后还得晾几个月我们家才能维修呢。我就想就是因为他这块赶紧尽快给我把那弄了，完了以后哪怕我们家自己再修房子自己再弄。
0: 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他联系上，然后再沟通，可以先问一下物业，实在不行的话咱也确实需要考虑这个诉讼程序了。因为他实在不配合的话咱不能老漏水。
1: 物业和就是当地的那个派出所是吧？
0: 对，
2: 但是这个也要看人家派出所就是处不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毕竟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于这种邻里的纠纷。看人家能不能在中间帮忙协调一下。
0: 对，这个就是你报了警之后他不是要联系人吗？然后对，看他能不能联系得上，就是先尝试一下，因为这个成本会比较低嘛，咱们诉讼的话也需要时间。
1: 对，
0: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咱们只能是走这个诉讼了。
1: 嗯，好，谢谢啊。
0: 对，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米律师，你像他这个是管道改了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物业是这么判断的，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嘛，对吧？如果说当时他是私自改的，那他肯定有问题，那物业没有责任吗？
2: 所以这一块的话就要看就是物业当时有没有尽到他一个监管的责任。就是说还是要具体去分析一下他这个管道的修改当时有没有给物业报备过。物业有没有就是采取给他市民这样的一种后果等等。那么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再去判断物业的责任。
0: 所以我的意思是看就是如果陈女士后续要告的话要不要把物业给拉进来，因为物业和这个业主毕竟物业我觉得他的这个经济的实力应该是还可以的，就是一块拉进来的话你到后续维修或赔偿的话多出一份力更好一点。
2: 是可以考虑的一方面。
0: 陈女士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啊，先了解一下他这个管道怎么回事。你跟物业聊的时候也注意取证，录点音或者说怎么样。
1: 好。
0: 好嘞，还有什么？

0: 题吗？
1: 嗯，没有了，谢谢。
0: 嗯好嘞，行，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的，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摇摇头没烦恼说，米律师有福气啊，一来就下雨。那可不是吗？雨是什么意思呀？雨是财和这个福气的意思呀，是吧？嗯，
2: 遇水则发。
0: 对，
2: 大家都遇水则发。
0: 对，这几天呢虽然下雨啊，大家就当是好运降临啊。好，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好，打卡。哎，好嘞，收到。好，蛋炒饭不放蛋说，许宁老师、米律师上午好，报道打卡。好嘞，收到。好，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许说，许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收到。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3: 我姓王。
0: 嗯，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3: 盐湖区三十六里。
0: 盐湖区三路里镇的是吧？
3: 对。
0: 嗯，什么问题您说？
3: 我就是说我孩子不是2006年在西京医院住院，当时没登记户口，知道吧？
0: 嗯，2006年西京住院是吧？
3: 没登记户口，就是随便叫个名字，住到医院，知道吧？
0: 嗯。
3: 现在是现在孩子在上海奥体中心那边需要病历，我去西安查病历，西安不给我查。现在因为孩子改名，不是原来那个名字咋的吗？是现在一个名字。
0: 嗯，
3: 我就是想让他把原来的名字和现在的名字，派出所开个证明，就是一个人就行。派出所不给我开。
0: 派出所不开是吧？现在。
3: 现在是必须派出所开过才能去西京医院查。
0: 嗯，派出所他不开，主要是因为他那个证明不了你这是同一个人。当时孩子多大的时候去的？
3: 就2006年出了事故，就是三年前去的上海。
0: 多大的时候？几岁？
3: 1岁8个月出的事故。
0: 1岁8个月。当时1岁8个月都没有上户口是吗？
3: 没有。
0: 哦，派出所他现在就是不办，还是说需要你什么材料然后才给去办？
3: 他是说你就没有在我这电脑上登记过，我现在不能给你开这个证明，有我能给你开。
0: 嗯，
3: 你是重名我都能给你开，就是我上面没有这个显示，我不能给你开。
0: 意思是就没有证据证明西京医院那个和咱这个是一个人，他现在是主要这块证明不了是吧？咱西京医院那边意思就是你只要能拿一个证明他就给看病历嘛，对吧？
3: 对，西京医院是说你必须以派出所证明。
0: 对，那医院那边就不说了，主要就是派出所这边嘛是吧？
3: 对。
0: 嗯，行，这个问题它不属于一个法律问题，我们得问一下，看他需要什么证据，需要什么证明材料，我们先问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嘞，问好之后我给你回电话好吗？
3: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没事没事。
3: 他就是两个人，两个人现在的名字和原来那个名字显示一个人，身份证号一样。就行了，他个章，我就能查着他，我就能调病历。
0: 嗯。行，
3: 现在没有那个是调不了病历。
0: 嗯，行，好嘞，我一会儿能把这个事情转交一下，你先等待一下，我找人问一下，然后来回复你，好吧？孩子看病是着急事儿，我们先问一下。
3: 不是看病是，他现在在奥体中心，需要那个不是做那个，他是残疾运动员，
0: 对，
3: 要那个原始病历做那个证明，之前是非几级。
0: 对，
3: 没有那个病历没法非。他现在说几级就几级，必须要有病历。
0: 好，
3: 所以现在我就是急着要交病历。
0: 好的，我明白了。
3: 好的，
0: 行，
3: 好的，谢谢你啊。
0: 好，
3: 再见。
0: 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用心留言说，你好，我来了啊，这不就是昨天向我借500万的这个吗？是不是？你今天还上班呢，没有躺平啊。好，那大家有问题的话继续来打电话，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同时呢大家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路况信息， S75 和平高速运3段因为与天路滑，张店收费站禁止。

0: 危化品车辆驶入。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呢，因为雨天路滑，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国收费站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好的，想了解更多高速详情，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2: 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那今天呢米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呢，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蓝说，我想问一下，运城的独特一家装饰公司撤了还是搬走了？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啊，有知道情况的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说一下啊。独特一家装饰公司现在什么情况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于。
0: 姓什么？
2: 姓于。
0: 于啊，于先生。嗯、你把免提关了啊。
2: 嗯
0: 啊、免提和收音机都关了、要不然信号效果不是很好啊。
2: 嗯，
0: 好，您是哪里的？
2: 我江西的。
0: 江西的。
2: 对。
0: 啊，江西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我去年在这文喜燕窝玻璃厂干了几个月，然后回去过年，过了年是三月七八号吧。
0: 嗯。
2: 过来这边干到4月30号，5月1号就停掉了。
0: 嗯，
2: 停掉了，他一直拖着我们的工资，开始说5号，后面又说8号、10号，然后呢13号他就写了什么承诺书。
0: 嗯，
2: 意思是那13号一定帮我们搞，写了承诺书也没有用，一直都拖着，没说没钱没钱，一直都没发，一直到现在。
0: 嗯，是干到几号？
2: 4月30号吧。
0: 4月30号是吧？
2: 对，我们这里有16个人。
0: 啊，10多个人。现在呢，他们是5月13号的时候签了一个承诺书，是吧？
2: 对对。
0: 承诺书上怎么写的？
2: 他就是说，意思是4月13号给我们结签，如果结不清的话，每个人给我们补200块钱生活费。
0: 啊、
2: 生活费也没有，啥都没有，哎呀，搞得烦死了。
0: 哦，是欠你们这些人一共是多少钱？
2: 28万多。
0: 28万是吧？
2: 对。
0: 嗯、你们是干的什么活？
2: 玻璃厂嘛，就是搞技术活、
0: 哦。玻璃厂技术活是吧？
2: 对。
0: 嗯、你们是怎么过去的？
2: 就我们去，我是去年来了，然后有十三个人是今年来的。
0: 13个人是怎么？
2: 是今年才来。
0: 是今年才来是吧？
2: 对对。
0: 你是去年就在这儿是吗？
2: 对，我去年在这里10月份来的吧，9月份10月份。
0: 嗯，28万是你们十几个人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技术活，你们是属于是什么？是你承包的活，然后叫的这？
2: 不是，也不是我承包，我是负责模具这一块。
0: 做模具维修是吧？
2: 对对。
0: 嗯，有没有承包啊什么？还是你们就是个人是个人？
2: 个人是个人，就是老板请我们干一天是一天的这样。
0: 哦，就一点儿都没给是吧？
2: 你是没给吗？给了一个人给了3000块钱，3000来块钱。
0: 哦，那差不少呢。
2: 对。
0: 嗯。
2: 意思是除了这3000来块钱，还有28万这样的。
0: 嗯。现在他们一直推诿，什么理由？是说没钱，还是说过几天，还是怎么？
2: 就是说推说过几天呢。
0: 嗯，好嘞，哪个玻璃厂？
2: 烟花，
0: 什么？
2: 烟花玻璃厂。
0: 烟花是吧？
2: 对对对。
0: 英是哪个英？
2: 英雄的英。
0: 啊，英雄的英，发是发财的发是吧？
2: 对对对。
0: 啊，烟花玻璃厂就叫这5个字是吧？
2: 对。
0: 哦，
2: 玻璃有限公司吧，具体的应该是玻璃有限公司。
0: 嗯，米律师现场看一看，就是他这个公司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债务上的问题，先从这块来判断一下，看他的这个给付能力现在怎么样。
2: 哦，他厂子基本上停掉了。
0: 啊，基本上属于停了是吗？
2: 对。
0: 哦。
2: 都没有现在生产的，只有。那个加工那里还有几个人吧，应该吧，那印花那些贴标那些。
0: 嗯，已经停掉了。嗯，米律师有没有找到？
1: 他那个名字叫什么？是这个吗？山西英发玻璃销售有限公司？
2: 不是销售，是制品有限公司。
1: 制作有限公司。
0: 制作是吗？
2: 制品。
0: 哦，制品。
2: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吧？
0: 啊、哦，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是吗？有这个吗？
2: 对。
0: 嗯，
2: 对，他销售公司是附属的。
0: 啊、哦，销售公司是附属的是吧？
2: 对对。
0: 哦，对。
1: 没有这个制品有限公司。
0: 没有这个制品，只有销售是吧？
1: 他那个法定代表人您知道叫什么吗？
2: 李顺发。
1: 李什么？
2: 李顺发。
0: 李顺发是吧？
2: 对。
0: 嗯。李顺发。你们是当合没有信息啊？你们是签合同了吗？
2: 我当时去年来的时候好像签了吧，签了什么责任书什么东西，我也不具体，我也没有仔细看，也没有拍照留那个。
1: 是有签东西是吧？
0: 米律师，你有什么问题你问一下。
1: 就还是这个，你们有没有签什么东西？
2: 去年签了一个，他意思是那个工商什么东西要我们自己负责。
1: 那有没有约定，比如你们的工资怎么算这些？
2: 约定写的没有，我们当时口头上，当时去年已经约定过，去年很准时的，他15号发，十号之前发。
1: 嗯，就是这个金额有没有固定写？
2: 金额我们有，他工资单已经出来了，都有工资单，也有他签名的。
1: 嗯，就是你们之前有没有约定好，比如说我干一天是多少钱，或者说我按件算，我一件是多少钱，就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约定？
2: 一天我们是一天多少钱？
1: 啊，一天多少钱是吗？
2: 等于月工资这样上的。
1: 但是是就你们是按天算，但是是按一个月发是吧？
2: 不是，我们是月工资，然后按天算，然后呢，基本上每我们月定是压十五天嘛，他是算到头一个月25号，然后第二个月10号就发我们工资。
1: 嗯，你们签有没有签？你们签的那个东西，你还记得它的名称叫什么吗？
2: 那我们没有签名字，我没有签那个，我们现在有工资单啊。
1: 啊，就是您刚刚不是说你们进厂签了一个什么东西吗？然后约定什么？
2: 我看一下那个工资单叫什么名字。
0: 嗯，你们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还有就是他那个保证书。
2: 就是英发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1: 英发玻璃制品。
0: 有限公司。
2: 对。
0: 嗯，然后里面承诺了什么？
2: 哦，我们承诺书啊，因为我等一下我放出承诺书过来念给你听一下。
0: 嗯，就是你们刚进场的时候签了什么，承诺书上又说了什么，最后落款。
2: 承诺书它是就是说我们这些欠的剩下的这些工资，他承诺13号给我们这样的。
0: 嗯，对，就是承诺什么时候给钱是吧？好。
2: 对，然后他说13号没有给，他就每个人给我们补200块钱一天的生活费。
0: 嗯，生活费有没有补？
2: 也没有。
0: 啊，什么都没有是吧？
1: 嗯。
2: 开始他想卖一点柴，卖一点铁啊，卖一点废铁什么东西，把我们生活费给了。
0: 嗯。
2: 后面他们因为人多了嘛，他们有几个人就跑到那个信网局，在微信上申请了那个什么，意思是那个什么申请书，意思他老板老是偷着工资。
0: 嗯。
2: 后面老板那天是星期四、星期五。
0: 嗯。
2: 星期一可能是信网局给了电话给老板还是什么，找过老板，老板。
0: 嗯，
2: 后面就他就不卖了，他就不给我们，就给了一点钱了，他也要算到工资里面去。
0: 嗯，
2: 也还有工资呢，他就老说你们上访，那就你就走上访吧。
0: 嗯，
2: 他啥都不给了。
0: 哦，意思是这个行为激怒他了，他现在。
2: 对对对。
0: 啊，然后就彻底就是破罐子破摔了。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给了，是这样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哦。

0: 首先这样啊，就是闻喜县英发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是这个是吧？法定代表人叫做李顺发。
1: 对。对，
0: 然后地址是在运城市闻喜县桐城镇七里店，是这个是吧？我这边给您说一下他公司的情况，他这边公司的法律诉讼是非常多的，而且很多都是已经进入到执行阶段的案件，执行案件非常多，标的倒不是特别大，但就是数量有点多，所以就是他目前的经营状况不是很好。我给您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您要确定一下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因为就是根据您所描述，您判断一下你们有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如果你们有签劳动合同，那么你们之间就是劳动关系，那么你们如果想要这个索要工资，那走的途径就是仲裁，得先去仲裁。假如说你们没有这个劳动关系，只是短暂的这种给人家提供劳务，那你们中间就是一个劳务的关系，那么你们可能就要去诉讼，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就是先确定一下你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第二个然后你们要准备好你们相应的证据，就比如说我干了多少天的活，然后我的工资总额是多少，然后保留看有没有之前给他干活的一些证据，准备好这些证据。如果说信访那条路没有给你们最终的答复，也无法解决，那你们就要考虑要么仲裁，要么就是去诉讼。那么第三个就是，如果说走到法律途径之后，最终的还是要走到执行这个程序，那么执行程序就还是要看这个公司的财产的状况，但是他目前虽然还没有到失信被执行人限高的那种程度，但是他目前的诉讼案件尤其是执行案件是比较多的，那么就需要看公司的这个支付能力了。
1: 这个应该有，我们这个工资应该有优先支付权啊。
0: 啊，这个是要具体情况去判断嘛。
1: 哦。
0: 因为你现在不确定人家现在其他的债权人是什么债权，是工资还是说人家有抵押等等，如果有抵押的话，人家也是有这种优先权的。
1: 那我们这边呢去。劳动仲裁那里，他就是给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吧？
0: 那但是如果说你们如果说信访和他沟通，如果还解决不了这个事情，那你们能走的途径就是仲裁或者诉讼了。
1: 仲裁给的时间太长了。
2: 他给了你们多长时间？他说时间段了多久？
1: 他开始说七月份，后面跟我们说半年都不一定啊。
0: 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个时间长，那只有你们先和他去沟通协商这个事情，看信访那边。
2: 因为你要是诉讼的话，时间也不会短。而且最后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刚才米律师也查了，他公司现在这个经济状况挺差的。就是主要是怕没钱。
1: 哎呀，咋弄啊？再搞了半年在这里，一分钱没回家的。还吃饭还吃不好，睡不好。
2: 行，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是这样，我一会儿联系一下你，我要一下你们这个老板的电话，我们先试着联系一下，在节目里面跟他沟通一下，看他现在什么态度，好不好？但是我跟你说啊，他在节目里面有可能会积极配合，说要给你们，但是目前一个现实情况就是他可能没钱，也有可能在节目里面敷衍你，所以呢，你们
1: 这几天都在卖那些费个，天天在卖。
2: 卖东西是吧？
1: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一会儿呢试着沟通一下，然后呢，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咱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诉讼，因为毕竟你这个金额非常的大，哪怕说现在他这个经济情况不太好，因为你说他开始卖东西了嘛，他后续有没有在这方面有可能去执行一些东西给你们？对。
1: 好的，谢谢你。
2: 行，我先给你挂了，我一会儿联系你，问一下这个老板电话，好吧？
1: 好的，好，谢谢。
2: 没事儿，好，再见。好的，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用心说，徐老师，我怎么好久没有听到新辉的声音啦？他跑哪个部门了？还在电台啊，只不过是岗位有一些调整啊。

0: 哪方面的调解书？
1: 嗯，
0: 因为调解书有你们比如私下达成的这种调解书，只有双方签字。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人家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的这个的调解。
1: 嗯，
0: 当然，如果说这个调解书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问题，你们双方对里面的内容也认可，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
1: 嗯，
0: 等等，那么就双方有可能就是签字完之后就生效了，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1: 嗯嗯。
0: 如果您这边反悔，有可能是构成违约的。
1: 哦、
0: 嗯，
1: 对，所以看是什么情况了，是吧？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呢，接了一个电话，就是新疆的宋先生买这个大角路的瓷砖，不是发生了一些问题嘛？然后呢，刚才已经打电话回访过了，现在问题呢已经解决了啊，然后宋先生呢目前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已经顺利解决了，所以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专业律师嘉宾呢会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给出大家最中肯的建议。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快来一起下网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4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19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呢，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请到米律师啊，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 G59 惠北高速河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和津南收费站入口的车行管制已经取消啦。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的话，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也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听友的留言的问题啊。好，有问题的话在后台留言也可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陌上花开，他说两个女儿呢已经出嫁了，儿子带着患精神病和脑梗的父亲去法院起诉两个女儿，要求给这个抚养费。母亲呢已经去世了，年前儿子让女儿们去公证处签放弃继承房屋的公证，那女儿该怎么办？嗯，米律师听明白了吗？
1: 我关系有点绕
0: 啊，我可以再重复一下啊，就是两个女儿呢都已经出嫁了啊，目前呢是儿子带着患有精神病和脑梗的父亲然后在生活嘛，然后呢他们要去这个法院起诉两个女儿，要求他们给这个抚养费。现在呢他们的母亲都去世了，年前啊儿子让这个女儿们都去公证处签这个放弃房屋继承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女儿该怎么办啊。好，是这样啊，因为呢刚才这个于先生和他们这个老板的电话李总啊都已经接通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
2: 直播间了。你好。
0: 喂，哎你好，四路李总的电话，李总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运城电视台的，刚才呢于先生啊，我们江西的一个朋友在你们那儿干活，现在呢10多个人还有28万的工资没结。
2: 对。
0: 嗯，那现在什么情况呢？因为咱们之前有签过这个承诺书说给呢，但是现在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还没有给。
2: 这个事情这样，他通过信访和这个劳动部门已经协调，就是这个月28号要解决。我现在，我这个今天还正在处理解决资金之中嘛，今天正在处理之中嘛，今天应该顺利的话，今天明天就解决了。
0: 今天明天，你说的解决是什么意思？是怎么个解决？
2: 把钱解决了嘛，就是把我说弄点钱弄下来，就把它解决了嘛。
0: 是这28万都能给吗？
2: 全部给了嘛。
0: 就是今明两天就可以是吗？
2: 就在28号以前肯定给了。
0: 啊，28号以前肯定给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啊，是这样的，李总，因为我们的节目是直播，我们都在见证着28号之前一定28万都能给，是不是？
2: 对。
0: 啊，因为于先生包括他们的工友们，不管是去年还是今年来，都辛苦离家这么长时间了，咱们要是拿不到工资的话，确实也挺不合适的。咱们既然在节目当中承诺了，对，
2: 已经正在双方都参加协调了，我们都协调好了，你们又找到这个地方，我也不能说这样对不对，对不对？
0: 嗯、
2: 但是我们。不是不解决吗？努力解决的，正在解决，这因为就这两天就解决了。
0: 嗯，
2: 那就找到你们这儿了。
0: 对，28号前，你要理解这个于先生也比较着急一些。28号前，28万，全给是吧？
2: 啊，基本是这样。
0: 嗯，好嘞，于先生。
2: 好。
0: 行，这个李总现在在节目当中承诺了，我们先等两天，
2: 嗯、
0: 然后28号的时候我们再给你们连线，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好嘞，好，再见。
2: 好，
0: 李总再见。啊，于先生再见。啊，好嘞，嗯。好的，那我们就再等上几天啊，看一看这个结果怎么样。

0: 因为呢，刚才，我们听了一下，于先生是江西的嘛，这些工友也是比较远一些，干了有半年时间，于先生干的时间更长，如果一分拿不到的话，也确实是挺委屈的啊，很不容易。所以呢，这几天呢，我们先等一下，28号的时候呢，我们再给于先生打个电话，再联系一下，看看后续有什么进展啊。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米律师还记得刚才这个问题吗？
1: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就是继承类的问题嘛，他就是现在要看，就是他父亲这边，因为毕竟涉及到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那他父亲目前真实的意愿，是什么？是否就是，而且这个还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假如你放弃遗产了之后，你是不是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你这个不承担这个
0: 抚养
1: 的义务？对，就是这个目前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能需要再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之后再去判断。
0: 所以说就是不要简单的说这个女儿怎么办啊，怎么应诉啊，他说怎么应诉，那就是要提出自己的一些要求是吗？
1: 对，因为他要根据你整个家庭的情况去判断，然后还有假如他们去起诉，起诉的诉求是什么，等等各方面都要去判断。
0: 好嘞，好，还有什么细节的话其实可以再补充一下啊，因为毕竟文字呢是比较片面的，刚才米律师提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呀，还有就是比如说儿子要求放弃，那在法律上就一定能站得住脚吗？
1: 对，
0: 这个都需要就是考虑的，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来接听二路线的郑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
0: 明
2: 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下，刚才听了咱这个继承这个事，我也有个继承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的米律师啊。
0: 可以，你说。
2: 就是说，我父亲嘛，就是说我爷爷这辈，然后就是我父亲，就是兄妹五六个，然后就说是家里吧，就是我父亲和我那个叔叔两个人，然后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在农村嘛，就是说现在那个土地确权的时候，就是不管是我爷爷还是我奶奶，他们的那个土地的确权都确在我小叔的名下了。意思相当于我父亲是相当于被招出去的意思。
0: 被招出去了是吧？
2: 意思相当于就是不算是人家就是这个家里的这个人了，相当于和女儿一样被嫁出去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村里那个，但是我也不知道用这个用咱那个那个什么，就是具体怎么。
0: 是这样的，你表述的准确，我们也能够听明白。
2: 然后就
1: 是
2: 说
1: 上门女婿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对。
2: 然后就是说现在不管是我家里的发生所有的就是说白事，就相当于白事吧，红事没有这方面的就是礼俗，就是按把我父亲就是按这种就是被招出去的这种身份去进行行礼，不管是还有就是说就是这个。对待就是行礼，就是好比说祭拜这种行礼的方式。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那个小叔，然后现在就是所有权土地这个权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名下确定着。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我父亲现在一直担心的就是说，我现在我爷爷不是已经不在了？我爷爷不在了，然后当时，还经过法院，意思当时我爷爷和我奶奶。他们就是我小叔人家他那个媳妇吧，相当于我婶婶，人家那个就是个性格比较这个叫啥，比较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马上不会用这个词，就是
0: 比较
2: 过激吧，对，泼辣，这个词吧，比较泼辣一些，然后就是我爷爷和奶奶基本不敢就是说和人家去怎么去这个
0: 沟通，
2: 然后就是说老是。他们的心里就是说一直想，让我爸去负责他们这些事，但是我爸现在心里也纠结，就是说，一是你给我按那个上门女婿的这个方式去对待，再一方面你的所有土地权，还有就是你的，所有的就这个确权都没有确在我的名下，没有给我确，就是说你一直让我去给你养老，这个不合适嘛？
0: 对。
2: 然后虽然我爷爷现在去世了，当时我爸说， 想参加人家那个啥都没参加。

0: 成。
1: 嗯
0: 嗯、现在就是说还有，我现在还有个奶奶，就是现在还那个啥着，就是也可能也80多岁了吧，
1: 嗯、
0: 年龄也比较大了，
1: 也需要照顾了嘛，是吧？
0: 对，我父亲现在、嗯、现在心里也比较纠结。
1: 啊、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奶奶是有没有表态过，就是要把这个土地怎么样？还是说你奶奶有这个意愿，只是怕你这个婶婶不同意？
0: 没有没有，因为如果人家同意的话，在咱们农村经过几次确权的话，那个土地确权名字肯定就在我爸名下。因为我们那块有个，就是说前几年说那块要就是什么要开发呀干啥，就是说现在人家把那个土地，就是说这个说要赔偿嘛，就是说看得比较重。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给我爸名下，就是这个继承确权。
1: 嗯、哦，我明白了。
0: 现在我
1: 是这样、
0: 哦，
1: 我问一下啊，就是你父亲现在还在同村吗？
0: 啊、嗯，对对对。
1: 还在同村，但是户口已经分出去了嘛，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嗯，米律师，你像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弄？
2: 就是您父亲这户口是已经不在村里了吗？
0: 在村里
1: 不在他们户上，
2: 不在、
1: 嗯、
0: 不在
1: 他们家
0: 了，不在同一户上。
1: 嗯。
2: 嗯这样吧，节目之后我和您联系吧。
1: 嗯，
2: 我想再问一些其他的些
1: 细节
2: 问
1: 题，因为节目已经结束了。
2: 嗯，
0: 没有没有，好的。
1: 我让米律师给你打电话吧，好不好？
0: 行行，好，
1: 把这个细节来问一下。
0: 谢谢啊、
1: 嗯，好嘞。
0: 行行，好的，谢谢啊。
1: 嗯、好的，行，好。北京时间的10:57，嗯，好嘞，行，好的。那我们郑先生呢，就是稍等一会儿，然后米律师来联系一下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0:57，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稍后呢是美食秀，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好的，我们最后呢再次来感谢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感谢米律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8: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8: 而积极的人会
10: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8: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8: 而积极的人会
11: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8: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8: 而积极的人会
11: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8: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0: 谁？是谁？
12: 你往下看，往下看，
10: 往下看。
1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

0: 的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公筛。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好久不见啊，朋友们。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今天早上来上节目之前啊，就是有跟上一周指我们美食秀班的主播袁芝老师沟通了，他说：“哎呀，你赶紧回来，你幸亏回来了，你不知道后台的听友都在问什么。”

说王姑娘你到底去哪里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各位。再次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因为上一周呢家里有事儿，所以我请了一周的假，没有及时的跟大家报备。那这一周我不是回来了吗？那想要就是互动的话，想我的朋友们赶快来到我们的后台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运城广播，在后台直接打字留言就可以了。

前几天啊，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个1019的运城吃货群，没成想啊，这群刚建成我就有事儿了。这群里边都已经就是，我都好几天没有说话了，但大家在群里边挺活跃的，感谢感谢各位啊。每年我们都可以分享一些好吃的，也可以就是说一说心里话，或者唠一唠有的没的嗑，都挺好，只要放轻松，在一块儿欢欢乐乐的就行。

下大家伙最近啊，就是像我们今天中午要和大家聊的一个小话题，就是有关于甜甜的。什么是甜甜的呢？就是最近啊，就你吃到过的你觉得是比较甜的水果有哪些。我觉得夏天真的是要和水果联系在一起的，就没有水果的夏天它不是夏天。那一定是要甜的，甜度非常高的。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最近的荔枝啊，对不对呀？还有就是什么菠萝呀。前两天我记得上一周的时候有跟大家就是在群里讨论过，说现在这个杏有没有下来，桃啊之类的，确实是就第一茬都已经卖的差不多了。上周开始已经陆陆续续的都已经上市了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啊，或者在我们的群里边互动起来，聊起天来，说一说最近你吃到的比较甜的水果有哪些。我昨天晚上去逛超市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有在抢那个荔枝，这是荔枝最近变得很便宜吗？还是怎么回事？怎么大家都在那抢购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算是我们中国最甜的一座小城了，夏天真的夯爆了，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夏天一定要去那转一圈，超级甜。就我们来说一下中国最好吃的水果到底长在哪儿呢？答案可能是不在大城市啊，就是一些名字不算响亮的小城。我觉得我们盐湖区算是一个了，因为盐湖区的水果百果之源嘛，盐湖区的水果种类非常的多，另外呢也有很多好吃的我们不常见的那些水果。但是有一个城市就是把一种水果种到极致，就把甜变成了这个城市的名片。我觉得夏天到了，就这些地方刚好可以进入到最好吃的季节。首推一下我们的下县啊，外地的朋友们如果来到咱们本地的话，要去下县转一圈的，因为下县的这个西瓜绝对是甜爆了。大家也可以在后台说一说，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啊，或者在你的概念里边，有哪一个城市真的就是明信片上就写着甜这个字呢？

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啊，就是把这个天聊起来，微信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运城广播，直接在后台打字留言就可以了。摇摇头没烦恼啊，老朋友了，说王姑娘上个星期干嘛去了，是不是偷偷去吃美食了，你搭档呢不干了吗？我是上周家里有事儿啊，就是所以请了一周的假。 BBL 说完了，那是家里被开了，那不存在不存在，他也是家里有事儿，他是应该是请了个年假。他的请假期限会比我的长一点吧，家里的事儿各不同嘛，大家等一等好不好，或者直接去找他呼喊他们，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想找到一个人很简单的。

0: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虽然你们在后台有问到是我们是怎么着怎么着了，你们每一句问候我心里都是甜甜的，你别说是哪个城市甜了，就你们在后台问我，哎呦你去干嘛了，你去干嘛了，我都觉得可甜了，因为有被你们惦记着就是一件好事情嘛，对不对？上一周我是在老家新疆待了一整周，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哎呦，说实话，我真的是把老家的这个生炒面呢，还有就是这个砂锅呀，哦，我真的吃到我自己都解馋了，已经解馋了，就最近我都不是特别的想念了。所以你说有没有一种食物真的就是你百吃不厌的？难，太难了。任何好吃的东西都有够的时候，如果你没够，还是吃的少。你就像我比较稀罕吃这个什么荔枝啊、菠萝啊这些的，还是因为咱们这边这水果不多，吃的少，你天天让我吃我也能吃够，对不对啊？所以吧，就是凡事得有个度，一切有了度才会有更长久的发展，对吧？行了，马上要进入到广告了，各位，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平台，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打字或者直接发语音也是可以的。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8: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8: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4: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9: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9: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9: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9: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9: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有没有细心的听友发现呢，我们美食秀的电乐我把它换了，从上春山变成了小城夏天。从此以后，美食秀的每个季节都要变换一个电乐，我们要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好好听啊，小城夏天真的有夏天的那种热烈感。

然今天下着雨，但是室内依旧能感受到夏天的那种热浪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回归到我们的美食当中啊，聊一聊那些甜甜的水果。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好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吃货群里互动，哪里都可以啊。刚有朋友在我们的群里边分享到说，哎呦，其实杨梅也好吃，就品种不一样。但说到杨梅这个水果，就是我买它的时候我不太会挑，每一次买回家都觉得有点酸啊。能买到那种甜的，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甜的是不是有点带坏的味道，就是那种带一点酒的味道，应该就是发酵了。所以像这种我们不是很熟悉的水果，很容易买到那种坏品质的。我记得很早之前有人给我安利过，说如果要吃杨梅的话，可以把那个杨梅冻到冻箱里边，然后拿出来吃。我真的曾经有一度在冻箱里面冻了好多杨梅，最后发现是什么呢？浪费了。所以水果就要吃新鲜的，别冻啊。

说到这个荔枝的话，最近大家都应该都已经吃到这个荔枝了吧？嗯，你们知道吗？全国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于广东的一个地方叫茂名。真的到了夏天，茂名几乎都是在这个泡在这个荔枝香气里的。从这个高州啊、信宜或者到电白啊、化州，就漫山的这个荔枝林一路扑向了丘陵与山谷。就中国荔香这四个字，就放在茂名身上一点都不夸张。我好想去茂名转一圈啊。但是茂名人家种荔枝树已经种了2000多年了，2000多年什么样的概念呢？2000年前的人们都已经吃上这种甜甜的水果了。那有朋友就说的，那2000多年那也是2000多年前，和现在的树都不一样了。不，亲爱的，我特别的想告诉你，在高州的庚子镇，就现在仍然保存着大片的古荔枝林。就什么呢？就那棵树它已经活了几千年，甚至它还结果子，你们敢信吗？就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一颗荔枝，会和古人当年吃到的同一棵树上的荔枝，你想象一下，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在茂名有很多老树是从隋唐时期活到了今天，依旧是枝干苍劲，年年挂果。然后这也是那当年著名的贡园所在地，就古代专供朝廷的荔枝很多都出自这里，所以你能想象到那棵树的质量有多好了吧。你想，就光这个茂名这一个地方，荔枝的品种就超过了70种。哎，不过虽然我懂得多，我跟大家聊得多，真正让我去市场里挑我也不会。哎呦，真是空有一肚子的学问呢。我只知道就是三月红，它成熟是最早的，就我们几乎吃到市面上的就是最早的就是三月红了。然后妃子笑是酸甜清爽一些的，白糖这个樱就会脆一些，脆甜多汁，我喜欢吃这个白糖樱，更甜一些。桂味儿的就是带着一种淡淡的花香。70多种呢，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的品种，撑死在咱们的市面上，人家超市进哪个或者水果店进哪个，咱们吃哪个。哎呦，选择面太窄了，所以有时间去茂名转一圈呗。那我跟大家说，这个茂名为什么能把这个荔枝种到全国顶级啊？主要是因为人家的地理环境、地理条件，因为它是位于这个广东西南部，就处于热带和亚热带的交界地带，全年的气温都非常高，雨水也很足，日照的时间又长，就很适合种荔枝这种典型的高温水果生长。你没有见荔枝来到咱们这边，那都得拿冰水冰的啊。重要的是什么？他们那边丘陵很多，就排水比较好的都是那种山坡地，就非常适合荔枝扎根生长，就充足的水热，然后加上山形地形，让这里长出的荔枝是甜度比较高，香气比较足，也更容易形成这种稳定的风味。你像为什么我们这边临沂啊就适合种苹果呢？一样的概念，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今年的你吃到那一颗甜甜的荔枝了吗？没有吃到的朋友，今天中午务必啊，今天下了班务必要去买上一点，让自己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的甜气。

0: 星在后台说，说一说这两天你俩这些天干啥去了。那我不知道，嘉宾老师应该是有事儿吧。我是家里就是有点事儿，所以请了一周的假。跟大家再次报备一下好不好，就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提前报备的，还是比较突然的。不过放心吧，小王以后有事儿啊，第一时间先给听友请假啊。您批准了我再走，您不批准的话我偷偷的走。多少是有我的思念和喜欢，而说到再说，你回新疆，你的火锅子和鸡蛋炫子吃了没啊？那肯定是吃了呀，那必须吃啊！除了这火锅子、鸡蛋炫子，那砂锅生炒面的那，鱿鱼汤、马莲汤的那都吃了啊，一样没辣，还有那什么麻辣烫的。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5: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6: 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5: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走一个啊！来，喝一个，
5: 来，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9: 爸爸，
8: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来看一下雨佳有在后台就是留的言，他说关于交通方面的啊，麻烦想跟这个交警队反映一下，条山街和学院北路的交叉的交通岗，原来右转呢有两条道，现在变成一条道了，左转变成了三条，但实际情况是右转的车辆远远大于左转车，再加上学院路左转过来掉头的车，加上路口的自行车电动车老堵车，现在觉得应该建议改回去啊。因为有时候下午接孩子的时候我也要经过那一条路，确实是那儿挺堵的，我们会把这条建议发送给我们的相关部门，但当时有改肯定是因为当时的车流量或者经过监测，所以才改成那个样子的。我们会把这个建议反馈上去的啊。好啦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放轻松一点咯，就是聊一聊这个夏天甜甜的味道，甜甜的水果好不好。刚刚有跟大家说到的是荔枝，吃完了荔枝再吃一点别的呗，吃一点远一点的或者说是我们不经常吃的。刚刚不是有朋友说到这个杨梅吗，你们知道杨梅最顶的地方在哪里吗？浙江。对，就是浙江，可能就是我们中国最懂杨梅的城市了，大约咱们中国约60%的这个杨梅都来自于浙江，而浙江的天花板杨梅大多数都会在台州仙居。为什么呢？就那儿的杨梅种植面积常年是位居全国第一的，也是公认的中国杨梅第一县。你说生活在那个县的朋友们得有多幸福啊，你就像是生活在新疆县的朋友得多幸福啊，新疆县有各种的蔬菜，有各种的好吃的，有牛肉丸子，有炖牛肉，有生炒面，有砂锅，有火锅，你可说现在还有桃子。那说到杨梅啊，杨梅就是仙居，仙居那儿的杨梅比较好，因为仙居的地形是很适合杨梅生长的，它是在浙东南的小城，就被群山包围着，典型的就是那种丘陵山地的地貌。有多少山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有109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都大量的这种海洋湿气进入山间之后就被层层的山脉阻隔，所以这个云雾长时间的停留，降水也很充沛的，所以在那儿的人皮肤都非常的好，根本不用敷面膜吧。而且杨梅本身也是一种喜欢高温高湿环境的水果，仙居恰好就必备了山地雨水湿润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所以在这儿啊那杨梅特别的好。糖分又高，人家那儿的这个森林覆盖面积超过了80%，这大片的丘陵红壤有机质，这个又丰富，然后酸碱湿度又高，那土壤多好啊。就那儿的杨梅好吃啊，好吃。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群里边分享的那个什么东魁那个牌子的杨梅，你问问他是产自哪儿的，来自哪儿的。我们吃杨梅你就买那个，你问问他，咱就买仙居的杨梅啊。仙居的杨梅是又大又甜哦，尤其是东魁杨梅。所以刚刚那位听友分享的很好，分享的很对啊，就是东魁杨梅目前是比较好吃的，个头相当于乒乓球的大小，就远远刷新了很多人对这个杨梅的认知，甚至当地人流行一句话，什么话？以东为首，以仙为魁，意思就是东魁杨梅里仙居的品质是最好的。所以买这个东魁杨梅的时候，你也问问他是否是仙居的啊。就咬开之后，就是浓郁的果汁几乎就是在嘴里爆开的，高甜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微酸，也不会寡淡呐、也不会酸涩，杨梅就那个味儿就很浓郁。所以真的要给我们吃货群里那个小眼睛点赞了，两个小圈圈点赞了，你可太棒了珊珊，你咋这么厉害呢？你肯定就是经常吃那东魁的杨梅。

0: 夏天嘛，就是要和水果常打交道的，所以如果今天你下了班有时间的话，记得一定要去吃一点荔枝啊，或者杨梅啊，好不好啊？对自己好一点啊，我的宝子们。刚刚在群里边有朋友说他生病了，上一周他也是住院住了一周，好心疼啊，把自己照顾好啊。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后台说一说，就这个夏天你最想吃到甜甜的水果是什么呢？除了这些，我个人已经非常期待那大大的桃子了，可以剥皮的那种哦。
1: 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今天中午和大家聊的这些水果，甜甜的感觉，此刻直播间都是甜甜的，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在市场上寻找一下冬葵杨梅了。冬葵杨梅它是这个杨梅的品种，但其实种这个冬葵杨梅的地点是在哪里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黄岩是冬葵的老家，但是仙居这个地方它是冬葵的金牌产区，就中国杨梅之乡。所以冬葵它不是一个品牌名，它就是这个品种的名字啊。大家就记住仙居的冬葵杨梅是最好吃的。哎呦，不错，今天长知识了。还有一种水果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甜度蛮高的啊，菠萝。有和我一样的，就是那种特别喜欢吃菠萝的朋友吗？我怎么这么喜欢吃菠萝啊，好奇怪啊。大概是因为小的时候吧，就咱们这边不太能吃。

到菠萝，每一次就是逢集啊，就特别特别小的时候，你们都知道那村里边逢集吗？逢会，每次逢会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一次性筷子插着那个杨梅，切上一块泡在水里的那个，我好喜欢吃啊！我每次逢会的时候，我都会让我的姐姐或者我妈妈给我买上一块，就喜欢吃那个东西。到现在长大了，还是喜欢吃菠萝。那其实我应该去哪里呢？大家知道哪里产的菠萝最好吗？不是海南，不是海南，是在广东的徐闻。哦，我跟你们说，广东的湛江徐闻那是中国最大的菠萝的海，有机会我一定是要去的。这徐闻它就是在那个雷州半岛的最南端，它其实生产了全国约四成的菠萝。就换句话说，怎么说呢，就我们中国每吃三颗菠萝就一颗菠萝是来自徐闻的。好夸张哦，我好喜欢吃菠萝的。我一直以为海南那边的菠萝是最好吃的，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就是徐闻。徐闻为什么能成为我们中国最大的菠萝产区呢？首先是靠着这个自然条件啊，一切都是老天赏饭吃，得自然条件啊，地理环境啊，必须的啊，那气候啊，那土壤啊，那共同作用才能够造就一颗完美的菠萝。徐闻的菠萝就一个点，甜，是真甜，汁水比较足，纤维很少。大家就是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菠萝里面全是纤维，硬邦邦的，和柴一样，那不好，那不好啊。我们要吃那种就是汁水充足，纤维少，然后果肉脆爽，甜度很高的，那就是徐闻菠萝了。果形要饱满一些，果眼要均匀，果心要小一些。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买那个菠萝，一整个菠萝那果形有点硬，哎呦我都舍不得扔，你们知道吗？我要把个果形再嚼嚼，嚼咽不下了我再吐，多会过呀我。同样的，我们刚才有说到那个荔枝，不是人家那个规模很大吗？同样的，这个徐闻的菠萝规模也很惊人，就这里超过六成的耕地都是和菠萝相关的，年产量高达了70万吨，就名副其实的中国菠萝第一线了。就每到采收的时候，就最近嘛，就成片的这个菠萝同时成熟，金黄果实铺满了整个山，哇！想想那得多香啊！我们在超市买那个菠萝的时候，很多都不是那个金黄色的，都是绿色的，因为运输的问题，它没有办法把那个金黄色的运过来，运过来就烂了，就只能运一些就快成熟期之后呢，只能把它放成熟。哎呀，没有办法呀，只能说是有机会去当地的话，感受一下自然成熟的菠萝是什么味道，就树上熟嘛。来到咱们这边呢，那不可能有纯树上熟的，那不然卖不掉全烂了，那要考虑运输成本啊，各种的，我们就吃不到那自然成熟的菠萝。想到这里，王姑娘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记得上周我和我老公去吃了一家自助烤肉，他们那里边就那个菠萝，但是唯一不好的是什么呢？就菠萝罐头。亲爱的商家朋友们，但凡是有菠萝出现的地方，请您稍微的用点心，把这个菠萝换成新鲜菠萝吧。现在不是都是菠萝季吗？不要再放那个菠萝罐头了。考虑一下我们这些爱吃菠萝的小孩子们吧，好不好呀？

实现在这个交通比较便利啊，你看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荔枝啊、杨梅啊、还有菠萝啊，就我们在超市啊或者小区的周边的超市、水果店都能够买得到的。现在条件真的是比以前要好很多了。小小友在我们的后台，在我们的吃货群里面聊啊，说小时候吃的那个菠萝2块1根儿。爱吃菠萝，那喜欢吃凤梨，那两个玩意儿我都喜欢吃啊！哦，我不分的，不分的啊！对，他说小的时候街上只卖那个菠萝和哈密瓜，都是卖2块钱一根。那我不是很喜欢吃哈密瓜，我就喜欢吃那个菠萝。

0: 后来我吃到的一种哈密瓜是网纹，那个叫什么网纹瓜，那可绵软了，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口感比较绵软的，我觉得也蛮好吃的。哎呦，越长大越发现这个世界有多精彩，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值得我们去为它奋斗啊！就这些好吃的就值得我们呀，朋友们，人间值得呀，朋友。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蛟龙啊，有在后台说王姑娘好啊。今天呢，四川省宜宾游泳协会的会长、雅安协会的游泳协会会长、广元的游泳协会会长、四川南溪的游泳协会会长，然后呢，来到咱们运城呢，咱们要代表运城盐湖的游泳协会，欢迎他们，欢迎他们来我们运城品尝咱们运城的美食。真的要热烈欢迎了，这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这儿，尤其是四川那边呢，他们爱吃的那个辣口的，来到咱们运城，那也肯定是让他们的口味能够得到。

到一定的这种缓解，得到一定的享受，就那种享受程度不比他们在四川吃的差啊。蛟龙一定要就是好生的招待一下我们四川的朋友，那该安排的就要安排上啊，变成这么多好吃的呢。今天中午你像我给大家聊的这些水果，虽然不是咱们本地的，但是咱们盐湖区那可是百果之源呢，咱们这儿的水果也很多呀，走的时候一定要让朋友们把这些水果给带上啊，感受一下我们运城的甜。

荔枝啊，菠萝啊，还有杨梅啊，这些啊，刚刚其实在就是朋友圈还有在我们的吃货群里聊呢，小友就说了，你说哪有人不喜欢吃水果的呀，对吧？那也是，水果是甜甜的嘛，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吃，除非就是身体状况不能吃的那些朋友啊，他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啊。还有一样东西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樱桃了。你说中国最会种樱桃的地方是哪里呢？很多朋友说是烟台啊，那确实是烟台，因为烟台它是什么呢？是占据了咱们全国樱桃的半壁江山。但说实话，这些年我一直吃的是绛县的樱桃，我觉得绛县的樱桃就非常的好，品质就非常的高啊，而价格也蛮好的，就那种特别大个的，然后黑红暗红色的那种樱桃。就和很早很早以前我们有说到什么车厘子啊，就那个形态那个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很好吃。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烟台的这个樱桃啊，人家就是种的多，种的多。而且他们那边也是夜晚这个气温比较低，所以能够让那个樱桃的甜味稳定的保留下来。像咱们这边绛县也是气温应该就是昼夜温差大一些，所以就是这个樱桃要甜的话，真的跟这个气温有非常大的关系，还有就充足的日照。你像烟台啊，烟台的露天樱桃一般就是在五月的中下旬成熟，果肉比较细腻一些，像咱们绛县的会更早一些。他们那边果肉比较细腻呀，皮薄甜脆呀，有浓郁果香的，也有这个适度酸甜平衡的，有红灯啊、先锋啊、拉宾斯啊、黑珍珠啊，各种的品种也是有着稳定的口碑的。我觉得绛县的樱桃也非常的不错。时间过很慢，我在小那有没有朋友知道绛县的樱桃都有哪些品种呢？跟大家来说，绛县其实樱桃也非常的多，你像主流还有热门的品种大概就有20个。早一点熟，你像我们吃的更早一些的品种就是红灯，你像绛县比较最老牌啊，种的最多的就那种红红的亮亮的酸甜口的，果子是中就是稍微不是那么的大吧，它就是红色的啊，红红亮亮的那种。还有就是枣大果，早熟的代表了，个头比较大，紫红色偏甜。还有一种品种就是布鲁克斯，这是脆甜的，又叫那个冰糖脆，皮薄肉脆，甜度很高的，很受欢迎。布鲁克斯冰糖脆，它那个样子就是稍微带一点黄，然后玻璃，你就像是我们玩古玩上那玻璃品种的。俄罗斯八号，这早熟的大果，红紫色的，果肉比较硬，味道比较浓郁一些。哦，我前两天吃的就是这个俄罗斯八号，真的很棒很棒，真的绛县的这个樱桃相当可以。还有梅枣啊，梅枣也是绛县的招牌品种之一，也是紫红油亮的，个头比较大。还有萨米托或者叫萨米特都行啊，先锋啊，拉宾斯啊，后一些比较晚熟的，像六月份吃到的就是艳红啊、金顶红啊、美国一号啊，各种的。反正就这些，就是绛县其实是咱们华北最大的大樱桃基地了。从3月大棚早熟一直卖到6月底，就各种的搭配起来都非常的齐全的，所以还是要给我们绛县的樱桃点赞的啊。

0: 但是烟台这个樱桃是150多年前19世纪中后期的时候，首批的甜樱桃树苗从这个海外被引进了烟台福山种植，并且在那儿成功的扎根了，所以樱桃逐渐成为烟台继苹果之后的另外一张城市名片了。你像咱们这边其实和烟台很像啊，咱们这边苹果也很厉害呀，还有就是樱桃都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外地的一些水果也好吃。哎呦，不要忘记啊，我们盐湖区啊，我们运城的水果也是相当可以相当棒的，外地来的朋友走的时候不妨要带上两箱品尝品尝我们盐湖区的甜。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5: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儿子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1: 有我，
12: 有我，
11: 有我，
13: 有我们。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OK，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王姑娘。来看一下后台直接的立方，我说王姑娘可曾听说名5-5？听说过，这个算是就是比较高端一点的这个樱桃了吧，对不对？但它其实是和萨米托是母本关系啊。5月中旬成熟的，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吃得到了。这个名5-5也叫瑞祥名5-5，是2024年的时候刚火起来的这个国产大樱桃，酱馅也有的。这个它比较大，而且就比较红亮一些，口感就非常的甜，就算是樱桃里的阳光玫瑰了那种感觉。你看这个杰的立方就是个会吃的啊，你可真会吃啊。吃的都是好的，吃的都是甜的。我就希望大家都向这个杰的立方学习，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甜甜的水果，这夏天呢咱不得就是把那个水果安排起来呀、啊、不能当饭吃，咱也是饭后甜点，咱得来上一点儿。不说吃多少，咱就尝那么一些些也是可以的，不要对自己太吝啬，不要对自己太苛刻哈。

其实很多时候聊我们全国的各地的水果的时候，我真的不自觉的会想到我们盐湖区，我真的觉得我们这块是个宝藏地，你想吃什么它都能给你种得出来，而且都不错。它的名气虽然没有别的地方的大，但是它真的可以满足我们本地，满足我们周边的城市的一些水果需求的。我爱这里。好了，来看一下我爱的这个地方这两天天气怎么样吧。今天是5月25号，小雨的天气，最高温26度，最低温18度，小于3级的微风。那明天26号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后天27号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度15度。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今天和明天会有雨，接下来都是阴天，不会下。

雨了。今天外面下的是毛毛细雨，还是蛮享受的啊，可以不用打伞，感受一下这个雨水的浇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吧。 G3511 河宝高速的文和段王显万荣东杨玉太阳北园收费站入口管制取消，大家如果想要去高速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弹出具体的链接，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收到详细信息喽。节目的最后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有点甜，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带你一点甜，也希望我的声音可以有一点甜，谢谢各位喽。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我是王姑娘，拜拜。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都听说过什么公主命啊、少爷命，你们听没听说过有一种命叫咖啡命？听起来就感觉很苦，让人失眠，好烦呐！到了富婆的年纪，却没有富婆的实力呀。说到这个年纪啊，确实是让人蛮心痛的一件事情。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哈，你现在会有哪些老人行为？那就是哪些行为是你觉得小的时候觉得，哎呀，那都是只有老人才会做的？我现在就有。

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不管到哪儿，只要有坐的地方，我就会坐下；如果实在没有地方坐，我就蹲下了。又到了星期一了，看起来是活力满满的上班，谁知道我心里有多苦。要知道那些能挣钱的人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精力充沛。那些上班八小时回家就瘫着一动不想动的，挣不到大钱。这么一听，感觉自己莫名其妙的就被骂了一顿。要知道啊，普通人赚钱只能靠能力、精力、判断力，每个起码都得60分以上啊。在经济学里呢，有一个定律啊，叫做边际效应递减定律，好好学习。不工作的日子我都在看书。通俗点说呢，就是当一个人很饿的时候，吃的第一个面包就会觉得特别香，第二个呢就差一个，第三个、第四个的感受会越来越差。所以我刚才已经在外边吃了一笼包子了，妈妈，这盘饺子我实在是吃不下了啊。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哈，就是特别好的吃菌子的季节。昨天呢，朋友来看我们，就给我们带了点那个松茸，大家知道也是菌子的一种啊。但是呢，我这个人啊，现在都已经有阴影了。我不知道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没有跟各位讲过这个事儿哈。就之前吧，挺早几年前了，然后我去云南的朋友家里玩，他非得炒菌子来招待我，结果呢来电话了，他就让我接手炒。我不知道他那个盐放的够不够，北方人炒菜就是这样吗？啊，这不够了，咱尝一口不就知道了吗？我当时就炒了一口，结果过了几分钟，他们家的鸡从门口进来跟我说差不多熟了，加点水，淀粉勾个芡儿。当时我就意识到完蛋了，出事儿了。所以在这儿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爱吃菌子的朋友啊，如果说你看见狗子跑过来跟你说话，青蛙来扶你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它，有可能那是来救你的一生啊。让我想起来特别逗，大学的时候你的朋友真的是遍布全国各地。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不是发生了这个事儿啊，回来就跟他们来分享，他们就说那有啥的。我这同学就说了，说他有一次吃完蘑菇和他奶奶说话，突然就意识到中毒了。我说啊，你怎么知道自己中毒了？然后我这朋友跟我讲，他说你这算啥呀，我跟我奶奶说话的时候底下飘字幕。有意思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还有就是我朋友说他吃了蘑菇以后发现他家狗和他说话，他才知道自己中毒了。后来呢去医院看好了，才想起来他家没有狗，和他说话的是他奶奶。就当时在我们课堂上哈，有很多这种事儿，我就觉得这菌子啊真的是一个挺神奇的存在。就包括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当时就分享说吃过一次啊，这大家说的那么严重，他觉得挺有意思的，感觉啥事儿没有啊。后来呢一直到他的充电器跑过来问他味道怎么样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出事儿了。然后他给我们讲，有一次呢自己在家里面吃蘑菇中毒，刚开始只是觉得有点恶心，直到中午睡觉的时候看到房间所有的东西都会跳舞之后，才知道哦自己中毒了。所以在这儿哈，就到了又吃菌子的季节了，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吃菌子的时候一定得要注意安全，炒熟了再吃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北京时间12:4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109品牌联盟富力强美味时刻。在这一周呢，富力强又有新品了啊，新品米乳冰淇淋文创雪糕，9.9元就可以拿到10支了。这玩意儿我那天刚刚买了吃，我专门跑到南风广场，我专门跑南风广场买去了啊。而且在当天我立马就办了个会员呢，享受老大折扣了呢。每天自个儿上节目之前呢，老是觉得哎呀我也买不老少东西呢，不至于是吧，办个会员得充值。后来发现不是的，就是你真的买100块钱东西的时候

好，你省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你像那天刚好是一个周三，然后我充了100块钱，原先呢是70将近80块钱的东西吧，我最后70块钱就拿到了，算下来便宜了将近8块钱呢，挺划算的。这才是买这个70多块钱的东西嘛，你就可以便宜70块钱，多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每周三他们家都是会员制啊，正价商品可以享受到88折。这米乳冰淇淋啊，9.9块就可以得到10支，这个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买。这是文创雪糕，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吃，因为它小小的一点，就是小朋友完全不吃冰也不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你看自己家有了孩子就知道，嗯，别人都吃，我家孩子凭啥不能吃啊？但是大家关注的只有一点，就是我家孩子呢怎么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关键是呢要好吃，对吧？再一个就是他像现在的冰淇淋一买卖好大一根，小孩呢他就不给你，他哭他就闹，你小小的给他一只，买回家还能多吃好几天呢。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家的东西有时候设计的特别得到妈妈的喜爱。米乳冰淇淋雪糕现在呢是正在热卖啊，9.9元10支，在福利墙就可以直接来进行购买了。那除了我们这一周跟大家主推到的米乳冰淇淋之外呢，你看啊，像现在依然在热卖的小龙虾，到处都在卖小龙虾，到处都在卖小龙虾呀。作为咱们品牌联盟的主播，哎，我这个人呢必须是一个特别较真儿的人，我说我推荐的东西是好吃的，那我必须得有底气呀。自费，我真的是自费，我不夸张的跟你讲，自费，然后呢去买了好几家的小龙虾，然后对比过之后哈，咱实话实说，富力强的小龙虾味道确确实实不错，关键是新鲜。首先我在咱们运城的一家超市买了小龙虾，做好的小龙虾，然后呢在绝味也买了小龙虾，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当地新开了一家小龙虾店啊，炒得比较火爆的。论个头论口味啊，真不是因为人家上了广告我才这么说，我确确实实觉得富力强的小龙虾会更新鲜一点。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怎么去辨别小龙虾新鲜与否，你要去看它的那个肉质怎么样。新鲜的小龙虾它是 QQ 弹弹的，是弹牙的，是有嚼劲儿的，但是呢有一些小龙虾哈，也不知道是腌的时间太长了还是怎么样，就吃到嘴里面粉粉的，那我吃这个虾有什么意思呀？我觉得不好吃，就总让我吃吧，我就难受，真的是难受。另外呢就是个头的问题，小龙虾它分呢，它分2、3、4、5、6、7、8、9钱，哎，大家应该平时吃小龙虾不关注这个，如果是2、3、4、5钱的小龙虾，那我还吃小龙虾干啥？我直接吃虾尾得了呗，我超市买点虾尾吃了，我凭什么还要去吃小龙虾呀？那虾头不算重量吗？对不对？所以我真的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呢大家不知道啊，喜欢去买那个觉得哎便宜啊，人家这小龙虾对吧，几十块钱啊，4、5、6斤呢，但是你得看呐，对吧，你得看那个头啊，你有一多半的钱都买在那虾头上了，有那钱你还不如直接吃虾尾呢。你要吃小龙虾咱就得吃个大的小龙虾，吃起来那才过瘾呢。富力强的小龙虾呢是产自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他们家的这个虾呢是虾道工作生态养殖的，清水活水生长，每一只虾都壳薄肉肥新鲜的啊，早上呢运到仓储中心炸熟，下午配送到门店卤制，保证是新鲜到店的。口味呢有麻辣和蒜蓉的，吃不了麻辣的就买蒜蓉的啊，蒜蓉的是真香啊，贼香，69.9元就可以到手3斤啦。之外呢，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家卖的特别好的就是厚切酸奶，我不夸张的讲，就在上周五的时候，我去富力强，南方广场店，你像这些人流量稍微大一点的门店哈，这些东西都是供不应求的。我去的时候呢，我觉得还好吧，也不是特别晚，7点多的时候，厚切酸奶卖的就剩底儿了。我就觉得怎么卖这么好啊，就是当时还有一些妈妈专门带着小孩来吃，就是他们会觉得给

小孩吃这些东西放心呢，就是纯纯的酸奶，没有其他别的添加，而且呢也能变相的让孩子吃一些坚果，口味又多，什么芒果呀、火龙果呀、西瓜呀，这些水果口味之外呢，还有很多网红口味，像什么椰子灰、海盐芝士、红丝绒，最重要的是价格划算，9.9就可以买到一整份了啊。那最后呢，就是富力强的主打啊，冰栗子，精选的是千禧的优质板栗，自然成熟，果仁饱满，高温蒸熟之后呢，再加上冷冻锁鲜，口感非常的惊艳。冰栗子在富力强的销量也非常的高，要不然也不会说一直在推，一直在卖啊。口感的话呢，就像是冰淇淋一样，绵密软糯，物入口微化啊，自带着栗子的清香，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吃起来就是板栗，甜而不腻，栗香浓。浓郁啊，栗子的话呢，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还有维 C， 所以说价格的话也很划算。现在呢，49.9就可以购买到3斤啦。我们每周每天都会跟各位来分享一些富力强的好物，有哪些是你自己特别喜欢吃的呢？周一明天周二，有会员的朋友不妨在周三的时候享受一下会员折扣，还可以买到自己喜欢吃的零食了。

0: 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睡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

北京时间的13:0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那这个时间段呢，要跟各位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上一周哈整个运城楼市的一个动态情况。首先在新闻政策方面，5月20号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呢是一年期 LPR 是3.0%，五年期以上 LPR 是3.5%，和上个月是持平的状态，所以房贷的利率呢保持不变。再一个就是运城市2026年第一批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线上云享房活动启动了。5月22号，运城市2026年第一批中新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线上云选房活动呢，是在合同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下正式启动。本次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房源呢，位于惠民家园2、3、4号楼，面积呢是从47.36平到51.92平，一共是8种户型，共计34套住房，全部被选定。证件办理方面呢，5月21号，新绛县的幸福小区2期5号楼7号楼取得了预售证。备案方面，5月22号，园区县的紫金府邸完成了备案，项目占地面积呢是32,813.24平，建筑面积呢是44,225.06平米，主要建设2栋地上15层、地下1层的住宅楼，2栋地上4层非别墅类的住宅楼。再跟大家讲哈，今年呢好些楼盘都推出了特别感人的营销活动，像碧桂园云顶清盘特价房，户型呢135平，单价呢是每平米4,714元起，首付再加10,000的话呢，送全屋品牌家具16件套。箭头伯府西区推出了20套特价房源，户型呢是从115平、133平，单价呢是每平米5,788到6,588。他们打出了一个口号，就是独卫风运中专享一口价啊。另外呢，天茂城推出了3套特价房，户型呢分别是140平、144平和156平，毛坯单价5,500到6,900，送精装单价的话是从6,250到7,650不等啊。和骏呢推出了12套特价房，户型从105平到176平，毛坯单价呢是5,500到6,800，送精装单价是6,250到7,550。上骏推出了1套特价房，户型的138平，毛坯单价6,100，送精装的单价呢是6,850。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显示，5月的第3周，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面积呢，一共是25,742.47平米，备案套数197套，较上周呢是下降了13.6%，套均127.03平米。那么本月楼盘备案面积排行榜来看的话，5月份运城市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面积较多的在售楼盘有晋府6号、2期东方大境、龙悦府、箭头伯府西区、箭头伯府东区、汉唐、翰林学府以及滨湖1号。那么在上一周啊，园区县的紫金府邸项目完成了备案，规划呢是建设12栋地上4层的住宅楼，延续了近2年多层住宅项目增多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此类建筑呢，也因为市场稀有度，所以说备受关注啊。它的建设周期短，销售速度又快，整体的开发效率比较高，已经成为了开发商的新宠，正在推动整个运城市场供应呢向更紧凑高效的形态来进行倾斜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壶，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防汛工作放重点，
8: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7: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3:16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

那么刚才我看到后台有一些朋友哈，就咱们的运城楼市啊，分享了一些他自己的观点还有看法，说的比较多。首先就特别感谢咱这听友这么认真啊，我大致的浏览了一下，没有看得太清楚，等会儿这个时间段结束了之后呢，我认真的来看一下哈。

另外的话呢，有一些朋友也是问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哈，我也在看。你比如说问到的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讲哈，我稍后以文字的形式从后台回复给您，然后您记得来关注一下后台消息就可以了啊。

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运城现在还有四字大头的房子吗？说预算不太够啊。有啊有，就是你肯定是运城各个价格的房子它都有，你怎么可能没有呢？你现在你想买1000多的房子它也有，关键就是看这个符不符合你的需求了，你说对吗？你像盐湖区现在好运城、中恒好运城、中恒好运城，你看这个位置你喜不喜欢啊？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家的房子，因为它旁边是在运城学院，就它紧邻着就是运城学院，它在复旦大道和学院西路的交汇口。这跟你讲，绝对是运城现在少有的四字大头的现房了。单价的话，现在应该是在3800多，3800左右啊。规划的有这个中小学，然后周边的话，顺吉陵景区啊，环境也不错。反正它最大的优势，我只能跟你讲，就是它属于价格低洼地，而且呢，就是现房销售，买了就能住，或者说你想租的话也可以啊。再一个呢，就是万和城南区这儿的销量真的还蛮不错的啊。你看看，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说那个地方中恒好运城觉得很远的话，哎，不符合你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话，因为你现在就单问我这么一个价格的问题嘛，你可以看一看万和城，它是在条山街和盛辉路的交汇口，单价的话要比刚才的价格稍高一些，大概是在4700左右，是正通集团开发的，毛坯交付的标准还是蛮高的。就住在这儿的业主，你可以先去打听打听，业主的评价都还不错啊，墙面平整，位置呢也相对。

成熟，生活配套比高新区肯定是要再便利一些。就刚才的中恒好运城，我们跟你讲是在高新区嘛，它的位置肯定是要比中恒好运城再靠近市区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尚德华府，我不知道这个小区大家有没有听过哈。我自己其实关注这个小区关注的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我是知道，但是呢，我没有太过多的去关注过。它的位置是在人民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口，单价的话是在4800左右。这个就属于在市中心的区域了，靠近的是南分广场商圈，配套呢也比较齐全一些，适合就是你想要住到这儿生活就很便利很成熟的人群啊。但是具体就是说每个房源的情况怎么样，你得自己先去到实地看一看，看你喜不喜欢啊，周边有没有一些你不太能够接触到的点，是吧？你不能单看这个钱说话呀。你就比如说我刚刚跟你说到，其实都是新房，如果你确实觉得说这个预算有限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二手房，在二手平台上多看一看，多关注关注啊。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啊，我们会请我们合作的一些房产机构来跟您联系，你有需求的话可以直接跟他讲。

大家呢，如果说在楼市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哈，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就像大元刚才一样，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吧，知道的都会跟各位来分享啊。OK， 那最后的时间的话，留给我们的优选商城。虽然说最近几天呢一直都是阴雨天气，但是阴雨天之后我们就要迎来艳阳高照。我现在都记得啊，就是有前两天气温特别高的时候，我坐在车里边又到了那种开车翘兰花指的时候了，因为方向盘实在是太烫了。每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后悔啊，怎么没有早买一把遮阳伞呢，车载的遮阳伞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推荐一款一秒安装遮阳隔热爱立新升级款的车载遮阳伞，到手价呢49元。一到了夏天，你敢把车子停在室外吗？停那么一会儿会儿，车内温度啊就直逼蒸笼，打开车门的一瞬间，热浪扑面而来，就像是瞬间穿越进了桑拿房。我相信大家一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尤其是一些啊买不起地库像我这样的人群啊，地库比车贵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格外的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的停车神器爱立新升级款的车载遮阳伞，让你的爱车呢不再被高温摧残，夏天的清凉担当。没有遮挡的时候呢，你想啊，太阳呢照着你的车，停上一会儿，车内温度飙升到45度，甚至到50多度都是有可能的。用了遮阳伞之后呢，可以维持到28度到32度左右，实打实的降温啊，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降温，不会让你的车哎以后再烫屁股了，还能保护汽车的内饰免受高温侵袭。它的亮点呢就是一秒装一秒收。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后视镜它有一个开口的设计，贴合的话会更安全一些。亮点三呢，就是强力隔热防晒，让咱们的爱车呀不再受罪。亮点四呢，就是大小通吃，全车型适配。最适合运用到的就是夏季的时候，你在户外停车，或者说你的车呢需要在户外长时间的暴晒。你像平时我们上班的时候，在单位里面，那么你就可以把车停在外边，然后呢把这个伞打开，非常的方便，下班的时候回家也可以保证车内的凉爽啊。价格亲民啊，49块钱，比起传统遮阳伞动辄上百块钱的价格，这个49块钱太香了，绝对的性价比之王。而且呢它再送你一个侧挡，真的是贴心加倍啊，让各位呢全方位的享受清凉体验。各位呢可以

后台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伞就可以了，关键词伞就可以了啊。这是爱立新的升级款车载遮阳伞，只需要49块钱。后台关键词伞，千万不要觉得这两天阴雨天气啊，感受不到那种热浪袭来的煎熬，你就暂时不买了。我跟你讲，早买早享受，晚买哭着求。千万别等你开车翘兰花指的时候，你就想起来，哎呀，我怎么没有早点买那玩意儿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3:25，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分配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立体式旅。

0: 行，
1: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0: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1: 企划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4: 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OK， 一起来关注到今天呢是一个小雨的状态，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26号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后天27号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15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周四28号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15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关注到本周五29号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14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看到本周六30号多云，最高温度呢30度，最低温度16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关注到周日31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这可以来看到啊，从后天27号开始呢，天空就放晴了，是多云转晴的状态。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首先一起来看到临沂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晋城小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7度，小于3级的微风。万荣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关注到翼城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好的，各位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拨打12121。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0: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5: 刘哥，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这里的13:37，欢迎大家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想问一下周一心情如何呢？此刻正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现在外面啊正下着蒙蒙细雨，有点春雨的感觉，虽然呢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夏天，也希望我们可以尽情来用心的感受一下这两天的雨天和它的凉爽吧。因为从周三开始天气就开始放晴了，太阳就要出来了，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开始呼唤后羿了。当然节目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说你们喜欢旅行，喜欢在路上的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正式来集结招募喽。在咱们这个群呢，可以来尽情分享旅途见闻、旅游心得，解锁地道的当地特色美食，避坑避雷，省心出行，也可以日常轻松唠嗑交友，能相约结伴同行，跟着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的电子红牛充电群。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自驾远途，还是探寻小众秘境，都欢迎大家加入啊！进到咱这群里啊，你们就再也不用担心独自做攻略、孤单看风景喽。也欢迎所有同频的朋友们一同来在我们这个群啊，分享旅途心得，分享人生心得，分享当下的心情和心境了。这里有人分享，也会有人静静聆听，而且咱们群呢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浪浪小分队，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有个前提，咱们这群呢只接纳爱旅游、爱出游、爱山野风光的朋友，只为喜欢旅行的小伙伴一起来搭建的。如果是那些单纯唠嗑聊八卦的无心出游的朋友，不好意思，可能有别的群更适合您呢。所以咱浪浪小分队是一个不杂乱、不凌乱，哎，只汇聚一群真心爱行走、懂生活的同频小伙伴了。如果想融入我们的大家庭，直接在后台回复三个字“小分队”，各位欢迎回家。瞬间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小分队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尽情加入咯。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首先它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当中有一个名号，叫做江苏第一大城。没错，锁定了，是江苏第一大城，海线占一半，没有一座山，但是这里的风光啊，真的直接可以媲美伊犁，它的鲜甜直接赛过扬州。是哪里呢？而且这个城市的名字啊，这两个字都跟咱们运城我觉得是有一些关系，有一些关联的。它第一个字是盐，

0: 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七点十三点四十九分，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后台有些朋友在输入"车载遮阳伞"，这样啊，就是大家只用回复一个字"伞"就可以了。包括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产品，我们一定要去找它的关键字、关键词，就是我们打耳朵一听，其实都能可以第一时间识别出来这是要卖什么东西的，所以你就直接搜那一个字儿或俩字儿就行了。比如说我们说是防晒裤子，那肯定咱直接卖的是裤子，你们就直接搜裤子。那此刻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试着在后台搜索一下，因为我们在后台的工作人员设置的关键词呢一定是非常好输入的，且大家一听就可以记住的，所以不用那么复杂，输入什么车载遮阳伞呐、输入遮阳伞呢，不需要，直接回复一个伞字就可以了。也看到有些朋友在后台跟露露打招呼啊，各位先注意行车安全啊，先专心开车。其实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啊，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且让我们心生向往的标签，就是我们中国有自己的肯尼亚，不用出国看动物大迁徙。想问一下啊，你们知道海江苏吗？其实一直以来提到江苏啊，想到的是散装十三太保，是经济大省，是江南烟雨。但其实江苏还有另一面啊，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滩涂渔业非常的丰富，但是鲜有人知。而海江苏的代表呢，有这么一个城市，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盐城。它呢融入了江苏精华所在所有的城市啊，但是知道的人太少了。它既不是经济强势，也没有无锡、扬州那样的特色。然而呢，盐城的好啊，就好像是一直被忽略的必需品一样。它就好像一个低调而奢华的大佬，拥有江苏最长的海岸线和最广的海域面积，独占江苏1/2的海岸线。这座因海而生的小城，特别有趣的就是，比起大海，当地人看到最多的是漫无边际的滩涂。广袤的滩涂让这座没有山的城市啊，迸发出了独特的魅力。盐城没有山，却不代表没有风景啊。大片的滩涂湿地形成了震撼的桃溪树，还有湿地公园，也是让盐城有了东方湿地、水绿盐城这样的称呼。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在每天早上来这里走一走，每天晚上来这里散步，如果想要看到南方特色的城市风貌，来到这里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甚至呢，由于他们这样的一个地理关系、地理位置、地理优势，很多大自然的生命在这里栖息繁衍，上百种珍稀动物让盐城拥有了江南版肯尼亚、长三角的绿野仙踪这样的称号啊。它呢是全球最大丹顶鹤的越冬地，是丹顶鹤的第二个故乡，还是整个长三角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的一个栖息地了。

呢，水乡的温柔和狂野的大海，在这里有着这种道不清说不明的冲突，而因为这座城让他有了浑然天成的适配感。所以到了盐城，你可以闯入到无人的江南雨巷古镇温婉，也可以去到宛若伊犁的湿地公园，踏草原游森林，寻找自由的方向。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可以尽情来感受到我们节目为大家介绍的盐城。如果你很感兴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 1019，一起去旅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生物多

0: 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各位朋友，14:0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高速路况。首先一起来看到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继续来关注到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盛天湖收费瑞城东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在我们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即可。看到我们黑卡还有杨松哈，在后台回复了伞，这个车在遮阳伞，我相信每个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但凡您是有私家车的，甚至呢有一部自己的爱车，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啊。而且我们全部都是有7天无理由包退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购买回去看一下是否喜欢，是否适合，喜欢就留下，不喜欢的话完全可以直接退回来，而且是不花一分钱的。你都不用逛街了，也不用遛弯了，也不会说因为我要逛街消磨一下时间，结果呢吭哧吭哧买了一堆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或者说因为我要去消磨时间，我要去遛弯，结果吭哧吭哧吃了一堆东西，哪个都特别亏。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话，直接给大家在我们的109优选商城后台准备好了夏天需要的很多非常棒的生活刚需品啊。就跟大家来说哈，比如说这个车载遮阳伞，甚至呢还有这个外面是户外的驱蚊喷雾，这个也是但凡家里有小朋友都会非常的需要，还有电蚊拍。夏天到了，很多女孩子比较养生，但是又不想去喝水，但是呢更不想去喝什么气泡水呀小甜水呀。没关系啊，我们会在这里有冻干墨红花茶抱抱桶，非常的棒啊，我们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如果各位喜欢的话，直接在我们后台回复玫瑰两个字，回复喷雾

回复蚊子，都是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非常棒的一些高品质的产品啊。来吧，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盐城啊。要说到盐城，它是有百万亩滩土，同时哈、啊、也为盐城带来了无数的鱼虾蟹螺海鲜和东流入海的河流湖泊当中生产的河鲜啊。哇，真的啊，在盐城人的餐桌上几乎是每天都有生蚝、扇贝、皮皮虾，轻松实现海鲜自由，而且非常的划算。那因为他们这里的水质非常的好，所以夏天就有流油的大闸蟹，一点都不输阳澄湖。当人们还在为高价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夏天盐城人就已经吃上了大闸蟹，甚至呢他们更出过九两重的蟹王，价格也是不贵的。因为空气好啊，也是让盐城成了一个真正的宜居之地，也就有了休闲喝早茶的底气。如果说江苏是美食荒漠，那盐城人绝对是第一个不同意的。因为盐城的好吃啊，在整个江苏都是出了名的，既有精致的江南早茶，又有朴素的鸡蛋饼，还有鲜活的河鲜海鲜。真的，出了省的江苏的这些美食啊，查无此地，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到哦。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哇哦，原来盐城它可以这么的好吃啊。

0: 其实呢，盐城普通人的一天就是从一碗鱼汤面开始的，配上一碟甜咸适中的土豆块。我相信啊，普通但是又不平凡的味道，又非常有烟火气、有锅气的味道，永生也难忘的美味，大概就是如此了。据说他们的早茶呢，是必须要点上一份鱼汤面的，再加上一份干丝、蟹黄包，鲜到不行。哎，美好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人啊，不像我们在北方所有的像馄饨啊、饺子呀等等一系列的，有的时候是需要高汤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猪骨来熬制。人家呢，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里所有的汤底都是用鱼汤来进行煮制的、熬制的啊。据说啊，除了鱼汤面，盐城的鱼汤馄饨也是一绝，同样用的是盐城的地理和物产滋养出来的鱼。熬的奶白色的鱼汤，包的小巧精致的馄饨，薄薄的一层皮儿啊，经过这小火微炖，哇哦，馄饨啊直接浸满了鱼的鲜美。你吃这鱼汤馄饨一定要趁热吃，先喝一口汤，热乎乎的汤啊，如果在冬天的时候入了你的胃，温暖极了，浑身上下都熨帖到不行。而且咬一口馄饨呢，没有丝毫的腥味啊，馅料十分的鲜美，鲜香瞬间盈满舌尖，肉香混着汤鲜从舌尖上划过，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的感觉吗？早茶三宝在盐城呢，有一个美食，有一种美味，那是一定要去尝、一定要去点的，就是烫干丝。你可以夹起来一大簇烫干丝或者酱汁儿一起入口，再喝上一杯茶水，哎呦，嘎丝的细腻啊，中和了茶的苦涩，你知道这种感觉有多么的美妙以及特别吗？那关于在盐城该如何玩、如何吃，我们稍后继续来分享。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

0: 的人会。
1: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2: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下雨。

七点14:1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啊！要说到盐城啊，我们应该怎么吃呢？我们应该必须要打卡解锁哪些美食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你们肯定会非常感兴趣：米饭饼包油条，老好吃了，让我瞬间想到了昆明的饵块，烤饵块也特好吃。各位，来说到盐城，他们这个米饭饼包油条啊，是盐城人爱惨了的美味。那米饭饼儿像是中国版的铜锣烧一样，但是加上了中国人最爱吃的早餐，甜甜的米饭饼夹杂着淡淡的酸酸的酒酿的味道，在里面再夹上一根油条，哎呀，天上美味，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我遇到这样的美食应该会吃一个再吃一个，就根本停不下来。每天啊，盐城人呢，他们在早上的时候，天刚刚亮的时候，这个可能在空气当中就已经闻到了米饭饼和油条的香味了，从街头飘向街尾，香气扑鼻，一下子就可以叫醒还在沉睡当中的盐城人。咬一口米饭饼包油条，一口咬下去就能看到雪白柔软的内里带着一个个在呼吸的小口，油条酥脆松软，藏着热气。还有龙岗锅贴，这个龙岗锅贴实话讲看起来就跟咱这边的韭菜盒子一样，挺像的啊。咱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运城人没有见过、没有吃过、没有听到过的。当地人还有臭干子，盐城的臭干格外的好吃。他们这边当地有一句俗语啊，叫做早吃鱼汤面，晚吃油炸臭干儿。如果说你到了盐城你没吃这臭干儿的，你就白去了。再来说一说盐城八大碗吧，我相信啊，一部《欢乐颂》让所有人都记住了盐城八大碗，而这呢也是老盐城风味的一个代表了。在盐城吃午餐，一定要去尝一尝八大碗，绝对是颜值担当。它倒不是有多美丽啊，就是味道绝对差不了。红烧肉、红烧刀子鱼，还有。

0: 鸡丝烩粉丝，还有长蛋糕、蛋菜烧萝卜、鱼头虾米羹、土肥膘和糯米肉圆儿，你听一听，是不是特别的美，特别的好吃？除此之外的话，咱到这儿一直在讲，他们有一个标签叫做肯尼亚，绿草蓝湖湿地，就是盐城的代表。盐城呢，它是江苏第一大城，相当于两个苏州，2.5个南京，3.5个无锡。但是这儿愣是没有一座山，但没有山也没关系啊，这里流淌着无数的滩涂，广袤滩涂也造就了丰富的自然景观，无数湿地公园好像不要钱一样，坐落在盐城。如果说非要比的话，就好像是江苏内的伊犁，绿草盐湖珍稀动物，空旷的天水合一，所以就像极了肯尼亚了。黄海森林公园是一定要去一下的，这被称为是在江苏的阿勒泰，酷似新疆的风光。它呢是全国沿海地区最大的平原森林，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太平洋西岸未被污染的海滨圣地上的一颗璀璨的绿宝石。这里有大片绿光森林，你走进这片绿野仙踪啊，就到了一个森林覆盖率超过85%的绿色海洋。非常的漂亮，包括这里有一个面积达到200公顷的滨海湿地，你到了这儿的话就好像到了非洲，随便一拍就是国外的即视感。甚至还可以看到黄海野鹿荡，野生动物群在这儿可以完美的来解锁，就好像看到了100年前的生境，500年前的风光，更让人目睹到了1000年的自然气场。所以啊，有人把这儿当成侏罗纪公园，麋鹿不是鹿，是心目当中的大恐龙，飞鸟不是鸟，是心目当中的大翼龙。为什么呢？这里是大恐龙最后的栖息地啊，所以很神秘，对不对？但更加惊喜和浪漫的呢，是这里是整个江苏最浪漫的观星地，平均全年可观察星空达到238天，40公里无光污染，所以非常的漂亮了。OK， 看到我们后台呢有朋友在回复高速高速，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分享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了。G59湖北高速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说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的话，直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咯。接下来看到阿冷说了，露露下雨了，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谢谢谢谢各位亲爱的温暖的王，还有我们这位听友啊，小王就说了，露露要下班了，你中午吃的啥呀？我现在要准备去吃东西喽，要填饱我的肚子了。苏雷说了，恐龙曾经是世界霸主。我们上次呢去湖北采线的时候啊，就看到了全世界最全的恐龙蛋的博物馆，真的还蛮奇特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带着各位一同去解锁一下。 OK， 哦，看到天涯了，他说回复露露，哦，我在等你呢，回复我什么？难得天涯今天开着车可以在收音机前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在之后的每一天都可以收到你的评论以及互动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4:26，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后台的互动以及留言了。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

0: 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OK， 欢迎回来，14:30，1019了解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5号，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本周呢也是我们五月份的最后的一周啊。本周呢25号到31号，正好呢下周开始6月1号，所以说本周的这7天呢，正好是五月份的最后的7天时间。好的，那么了解完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25号，咱们运城呢还是以小雨，部分地区是雷阵雨转这个中雨为主吧。但是从明天之后呢，慢慢的天气呢就逐渐的转为多云和阴天了，然后到本周的后半段就是晴转多云，多云的天气，雨水呢在逐渐的减少，温度呢也是在逐渐的往上攀爬。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0: 好的，欢迎回来，14:38。那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啊，我是大家老朋友耿老师。哎，欢迎大家在下午呢准时的打开收音机，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那这个时间段呢，您如果在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来留言打卡。我们打卡的方式也很简单，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打个卡，打铃打铃，或者是打卡签到都是 OK 的。欢迎摇头没烦恼跟老师大友老师周一下午好打卡打卡了。
1: 下午好啊各位。
0: 这个时间段呢下午呢还有点小雨，虽然说雨下的不大，但是路面比较湿滑，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在路上行驶，咱们要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因为雨天刹车路这个刹车距离比较增大啊，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另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报名的方式啊，如果您是单身，如果你想寻找另一半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关注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就可以按照我们让您填写的资料进行报名，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啊到4点之间，我们节目呢就是准时的直播开始，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你来对接，您直接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2339100，也是可以进行恋爱报名啊。以上两种方式您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吧任选其一。

0: 摇头没烦恼也是我们的一位后台报名的嘉宾啊，他的这个大致的资料是这样的，他是94年出生，身高1.78米，体重是140斤左右，学历是大专，现在呢是从事于室内外的这个装修啊，是我们来自于新绛县北张村的一位听友，年收入大概就是9万到10万之间吧。他的个人情况是这样的，婚姻情况他有过一段婚姻，带了一个孩子，所以说他想找一个在新绛县周边的，离异不带孩子，或者说离异带一个女孩的，然后呢脾气要温柔体贴，性格各方面要合得来的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系啊，来自于我们后台一位94年。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除了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嘉宾之外哈，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因为前两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数据哈，就说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女生她们主动的开始选择单身了。目前呢，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经近2亿，而且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明显增多了。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生选择单身，而且是主动单身，什么原因让他们宁愿单身也不愿意步入婚姻呢？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就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比较好奇，就女孩子一般不是都想找一个这个关心自己的人嘛，找到一个避风港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结果有一个网友哈就说了一句话，其实挺招笑的，他说我能单手换水了还要什么男朋友。听起来是挺好玩的哈，但是呢他确确实实，其实大家反思一下，是不是说出了问题的关键。因为你看哈，现在女性自身的能力和学识慢慢都在提高，让他们不必为了生存去依附男性了。你就像有的女孩就这么说，她说我自己都能做的，我要男人干什么呀？他们工作能力强啊，凭自己就能过上优质的生活，独立，会做饭，会洗衣服，会换灯泡，会修水管，有朋友，有自己的爱好，闲暇的时间呢还能约上三五好友相遇，然后呢健身、瑜伽、插花，做很多让自己觉得很享受的事情。就是用他们的话来说呢，就是我自己也能活得很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考虑其他人的感受，这样有什么不好？反而有了另一半之后呢，很多事情会受到牵制啊，会因为对方跟自己的摩擦不开心，会因为意见不合吵架，那么对方也会因为他的想法对女生的行为进行干涉，所以这种生活就是对女孩来讲自讨苦吃，所以单身不香吗？
0: 对，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听了之后啊，可以来探讨一下啊，这女孩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啊，或者说不婚主义，大家是怎么来看的？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

0: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50啊，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我们看到 A 说了什么，他说的好像蛮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在一起，信任和尊重是最要紧的。谈恋爱的时候，欢天满天的满心欢喜，互相吸引，看对方什么都顺眼，就连小缺点也觉得可爱。可是结婚过日子之后，天天面对的是柴米油烟，各种琐碎小事儿，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儿闹矛盾。除此之外，相处当中最关键的还是遵从自己的那本心吧，守住自身的爱好与喜好，不要因为感情弄丢自我，才能一直活得自信开朗、积极向上。这样彼此相处起来，对方也会始终满心欢喜的珍惜你。
1: 但是前提是什么？我真觉得哈，就是说的倒是特别的好，关键是对方也得买你的账，
0: 道理都懂，
1: 是吧？
0: 问题就是说，相处起来，在过日子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对吧？还是那句话，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去经营它？啊，怎么去处理好这些生活当中的琐碎的小事儿？其实是正儿八经才考验我们的。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那句话。你看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是吧？我们都觉得彼此，哎呦，太好了啊！一天不见啊，就是那种的想念，是非常的想念，电话恨不得电池打没电了还就继续打。可是结了婚之后，为什么这种感觉全没有了呢？哎呀，就是新鲜感全无。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说啊，在恋爱的时候不要用力过猛啊，这个我觉得什么事儿都得慢慢来，循序渐进。有些人恋爱的时候太猛了，用力过猛，导致婚后之后激情不在了。很多女孩心里面就会想，你是不是变了？为什么你追我的时候怎么样？哎，你现在结了婚之后换了一个人。我个人感觉还是用力过猛，只要你慢慢来啊，一下子，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很难保持对某件事一直保持那样的一种高涨的热情，你不管是对人对事儿，他总有回落的那一天，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老铁摇摇头说到了，爱恋爱是甜蜜的，以前的社会结婚是过日子，现在结婚成本高，物质需求高，看透了结婚前跟结婚后的现实落差比较大吧。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是现在女性社会的不断的提高，在社会地位当中的在这样的一种提高，包括她们的独立啊，就像我们所说的，她自己能挣钱，对吧？甚至有一些事儿她自己能干啊，除了生孩子自己可能现在好像是都可以了啊。所以有时候女孩就在想要干嘛，这不光是女性，有的男性也会这么想啊。
1: 其实我们今天不是探讨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不愿意步入婚姻了吗？我们刚才说到的只是她的一方面，另外就是你会发现女性的支配自由度变低了，婚姻生活会对女性的消耗变大，这也是很多女性不愿意结婚的原因。我之前在网上也看过一个帖子啊，是一个男网友发的，他说自己月薪20000要还车贷房贷，妻子呢全职在家，一个月给他6000的生活费，不知道是不够用还是怎么回事，妻子刷了信用卡没有告诉他，两个人因为这件事给吵起来了。男的就不理解，说一个月6000块钱的生活费，买菜买水果吃饭开销3000，孩子奶粉2000，1000备用啥的，咋还不够花？后来呢，就有网友扒出来说，他们生活在江浙地带，物价本来就高，光是在超市买肉买蛋

0: 买奶，蔬菜类的平均消费就不低于200，再加上每个季度所需要缴纳的这些水电物业费，实际是真的很紧张。而且这样的消费还必须在女人每个月完全不给自己买护肤品、买衣服的情况之下。所以就是你问一下自己，当然她的这个她的收入标准高嘛，对吧？那我们就把这个标准比例降到我们这儿来讲，这样操心操力还要被质疑的心情，谁能好受？谁能好受？就包括前两天我还刷到一个女生，她对着视频，她就对着摄像头录了一段视频，就直接把钱摆在视频上，2000块钱，我丈夫刚给我的这个月的，然后呢，
1: 生活费，
0: 对，因为她也是全职太太，然后带一个孩子，然后呢，她就说她丈夫会时不时的问你现在手上有多少钱，就好像说。我每个月都给你2000块钱呢，然后家里就这一个孩子，对吧？也没见添置什么新的东西，想买的这些家电到最后也没买了，你现在手上已经攒了很多钱。然后呢，这个女的就说，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不存在这样的生活，但是我是能够共情的，2000块钱我觉得是不够花的，就是靠光是孩子这一块，包括最近我们都是自己做饭买菜嘛，我就觉得。在运城来讲都很难啊，2000块钱，一天3顿饭，孩子有时候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就你在给孩子买东西的事情上，你是不会考虑太在意价格的，对吧？然后呢，她更伤心的说，老公跟她的姐姐吐槽这件事情，跟老公自己的姐姐吐槽这个事儿，然后她姐姐说，你一次性给她2000块钱，活该你那个什么，你就分开给她嘛，一次给500，你一个月给4次。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然后这个女的就在想说，我最大的贡献什么？最大的贡献是给她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我现在连这2000块钱说，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来讲，2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1: 那她把每次消费不行记住吗？记账吗？你记账之后，等她老公再去说的时候，你拿出来让她看嘛，眼见为实嘛。对不对？那你看我，
0: 所以他就是他拍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说他得记账嘛。
1: 对，
0: 他以前没想过这么多，就觉得啊，我生了孩子了，老公要求我在全职在家带孩子，他也想着能陪孩子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就发生这种情况。
1: 哎呀，所以我们以前啊，我在节目当中也阐述了一个观点，就是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不管是男的，当然男的就不说了，不就是女生吧，还是得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和事业。你要是全职太太，一定要想清楚，就是说，
0: 对，
1: 你要想清楚，除非就是你自己本身啊，娘家这边条件也不错，对吧？然后各方面都可以，要不然的话，你就得有这样一种思想准备，可能会受到丈夫这样的，是吧？怀疑也好，或者指责也罢，因为你老给人家伸手要钱，那种感觉是很不好的，对不对？当你这个钱花完的时候，你给人家要钱，哎呀，这是吧？我们现在就这种感觉。我们小时候给父母要钱的时候，我心里边总会在想啊，今天我爸我妈心情好不好？好了我会要点钱，不好了我都不敢张这个口，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自己有钱，我干嘛会考虑这么多？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考虑好啊。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

0: 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那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15:06啊，这边呢高速方面我们看到有一条最新的信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儿也是要提前告诉各位，如果您行驶在路上啊，想要了解目前高速的情况，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啊，就高速来具体了解一下。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山西往河南方向，目前呢中条山隧道内绛县与园区西收费站之间，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大车道，请注意避让啊！这我们刚刚分享了一条这个，但是这是一更多的像是一个这样不是道路封闭的一个路况啊，这是要避让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故车辆。欢迎我们的胖托尼啊，胖托尼来啦！还有我们的用心还说嗨，大家好，你是谁啊？哎呦，你是在问我吗？我是耿老师啊，是吧？大家老朋友啊。还有些社会风气吧，你不结婚我也不结婚，你想找个有钱的我也想找个有钱的，结婚过日子哪有不拌嘴不吵架的，俗话说舌头跟牙齿还有打架的时候，两个人结婚最起码有个伴儿，相互照顾相互理解，有事沟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事儿都过去是吧。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呢，他我个人感觉啊，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受到了一些视频也好文章也罢啊，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言论的声音也罢，导致了他对婚姻的一些看法选择了不婚主义啊，有些人选择丁克，有些人选择不婚主义啊，一辈子就不结婚啊。我们都明白婚姻呢其实就像刚刚这位听友所说的对吧，那就是找有个伴儿嘛，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依偎相互照应，因为人生这个路很长，这段路程当中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得有一些磕绊，总得要遇到一些难，总得要遇到这些暴风雨。一个人划着小船，面对这些暴风雨的时候，是吧？如果我们有

父母啊，有家人啊等等的，还好度过。但是终有一天他会离我们而去，你得一个人划着这个船行驶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或者是海洋当中。那遇到了风暴，你得一个人既拉着帆，还得要照顾这个船好不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船上还有一个人能帮你，是吧，哎，遇到什么困难的两个人一起，那可能会更容易度过这个风暴。这是这个婚姻对我们的这个理解。但是有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大家要明白，就是你们两个人都在这艘船上，你们两个人心得在一起啊，都想得把这个船，是吧，一起驶向没有风暴的彼岸，一起要把这个船，或者是一起要把这个交通工具，是吧，我们得照顾好，心得在一块儿，这才是一个大的前提。如果你们两个人在船上或者在车上啊，你开你的车，我心里是吧有怨气，两个人不是在一个方向上，那其实还真不如一个人，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啊它起的都是坏作用。所以婚姻就是这样的，当你选的这个人处处和你作对，让你感觉不到，是吧，你结个婚按理说应该是好的，两个人一起努力的，本来我一个月挣4000，两个人挣8000甚至挣10000，那日子应该是更好过嘛，怎么能越，是吧，两个人一结婚怎么我比挣4000的时候还要再难。那我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不管是男的也好还是女的也罢，心里面就会犯嘀咕，婚姻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本来我一个人，是吧，我工资到手了，我看个电影偶尔小资一下，去哪玩一玩，吃个东西，甚至我去一趟旅游回来，我还能余一点，还能攒点钱。哎，成不想我谈了个恋爱，花的底朝天，还要借钱，反而最后落的是什么，两个人不欢而散，甚至是吧一天天的冷战，弄得我心情还不好，那我图什么，真不如一个人，对不对。所以社会风气也罢，各方面也罢，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么一个道理。用心说，我也想打架也想吵架，就是找不到打到的人。我跟你说，你找到那个人的时候你就烦了啊！现在你说这样的话，说哎，我也想找一个人和我吵架打架，这就是一个两种极端嘛，是不是，太孤单了一个人啊。那当我生病的时候，所以说有时候特别想要一个人来帮你照顾，是吧，想的都很好，但是那个人真的到了，真到你跟前了，你能保证和他是不是啊，能真的是处处忍让着他，将来啊即便是吵架打架了各方面的，你也会做出让步，一次行两次行，以后一辈子都能行吗，不见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婚姻还是要找对的人啊，和你心在一起的人，不见得这个人颜值得有多高，得有多漂亮，得有多帅气，或者说得有多有钱。如果两个人真的条件都很一般，门当户对的嘛，对不对，但是你们两个人心在一块儿，干什么事儿呢都是奔着一个目标去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不会差，一定不会差。因为当心是在一块的时候，你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日子终归会好的。好吧，那以上呢也就仅代表主持人耿老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兴许说的不对，兴许您觉得听了之后啊这说的是个撒，对不对，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表您的观点，对于这样的事儿您怎么来看呢，都可以和耿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

0: 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那么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我看到有很多老铁呢也是在问高速方面。目前呢耿老师看到了啊，这个高速这边呢除了刚刚那个大货车的这个事故以外，其他高速是正常的，因为今天这个雨呢没有太大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雨还行啊，总体来讲还可以。好的，话不多说，那我们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呢就开始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我们在播读的同时，您对哪位嘉宾呢比较感兴趣啊，或者说想认识他的话可以和我们联系啊。节目的联系方式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微信留言或者是拨打电话2339100。第一位郭先生呢是97年生人，1米75左右148斤啊。他的学历是高中学历，不算太高。他目前是在做这个工作，是这个。

0: 50斤左右，大专学历啊。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呢是汽车销售，在盐湖区，收入大概是15万左右，婚姻状况未婚啊，车房都有，择偶标准身高1米60，五官端正，各方面聊得来就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啊，王先生呢是93年生人，1米76，126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在运城市的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居住在盐湖区，这个公司呢是在空港那边培向路啊，收入大概是8万左右，婚姻状况未婚，房车都有啊，房子也是买在空港那边。我们来看一下择偶标准呢，是1米60左右，不要太胖，身材要匀称一些，性格呢最好能够乐观活泼一些，年龄是3到4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3到4岁。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这个时间段的所有男嘉宾的资料啊，大概有6到7位吧啊，大家可以看看，基本上都盐湖区本地为主啊，有一位永济的厨师，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您觉得哪一位您自己比较心动的话，可以来联系我们啊。再次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方式啊，拨打电话2339100。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说出你的爱。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撤回。
2: 怎么回？
3: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2: 我爱你。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防汛工作放重点，
6: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需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 不会被骗，
2: 不是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5: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一零一九，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一首来自于小虎队的这个红蜻蜓之后啊，再次开启我们的节目。目前高速方面接高速交警通知，临沂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了啊，车型管制取消。
1: 嗯，那这个时候我看外面基本上雨水也停掉了嘛。
0: 嗯，对。在这儿呢再次跟各位说一下，就今天明天两天可能有小雨，从周三开始运程呢就逐渐转为多云，然后到本周一直持续到周日吧，都是一个多云见晴为主，慢慢的天气也就变好了，温度呢还有所回升啊。所以说这两天呢由于降雨的原因吧，可能高速方面有一些车型管制，大家及时的关注运程广播，然后呢输入高速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以免到了跟前之后比如说大货车不能走啊，这个就跑了冤枉路了。
1: 上个时间段跟各位分享了男嘉宾，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就以女嘉宾为主吧，和各位呢来认识认识咱们的女嘉宾们啊。先从咱们这个新进报名的嘉宾开始啊。首先向大家介绍到的是咱们的李女士，97年生人，1米65，10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永济的某高中啊，是一名在编的老师。年收入4-5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还属于双职工，然后呢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音乐、文学和运动。择偶要求的话呢，他是想找一位运城或永济的男生，本科以上的学历啊，身高的话呢要在1米7往上，有稳定的工作，父母至少要有一方有退休金的，本人的生活呢也要积极向上一些。下位女嘉宾呢02年生人啊，00后，身高1米72，体重呢130斤，本科学历，现在是在某公司上班啊，人在临沂，年收入4万+，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呢是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弟弟，父母主要务农，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啊，喜欢健身。择偶要求的话呢，他说到了想要对方至少是本科以上的学历，身高呢1米75左右，有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没有贷款。

第三位呢是咱们的邓女士，邓女士是95年生人，身高1米6，体重108斤，本科学历啊，现在呢是一名初中老师，人呢现在是在新疆人，现在是在盐湖区，年收入4万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弟弟，弟弟已经结婚了啊，名下呢在。

时无车无房，平时喜欢看看电视剧啊。择偶要求学历，身高呢1.75米往上，身材适中，不要太胖的啊。说完了95后和00后，咱们这个段呢，了解两位80后的女嘉宾啊，这也是在后台问的比较多的。第一位呢是乙女士，83年生人，1.63米，98斤，大专学历，现在呢从事的是销售方面的工作，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万+，有过一段婚姻，现在呢自己带一个女儿15岁，家庭成员父母、弟弟、妹妹都已经成家了啊。父母主要务农，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打羽毛球。择偶要求的话呢是40岁到47岁，有稳定的工作，没有不良的嗜好。我记得上一次说完这个女嘉宾的资料，后台好多人都在问啊，但是呢好多都不符合人家女嘉宾的要求。接下来呢是咱们的程女士啊，也是83年的一位女嘉宾，这两个人刚好是在一块儿报的名，而且工作性质还比较相似啊。程女士呢是83年生人，身高呢1.6米，体重呢95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一名房产销售，人在闻喜，年收入呢5到8万啊，有过一段婚姻，孩子现在跟随男方生活，不过是男孩已经18岁了啊。家庭成员就是父母，主要务农，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做饭，练瑜伽。择偶要求的话呢是1.75米左右，体重呢150斤左右，年龄35岁到40岁之间，在闻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的硬性要求是工作和生活必须要在闻喜，必须要在闻喜，所以主要呢是收音机前闻喜的嘉宾啊，可以来听一听，关注一下了。

0: 来，最后一位女嘉宾，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曹女士啊。曹女士呢是97年生人，1米62，115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目前呢是一名公务员，市直的公务员哈，在咱们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0000加，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跟哥哥，父母呢都是有社保啊，名下有车，暂时无房。择偶要求对方是体制内国企或者是央企，父母至少一方要有退休金，有房有车。以上呢跟各位分享到了5位女嘉宾的个人情况啊，您对哪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联系我们咯。
1: 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你困了就告诉我，想睡了就去睡，我们又不是没有明天了，醒来呢你就可以给我发消息，我看到了就会立马回复你的，忙碌的时候咱们就各自好好忙碌，你可以跟我分享快乐，也可以跟我抱怨委屈，我都会听，你知道的，因为我们是一伙的。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3: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

0: 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那么15:45，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亲爱的你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嘉宾的资料也不少了，对吧？
1: 嗯，
0: 大概在男嘉宾有6-7位左右啊，
1: 女嘉宾有5位，
0: 十来位嘉宾吧啊。虽然说一期节目不多，因为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尝试过从3点钟一直念嘉宾的资料，念到这个3:45，就念了45分钟左右吧。很多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听到最后都有点
1: 记不住，搞混了。
0: 对，所以呢，我们不妨呢把一些每个段啊，就是念上那么几位啊，这样的话呢，大家也能记住啊。这样的话，一是能记住，第二要问的话，我们也能及时的跟大家来进行沟通，来进行匹配啊。我们这边的嘉宾的资料呢，都是根据后台或者是私下的一些朋友的关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途径报到我们这里的。然后呢，后台呢有他们的照片，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有微信，然后等等的一些资料。当然，这个只能我和大宇老师看到，其他同事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您听到了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只能用这样的一种互动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交友的匹配啊，因为本来它就是一个收音机嘛，它也看不到人，只能你听到之后，听到这个大致的资料觉得还不错，那我们就会给你进行匹配啊。然后匹配完之后呢，你们两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电话都告诉你了，你们两个人私下约定啊，约定见面的时间在哪儿见面，对不对？但是在见面这个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两个人从中撮合的，或者帮忙调解的，或者传个话什么的，那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大致就这么一个情况。那节目的参与方式，就也就是说我们的报名方式一共有2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电话报名，电话呢是2339100，这个是周一到周五，因为周六周日是放假嘛，这5天里边的2:30您就直接打电话，我们的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对接，就给你记录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我觉得也比较好一点，这个是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使用的，就是我们的微信报名。您在微信上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啊，就输入这4个字，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下方一共有它的最下角右下方，你点进去之后，一共有2个选项，一个是我们的商城，一个就是亲爱的你报名啊。你买东西，咱们就去商城买；如果您是要相亲报名，你就按照我们这个亲爱的你提供的相关的链接啊，里边有一些基本的资料，包括照片啊、电话什么的，您如实认真负责的去填写，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再一提交就行了。
1: 是的，所以说一般像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哈，各位呢，您自己在后台进行提交是最方便的哈。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5:48，今天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哈。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和一飞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9，精彩不停歇。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待的过程当中，您可以用手机点击进入我们的优选商城。像这一周的话呢，咱们的优选品还蛮多的啊，像我们的遮阳伞啊，就是车载的遮阳伞，还有就是户外的驱蚊喷雾啊，败灭式的，还有巴菲的电蚊拍，加倍生活的原棉老粗布工艺床单，以及我们的整颗大朵冻干玫瑰花茶，价格呢也都是我们帮大家严选过的哈。您可以在后台来进行输入关键词：伞、喷雾、蚊子、床单、玫瑰来进行搜索。价格的话呢，你像爱立信的升级款车载遮阳伞49块钱，拜面式的户外驱蚊喷雾39到72块9，规格不同，价格不同。巴菲的电蚊拍呢是39块9，加倍生活的

0: 人民老粗布被单呢是59到89，大朵的冻干玫瑰花茶呢是68元，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下单了啊，这都是我们给大家精心挑选的产品，都是我们见到实物之后认认真真筛选过的，您可以放心下单。
1: 好吧，那么今天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守候，明天2点半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信支付收款。
1: 1万元按钮。
2: 哎，这回怎么这么回呢？申哥，当男生主动给你发红包，怎么巧妙回复？很多女生收到红包后只会乖巧的回复
1: 爱你哦。
2: 你这么说就跟走个过场似的，下个节日就别想再收到红包了。
1: 那该怎么说呀？
2: 来，男生给你发红包是想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只收到一句爱你哦，难道不发红包就不爱了吗？爱情一旦跟金钱画上等号，这可就变味了。关系不会升温不说，男生还会觉得付出没有回报，所以我们的回答一定要活泼有趣，勾起对方的积极性。按照恋爱技巧里面的推拉法则，不要只围绕红包展开话题，而是重点强调跟他之间的关系。教你三种方法：霸气式回复，收了你爱我的预付款，余生辛苦齐全款；调皮式回复，感谢饲养员今日份的投喂；傲娇式回复，不是所有人的红包我都收，唯有你让我起心动念。哎，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爸爸，
5: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

0: 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前眼界无限，
4: 分享不停，快乐装满。
3: 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4: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给我们留言咯。我们今天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今天和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啊，
4: 对，最近总有一些朋友问说，哎呀，现在买车真的太纠结了，到底要不要为还没有普及的新技术花钱？很多朋友说什么意思呀？怎么没听懂啊？你看，
3: 现在的新技术那可多了。
4: 你看啊，你看像这个智能座舱，对吧？高阶智驾、快充架构、新一代底盘平台等等，就是它不仅能够提升当下的用车体验，也能够拉长车辆使用的周期，延缓车辆贬值的速度。就是你虽然出新款了，但是我只要 OTA 一升级，哎，我就可以解锁新功能。
3: 我说
4: 实话，那么是不是我这款车就没有那么落伍？
3: 我觉得当下买新能源哈，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为未来技术在买单吧，这是我的观点哈，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4: 对，其实前段时间就有朋友问到，就某款车它就是很多硬件我是一定要就是提前给你预装的，
3: 对对对。
4: 但是呢，我现在可能还不能用，他会告诉你可能半年后、一年后，或者是明年你就确定能够使用上这个功能了。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买车的时候你会为未来的技术买单吗？然后呢，你等待着它即将到来的 OTA 升级，让你解锁新的功能。
3: 哎，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你买车买新能源的话，你是务实派的，还是要去等那个未来技术的？
4: 嗯，对，有些朋友就会举个例子说，那你是让我买期房吗？还有朋友说，那你是让我找一个潜力股吗？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如果在你的身上，你会因为它未来的技术而考虑它吗？
3: 哎，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5: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0: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2: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3: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来跟大家关注到全新的东风奕派 M8 啊，标准的大六座车型，中大型的八系，配备了华为乾坤的六件套，乾坤智驾 ADS5 Pro 以及鸿蒙 Space 5.2, 乾坤车云、乾坤车控，包括惊奇通信和华为

0: 合作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哈，三排六座布局，有纯电也有增程可选。
1: 对，很多朋友说这款车，哎呀，感觉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价格也比较合适。那收音机前的您觉得这款是否符合它的华派黄金大六座车型的定位呢？再来关注到十万级的智能纯电轿跑又有了新的车型，那就是宇宙零七新车上市。那宇宙零七呢是大众在中国首款MEB 加平台的这个纯电轿车。宇宙零七采用溜背的轿跑造型，那轴距达到了2826，全系标配 L2 加级的智能辅助驾驶，包括四牛米的这个车机芯片和四连屏的联动系统。来看一看它目前的一个现实权益啊，如果你是购买宇宙零七 Pro 版的话呢，是10.99万元起；宇宙零七 Pro SE 版呢是11.99万元起。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价格够诚意吗？
0: 嗯，再来关注到吉利银河星耀七 MAX 车型呢，目前正式的上市啊，起售价的话是9.88，那顶配的话只需要13万，有四驱、四个座椅都有按摩，前排呢还带臀部按摩。

0: 的一些配置吗？
1: 重点是不贵啊。
0: 嗯，很多朋友说新手也能秒变老司机，5.59万元起，你还想要啥？
1: 5.59万这样的配置肯定没有，但是呢，你就升到那个7万多，对吧？我觉得买到这样的配置也是真香了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也可以在后台来签到打卡互动，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

0: 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0: 好的，时间是16:1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1: 汽车驾到。
0: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在线上和大家啊分享了一个互动话题，都各位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就是买车的时候你会为未来科技买单吗？有些朋友说，哎呀，你看这个有很多种部分的超前的科技啊，就是很多生活当中也用不上，还会提高这个溢价，后期呢说不定维修保养还会变贵，新鲜感一过全是负担。真的是这样的吗？所以说买车的时候你终究是自己日常代步居多啊，你会优选一些成熟好用的配置，还是说那些新的我都得有，不然的话我就害怕作为一名老车主会被背刺，因为新的车主不仅有，然后可能价格还会比我优惠。所以说想问问大家，智能座舱，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如果现在有的话是必须得享受一下。
0: 确实是啊，就是当下其实智能座舱我觉得它都不算是这个未来科技。因为它当下一定是可以给你带来一定的这个新鲜度的这个体验在的啊。
1: 对，我们来看看听友的留言，先来欢迎一下红牌楼西，他说下午好呀，又来打卡了，两天不见如隔六秋。说的大家都得老几岁。
0: 欢迎大家。我们来看 P2， 他就说买车的时候啊，他自己更不愿意为未来技术买单，他更偏爱所见即所得，他会愿意花明确的钱，得到明确的一个车，明确的一些配置，明确的产品力。你这三个明确递进的让我觉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说未来技术它是一个拥有许多不确定性的预期，比如说你买了盘子，这饼是很快就好加香喷喷，还是很快就好加差强人意，还是很快就好加没法吃，没有办法预测。他说

0: 有人知道明确答案，属于半拆盲盒的状态，然后呢也有一种小白鼠测试版的这种状态，所以他觉得自己还是买一个烙好的饼会更放心。
1: 哇，你看，
0: 用饼子来形容啊，
1: 这说的到这个点儿，是不是很多朋友都饿了？我们来看一下，听友老四就说了，说如果是画饼的话，那我就不建议买了。
0: 嗯，哎，你们也是觉得是画饼，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在这个买车上哈，提到的未来技术，你会为这些技术买单吗？大家都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所谓的未来技术是什么？他觉得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一项技术还没有成熟，那就不应该被提前推到量产车上。他觉得让消费者花钱当众当测试员儿，这事儿吧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他说，为什么当年没有立刻量产？不是他们想不到，也不是他们技术落后，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成本、可靠性、法规、安全，维修复杂、耐久性等等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平衡，甚至有一些因为伦理问题，说白了不是不能做，而是做出来之后弊大于利。说买车的时候别太迷信厂商的话术。他说，车不是手机，别指望靠 OTA 脱胎换骨。这个我觉得就更专业一些了。
1: 这个可能确实想的比较多
0: 啊，就是各种什么可靠的法规啊、成本啊、维修啊都设计进去了啊。
1: 来看一下牛牙刷就比较有意思，他说，太高科技也不会飞，能跑才是真的。
0: 对对对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就买车的时候啊，你会为了未来技术而买单吗？其实未来技术大部分在现在，在当下很多人心中的理解，应该都还是通过 OTA 升级，在未来能给我们带来的怎样的一些体验。
1: 对，来看一下红宝，他就说，他说不会，超过10万的电动车都不会考虑啊，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购车的一个价格的预算范围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啊。不错嘛，他说5年前的话我觉得可能还能理解，说现在电车很多功能对于以前的平价油车来说已经是未来科技了。
0: 嗯，
1: 那你还纠结啥呀？那你就看钱包决定呗。
0: 哎，我看到一位博主啊，一个大 V 啊，人家是这么分享的，他说，其实未来技术预埋这个事儿，本质上是车企为了避免消费者有技术焦虑，怕大家今天买的先进技术明天就成了老的掉牙的马车，所以就给大家说这是未来技术。
1: 我觉得那是不是对自己太过于自信了，你还没几天别人就成马车了。
0: 而原因特别简单，我愿意为了技术买单，也愿意为了享受来买单，但不愿意为了未来买单。有点绕啊。
1: 来看看 LLS 就说，他说不给未来科技买单，只是实用主义、安全主义。
0: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可以发消息过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你关注的、喜欢的那些车，在线上都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此刻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对，大家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了。红牌楼西说了，说如果科技比当下的贵，那我就会买，要是差价太多的话我就不买了，毕竟都不傻，是不是画饼都能够看得出来
0: 啊？画饼啊，大家都觉得是画饼啊。好的，各位都可以来留言哈，在节目当中呢来分享一下哈。那今天与此同时呢，也来关注到一条信息啊。黄先生在5月24号中午1点左右呢，从信和名都坐101路公交车去往下线，期间呢不慎将一串车钥匙落在了车上哈。如果有朋友捡到钥匙的话，可以跟我们的黄先生取得联系，联系电话呢是13935915293，13935915293。另外呢，黄先生在下线温泉路捡到一张身份证，名字叫做冯改梅。如果有认识冯改梅女士的，也可以和我们的黄先生取得联系哈。5月24号中午1点左右，从信和名都坐101路公交车去往下线期间呢，白把车钥匙落在了这个车上。如果有朋友捡到的话，可以跟黄先生取得联系，13935915293。那他也捡到了一个叫做冯改梅的冯女士的身份证。如果有认识冯改梅女士的朋友，也可以跟黄先生取得联系，13935915293，13935915293。 那接下来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消息了。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2: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3: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2: 好啊好啊，太棒了。
1: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3: 你们快来看啊。
4: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3: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里。

0: 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瑞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2: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3: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4: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5: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4: 汽车驾到，
3: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4: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4: 没错，就是运城的说车的节目，运城上空唯一的一档说车的节目。所以大家最近如果在纠结啊，选车呀、买车呀、用车呀，或者是对现在啊，此时此刻的车市，你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也可以随时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3: 对，今天其实在路上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今天你脑海当中闪现出来的第一台车是哪个品牌，可以分享一下，就此刻你脑海当中闪现出来的第一个汽车品牌是哪个品牌。
4: 沃尔沃。
3: 我闪现的第一个品牌是保时捷。今天早上在路上看到了两辆帕拉梅拉，我还在想，哎，怎么能连着看两台帕拉梅拉？然后后面你知道紧接着是什么？保时那个就是老头乐。
4: 那还好，我本来都想你最起码还不是个保时米。
3: 保时老头乐啊，我在想，就是连看着三台，所以我脑海当中第一个闪现出来这个品牌就是这个品牌。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哈。
4: 对，来看一下蛋挞。小富刚才又在后台留言，他说是目前的话呢，自己存款大概有30个，家里面会给资助15个。
3: 你准备拿45个买车吗？
4: 不，他说那买个什么车好呢？然后他就说奔着10年去开，要省心省油的。
3: 哎，那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想要一款油车，因为他提到省心省油。
4: 哎，那我觉得就这种情况的话，要不然你就买了一个这个，其实也不用花这么多的钱。
3: 我觉得 BBA 吧，是
4: 你可以
3: 因为家里资助的这个，再从你存款里面稍微
4: 你可以留一部分，对吧？做一个什么创业基金啊，或者是对吧，躺平补助啊，这样的一些费用，
3: 我觉得
4: 没必要把它全部花完。
3: 你可以从你的存款里拿出10个，家里的资助的15个，现在买一 BBA 应该还是妥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4: 对，现在其实不到30能够拿下
3: 很多车型了，
4: 很多的这种经典车型了，而且近期啊，我觉得接下来
3: A4L 都可以，
4: 接下来这个油车的市场可能还会有变化。
3: 对
4: 啊，因为目前我觉得已经真正的进入了一种水深火热的状态。据说它不一定是每个品牌，据说现在的就是整个的存量啊、库存啊，还有等等啊，我觉得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3: 对，就是如果你要抄底的话，
4: 抄一波底。
3: 对，抄底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些比如说 BBA 当中的新的技术的话，那应该也不是特别便宜。就看你自己想要的是啥了哈。但是我觉得不要把整个预算都压进去，不要把整个预算都压进去就可以了啊。
4: 对，大家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4个字就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了。来看一下化学，他就说了，说现在呢是开的09年的轩逸啊，厉害了，时间也比较久了。他说我想换一个小米，但是呢老婆不同意，说预算最多不超过15。
3: 听老婆的，
4: 那这事儿得关起门来，你们来商量，咱也做不了你的主。
3: 对，我觉得要想日子过得好，那还是得听人家的，是吧？毕竟也是为你省米。
4: 不过09年的轩逸，我觉得能开这么久的话，还真的是比较长情。或者你可能希望你接下来的下一台车，你有没有想过可能要开多长时间？那这个时候呢，你包括你想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类型，他就盯上这小米了。
3: 对，其实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超过15的预算的话，当下其实也是有很多新能源品牌可以去考虑一下的哈。
4: 嗯，
3: 但是要仔细挑选嘛，跟你跟小米的品质我觉得肯定还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4: 毕竟差了那么多的预算。
3: 对，
4: 嗯，
3: 所以你要是15的话，你甚至其实我觉得09年的车你15的预算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合资品牌的新能源的产品，
4: 嗯，
3: 对吧？有一些我觉得表现也还可以，比如说原本这个品牌新出的很多车型，
4: 嗯，就日产他们家的，说不定你还真的会很喜欢。
3: 对，不超这个预算，他们新出的这些产品，我觉得基本上也都可以考虑一下。
4: 对对对，是可以考虑、嗯、考虑的。来看一下酱板鸭，他说呢，我是想买一张
3: 一辆一辆、啊、
4: 我想买一辆50000以内的二手车来代替日常通勤啊、通常会跑一跑国道呀山路呀，有什么车能推荐的吗？
3: 你就买日系吧。
4: 对，50000以内买日系。
3: 嗯，买日系、嗯、
4: 但是尽量也不要买太长的这种时间，但现在二手车的话价格还是挺不错的。
3: 对，
4: 你可以买到
3: 丰田、日产和那个还有哪个来着，
4: 本田啊，
3: 马自达也可以。
4: 嗯，马自达买什么车型呢？50000以内
3: 那个、啊、
4: 其实我觉得
3: 塞拉现在应该也
4: 行，因为你还真别看啊，
3: 但是看空间大小的需求了吧。
4: 就是、你就虽然说什么保值率这样那样，但是你同等价格你会发现，那个马自达的话你可能买到的是更老的车型，就它的那个保值率真的还可能车型也不是很多吧，就感觉我觉得就超出自己的想象，很难找到一辆合适的马自达。
3: 二手车是老板告诉你，你放心来看油车吧，那个价格绝对也是真香系列了。现在，
4: 哎，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3: 对对对啊，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喽。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王谦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医生，颈椎病引起的疼痛有哪些特征呢？
2: 颈椎病本质上是由于颈椎间盘、关节、韧带等结构随年龄和使用而逐渐老化蜕变，当蜕变到一定程度，刺激或压迫了相邻的脊髓、神经、血管，并引起相应症状时，才称为颈椎病。因此，单纯的颈椎蜕变或颈椎曲度变直不等于颈椎病。若颈肩部不适、头痛与头晕、上肢感觉异常、交感神经症状反复出现，需引起重视。以下因素可加速颈椎蜕变：一、不良姿势，长期低头看手机或者电脑，枕头过高或者过低，趴桌子午睡等；二、慢性劳损，伏案工作、长期驾驶、不正确的健身姿势、特定肌群长期紧张，导致颈椎动力性稳定失衡，

0: 肝、外伤时，既往颈部挥鞭样损伤、撞击伤等。此外，缺乏运动，颈肩背部核心肌群力量薄弱，或颈部长期暴露于空调冷风下，也是需要注意的因素。早期干预关键在于改变生活方式，如定时起身活动颈部，调整电脑屏幕至视线平齐，选择合适的枕头，加强颈肩部的锻炼，注意颈部保暖等。若早期信号持续不缓解，建议及时就诊，通过专业评估明确问题所在，避免盲目按摩或者正骨，以免造成二次损伤。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

0: 家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点击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来留言喽。
2: 对，来看一下马上就到，他说买个凯美瑞就美美的。
1: 哎，对
2: 啊，又省心又省油。
1: 嗯，
2: 自己给出了一个推荐啊，
1: 经典车型嘛。
2: 这位听友落叶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吉利缤越 L 怎么样，可以买吗？如果买的话推荐哪一款呢？
1: 嗯，
2: 这个车就是大家统计出来的目前油车进了前十销量榜单当中，燃油车还能够进前十的就唯一是这个吉利缤越
1: 了，不多
2: 了。所以说它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想买的话还是可以。缤越 L 买哪款，你预算充足的话，反正是不建议买那个低配的，你最起码可以买到那个星钻吧。能买到星钻吗？星钻可能性价比高一些。
1: 对，就是其实他们几个的话
2: 比他低一个级的要能够多出大几十项配置啊。
1: 哎，我是觉得从目前的这个优惠力度来看的话，你其实可以往上买一买星耀也行，因为你那个星耀买或者甚至你都可以往那个最高配买，因为最高配的话只比星耀多一个1000块，对吧？只多1000块钱，但是你买那个星钻和星耀的这个区别的话，中间差一个5-6千块，然后在配置上这个差异其实就还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差别吧。比如说星钻可能前后排的气囊、车道的偏离、预警、主动刹车这样的一些配置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你就直接把那个1.5星钻也 pass， 你在星耀和缤越和那个最高配之间去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2: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你的预算啊。其实我觉得买这样的车型，大家应该还是希望就是，可以再省一些的。不想花那么多的钱。
1: 还有啊，我觉得就是主副驾的那个电动座椅调节，你买到最高配的话，主驾的电动座椅调节还是有的。
2: 但是你
1: 车内有氛围灯，还有翻毛皮座椅，其他都是仿皮。
2: 那其实加了挺多的，因为如果你买那个入门版的话，就是星钻比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入门的那个超越版的话，其实只贵了5000块钱，就多了大几十项的配置。但再往上追加的话，也得
1: 差1000块嘛。
2: 那是已经到了星耀的时候，你这个星耀比星钻还要再加一个5-6千呢。
1: 星钻它确实在安全配置上就要少，就是星钻的一个配置在安全配置上它就要少很多。我是觉得既然已经买到这个状态，它现在优惠力度还可以的话，咱不如把安全配置加上，怎么也买到星耀吧。我不强求你非要上、那个、
2: 我觉得看看落地吧，你的落地是想控制在多少，比较重要。
1: 这几个落地都不到10个。
2: 肯定不到10个啊，他肯定想的不是10个，有可能是8个。
1: 8个那你就买前面的配置吧。我是觉得不能舍弃的配置就一定是安全配置啊。我肯定不会为了他舍弃那个安全配置，就看你愿不愿意舍弃这样的一个配置。主副驾的这个安全气囊不是这个肯定是要有啊，肯定是要有啊。
2: 人夫
1: 说，未来科技只能是买车的加分项，绝对不是必选项。好比我把目前所有的高科技配置都推到50宏光上，卖个20-30万会有人买单吗？
2: 难，
1: 肯定不会。
2: 难
1: 啊，
2: 非常难。
1: 我不会买单的。任杨飞啊，他说现在家用 MPV 推荐一个哈。
2: 对，
1: 家用 MPV 的话，看你要新能源品牌还是说想要传统的燃油车品牌。
2: 对对，我觉得就是看你的预算吧。就如果你想那种，
1: 你又想要油，就是你在油和混动之间有点小纠结的话，那现在有一个

0: 非常理想的车型可以选。
1: 嗯，
0: 还是 GL 八。
1: 嗯，
0: 对吧，有纯油的，也有现在新出的新能源版本。
1: 对，但是我觉得看你的预算，如果说预算不是特别充足，然后你这个家用看你的用车场景，如果说你看你对车子大小有没有要求，如果说你就是偶尔可能要用到多一些，我可能你像本田他们家的这两款，你像奥德赛呀、艾力绅呀，这个我觉得性价比就非常高。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对这个空间呀、啊、什么我还想稍微在那个大一些，那你就要往上走一走，你比如说像塞纳呀这样的一些车型，
0: 嗯，
1: 要看你的一个预算了。
0: 对，然后你要科技的话，嗯、你，所以我为什么推了 GL8，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在当下来说，即使你选择燃油版本的 GL8，它其实科技配置也还不错。人家要么就直接选新能源品牌目前的头就可选的这几个车型，它可能在空间上的表现会更有优势一些，就更大一些。
1: 嗯，
0: 全员的这个乘坐舒适度相对来说可能都会更高了。
1: 对，预算决定一切啊，要看一看你现在预算大概是多少了。
0: 嗯，好的，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哈、啊。来看一下 Chuck C， 他说乡镇上工作啊，父母退休，家里的第一辆车考虑 M03， 要不要一步到位？看二三十万的车呢，我觉得第一辆车，你目前 M03其实还算是一个可以的选项。
1: 嗯，
0: 但如果说你，
1: 但是如果你要考虑到说是哎，
0: 比如说要结婚，
1: 咱们家里面就这一辆车，对吧？嗯、然后呢，
0: 也可以升级，
1: 它有家用的属性，然后你预算也充足嘛，因为你自己也提到了，你可能能看到这个。如果接下来，包括你这个工作呀、啊、之类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再往上去走一走。
0: 嗯，
1: 二三十万，你现在去选择一个，比如说传统豪华品牌的一些以前的经典车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因为它还有这种家用的属性。我觉得，Mona M03就是小年轻比较喜欢的这种比较潮酷的车型，然后预算不是太高的话，可以去考虑一下。
0: 对，如果说你二三十对你来说，这个出的预算不是特别多，
1: 嗯，
0: 然后你在我觉得你也可以控制到25左右去选一个新能源品牌，也可以选到一些很适合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些，也算是一线的这样的新能源车型了，
1: 嗯
0: 啊，你可以仔细的再去考虑一下这个，考量一下这个事情吧啊。但是比如说你是新手，我是觉得 M03也可以去先练一练是 OK 的啊。
1: 对，如果你自己开，你家里还有其他的车，我觉得你就买这个就可以了。
0: 嗯，开心的虫子说怎么在手机上听101.9？
1: 对，你可以在那个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这些 APP 上面都可以去听。
0: 对，
1: 嗯，
0: 下载这个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这个手机 APP 软件，然后搜索101.9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
1: 搜索运城文艺广播都能够找得到哈。
0: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关注一条寻物启事啊。黄先生在5月24号的中午1点左右，从信和名都坐101路公交车前往下县，期间呢不慎把一串车钥匙落在了车上。如果有朋友捡到的话，可以跟黄先生取得联系，联系电话13935915293。另外呢，黄先生在下县温泉路捡到了一张名字叫冯改梅的身份证哈、啊，如果有认识冯改梅女士的朋友，也可以跟黄先生取得联系。联系电话呢是13935915293，13935915293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109优选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优选好物。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爱立新的升级款的车载遮阳伞，夏天就要到了哈，那已经到了啊。虽然这两天下雨，但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准备这样一把遮阳伞。如果你上班或者说你在小区停车的这个场所不是很遮阳的情况下，有这样一把遮阳伞，那简直不要太香了。
1: 对，你看这个炎炎夏日，烈日当空啊，就停一会儿的话，你车内温度就会
0: 暴升。
1: 当然如果新能源的话、你可以把空调提前打开。
0: 嗯，
1: 就它是一款这个停车神器吧，就是一秒安装遮阳隔热，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0: 嗯，
1: 你可能没有遮挡的时候，你的车内温度能够瞬间飙到比如45到60多度啊，那你用了这把伞以后，可能温度能够直接降到28到30这样的一个你体感还比较舒适的一个
0: 温度。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没有遮阳的话，你一上车那烫屁股啊。如果你准备这样一把遮阳伞，最起码咱上车的时候不至于烫屁股啊。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它还有几个亮点，一个的话就是秒装秒收啊，就是速度非常快。然后它后视镜开口设计就是能够更加的安全，就是很多我们会它会遮挡这个后视镜，它这款的话是还是比较服帖的。然后材料的话就是强力隔热防晒，还有就是它适配的车型比较多，比如说这种三厢呀、SUV 啊、商务七座呀，它都能够用得上。
1: 对，因为它有两个尺寸可以选择哈，今天到手的这个价格的话，性价比也非常高，49块。所以此刻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回复“伞”这一个关键字就可以了。
0: 回复一个伞啊，你自驾游啊、野餐啊、钓鱼啊都能够用得上。
1: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0: 我是韵阳，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
1: 各位拜拜，
0: 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5: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临汾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晋城中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7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6: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雨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雨街和朝元路的交汇口处，目前的朝元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大雨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的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宿水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兴源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凤凰路由北向南从购物中心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口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的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老东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雨西路，目前呢可以看到雨西路从万达广场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一直延伸到了铺安街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了。再来关注一下

0: 这一时间段万达广场的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破安街也是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说啊，就是你最近可能身体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太舒服，
1: 嗯，
0: 你会怎么做呢？
1: 那就是去医院看一看嘛啊。
0: 但是很多人不这么想啊，
1: 嗯，
0: 他会觉得哎呀，这个一个头疼脑热的
1: 是
0: 没有关系啊、
1: 哎，
0: 就可能就在这个 AI 豆包啊、
1: 嗯，
0: 或者是网上啊，哎，会自己去给自己开个这个药方啊什么的、
1: 啊。是啊、
0: 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因为你知道他豆包他有时候也会瞎说的，
1: 人之前不都说嘛啊，有的时候呢你确实有什么这个疑难杂症啊，或者是有点小的不舒服，还是去医院啊找真人大夫呢给你看一看。你要在那个百度上搜啊，人都说了那都是那什么 A 起步啊。
0: 对，年轻白领呢也是凭借自我感知的不适症状，借助这个 AI 生成中药方剂后自行网购服用。
1: 嚯，
0: 你自行这个用 AI 生成也就罢了，你还自行网购还服用了啊。
1: 嗯，
0: 但是他服用之后呢就会发现出现了严重的失眠，
1: 哎呦，
0: 心慌，
1: 嗯，
0: 气血紊乱等等这样的症状，
1: 不但症状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
0: 最近呢这个武汉市第六医院中医部的专家也是纠正了 AI 开出的错误方剂。
1: 嗯，
0: 25岁的小董呢是一名后期剪辑师，
1: 哎，
0: 他也是长期伏案工作，熬夜加班，作息颠倒，常年呢是疲惫被乏力，精神萎靡。
1: 嗯，
0: 他可能自己判断我，哎呀，我上火了
1: 啊！
0: 哎，我湿气重，
1: 湿气重啊！就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啊，就是湿气重啊。
0: 不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大家去医院看病都会发现，
1: 啊、
0: 比如说你告诉医生我头疼，
1: 嗯，
0: 然后医生呢就会告诉你具体是哪个位置疼，
1: 对，
0: 他是怎么样个疼法？
1: 哎，
0: 就是他疼法不一样，疼的这个位置不一样，
1: 嗯，
0: 他的这个症状也不一样。
1: 是，
0: 你去 AI 看病，他只能判断头疼的部位，但是疼的这个那个啥不一样。你没看人家医生还要摁
1: 感觉状态啊，
0: 人家医生还要摁一摁，问你这儿疼吗那儿疼吗，就是都
1: 是
0: 就是可能判断的根据会更多一些、
1: 啊、关键是这个小董也厉害啊，自己判断为我是上火湿气重，
0: 咋跟我妈似的呢、啊、我妈老判断我上火了，
1: 哎呦、
0: 啊、玩手机玩的，这是我妈给我开出的药方啊。于是呢他通过这个手机 AI 输入症状生成这个中药处方，
1: 嗯，
0: 网购药材自行服煮，没想到调理半个多月之后啊，身体状况呢是持续恶化、
1: 哎、
0: 不仅这个疲惫感加重了，还出现了心慌焦虑，浑身发沉，整夜无法入睡等问题。
1: 嗯，
0: 当时医生接诊之后呢也是通过望闻问切明确问诊。
1: 这就是啊，医生永远就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医生的，人家望闻问切呀，你看看。
0: 对，小董呢是属于气虚阴虚、心神失养的这个虚症啊，本应该采用益气养阴安神养心的这个温和调理方案。
1: 嗯，
0: 但是 AI 啊仅凭这个表面的症状开出了清热祛湿理气的这个偏
1: 方
0: 的这个药方、相当于是虚症用泻药，体质呢是完全相反的，直接是耗伤气血，扰动心神，
1: 没错，
0: 导致气血紊乱，就是不仅没治好还越治越糟糕了。
1: 哎，
0: 后来呢医生也是经过这个小董的这个具体的症状啊，他开出了合理的配方，经过这个疏导缓解了他的这个高压的焦虑症状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之后呢，小董啊也终于是好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有时候虚实寒热一字之差，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医博大精神、不能仅凭一些小小的一些文字开出药方您还敢使用啊。
1: 对，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大家是想省个图个方便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说省个什么挂号费之类的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在网上看这些东西啊，你在哪怕是医生啊通过这个网上来了解你这个病情，都不如实际看到你这个症状啊、脸色啊以及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别来判断啊、给你开药方更准确啊。就是说的你在网上问诊那轻的都是癌症起步啊，
0: 对对，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有什么问题还是去医院来及时的就诊了啊。
0: 就这么跟大家说吧，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感觉我不舒服，正好有医生来我们就是台里做节目
1: 哦，
0: 那当时我们同事就说，哎，这个医生在这个方面特别有经验、你赶紧去问一下吧、我在网上已经看都癌症起步了，
1: 哎呦呵、
0: 然后医生说啊没关系的，你是不是最近压力有点大呀，
1: 对，
0: 多喝点水就好了。
1: 哎，
0: 哦，
1: 多喝点水就好了。
0: 这话要是我妈说我都不行，
1: 手机玩的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确实生活当中啊，你但凡有什么在乎的事啊，你压力确实大啊。
0: 对对对，
1: 你要说最近谁压力最大，那肯定就是高三的
0: 高
1: 三的学生了啊，
0: 考试了。
1: 随着高考临近呢，不少学生啊也是出现了失眠、心慌、恶心、注意力下降等症状。
0: 怎么感觉我也有这样的症状？
1: 不是，你当年高考的时候没心没肺，可健康了啊。部分人呢甚至因为焦虑啊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 18岁的高三男生小光啊，便是其中之一。初次就诊的时候呢，他黑眼圈啊很明显，情绪呢很低落，不停的担心，完了，考不上理想大学怎么办啊？只能去当主播了啊！发挥失常怎么办呢？
0: 考上理想大学的也当主播了。
1: 这些念头呢是长期反复出现，让他呢是逐渐陷入到了高度紧张的状态当中。随后呢，小光啊开始出现明显的躯体反应啊，比如说一看到试卷啊就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甚至恶心干呕。
0: 这要让杨女士给你看，那是懒的，
1: 懒的，
0: 装的。
1: 长期失眠呢，也让这个小光的学习效率不断的下降，形成了啊越焦虑越学不进去，越学不进去越焦虑的恶性循环。医生呢为其开展了心理疏导加躯体稳定化加认知行为调节的系统干预。2周之后呢，小光啊是明显蜕变了，不再干呕手抖，睡眠恢复，注意力重新集中。他说啊，原来紧张不用消失，我也能继续做题了。
0: 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以更好的这个心态来面对这个人生的大考。
1: 对，有的时候啊，高三学生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得找心理医生啊，来给他们好好的疏导疏导。
0: 家长也不要过于的给孩子施加太强的这个压力啊。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贴，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感觉这个下了雨之后啊，这个夏天就进不去了，就每天感觉啊，这个空气里面潮潮的湿湿的，但永远没有感觉到北方那种干燥的情况啊。
0: 我感觉我最近皮肤都变好了。
1: 是吗？
0: 都不卡粉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啊，我又有一种烟雨江南的感觉啊。我就感觉我身上永远是那种像南方上学的时候
0: 汗津津的，
1: 不是汗津津，就是那种感觉湿乎乎的那种
0: 感觉。洗个澡吧。
1: 洗了啊！关键是现在我在那会儿南方上学的时候，一天差不多得洗3次4次。
0: 哦，
1: 我到现在我感觉也差不多到这个状态。
0: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们出差嘛，去厦门的时候，我洗了一件衣服，去那天洗的，我在那待了一周，我走的时候衣服都没干透，
1: 都没干透啊。所以说我之前在南方待的时候，每次洗完衣服，我都拿吹风机吹半天。
0: 哦，没有烘干机吗？
1: 没有，不像你们那么高级啊。
0: 学校也没有，
1: 自己买的。
0: 但是我在北方上学。
1: 哦，对对对，我都忘了。没去过南方啊，
0: 去过，后来出差也去了，
1: 没在那长时间生活过，
0: 生活了一星期呢，
1: 生活一星期算什么呀？不过说实话，我之前在四川就是过夏天的时候啊，感觉什么，就是天天就感觉湿乎乎的、腻乎乎的那种感觉。
0: 最近在运城也有这样的恍惚。
1: 对啊，我就感觉啊，一下雨，运城就不再是运城了。
0: 就是我发现这个
1: 是烟雨江南，
0: 不管什么，它都得适度。你说这雨多了，其实也不好。
1: 对，
0: 就是旱了也不好。
1: 哦，
0: 你像以前干旱的时候，大家想，哎呀，什么时候下雨呀？什么时候下雨？到现在印象都特别深刻。
1: 嗯，
0: 有一段时间不下雨，佳佳在节目里求雨呢。
1: 哎，快别提这事儿了啊！我突然发现，我这还真的是有点人脉的啊。有的时候是说出去的东西，还真能让人感应到啊。
0: 像今年这个雨水多，
1: 发大财，发大财，发东西南北财，
0: 就到自己身上了，不是那么灵验的。希望能够灵验吧啊！你发财了也多请听友和搭档们吃吃喝喝
1: 啊，能行啊？如果说是发不了财的话，这不听友和搭档能不能给我先补一补？
0: 等我发了这个，
1: 来吧，
0: 总有一个人发财吧。
1: 是啊，看人家用心说了啊，我是不是迟到了？算了，自罚3杯，多多包涵吧。
0: 开车就别罚了。
1: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今天谁发财了？
0: 谁发财？
1: 佣人还没来呢，是不是？佣人发财了。
0: 你天天就盯着人家那点儿。
1: 我跟你说啊，不是我盯着他臭显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他现在都犯大忌，一挣大钱就给我显摆，
0: 可不能这样，
1: 弄得我眼红的。我跟你说，我现在我都打听他家住哪儿。
0: 危险，你非常的危险。
1: 来看一下许叔吧啊，他说听听佳佳周一下午啊，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玉溪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打卡了，周一下班快乐，开工快乐。
0: 很多朋友说感觉听我们节目啊，下班路上呢很欢乐。就是你像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这种类似于脱口秀啊。
1: 对，
0: 包括一些表演呐、话剧啊等等等等，
1: 没错。
0: 就是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刘老根大舞台
1: 是，
0: 我们运城的各位乡亲们注意了，刘老根大舞台巡演到咱家门口啦。
1: 哦，
0: 5月30号晚上7:30，5月30号晚上7:30，合金市体育馆精彩开演。
1: 哦，在合金。
0: 对，有没有合金的朋友在听节目的啊？这次呢不用去东北了，在家呢就能够欣赏正宗的赵家班演出。像刘能、文松重磅领衔，本场仅此一场。你像有的可能就没有这些明星，爆笑小品、地道二人转轮番登场，
1: 是
0: 笑点密集，欢乐十足。抽空呢带上父母家人一同观演，开怀解压，放松身心，还能尽享合家欢乐。这场难得的喜剧盛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1: 对，带上
0: 5月30号晚上7:30，合金体育馆。
1: 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如果有富裕的位置的话，也把这个主持人带上啊。其实说实话，
0: 大家可以去给你们开车。
1: 不仅可以开车，
0: 还管饭呢，
1: 还可以给你们讲解呢，
0: 可以请你们吃饭
1: 啊，还可以请吃饭，那我不亏了吗？不过说实话，所有的艺术形式当中啊，我觉得干拔直王必须得是人家二人转。
0: 哎呦呦，真的
1: 太牛了！我跟你说，
0: 脱口秀吧，努力大家也都能，人人都能说脱口秀，但
1: 是
0: 不一定人人都能二人转。
1: 人二人转是什么感觉？这真是干拔呀！有的时候我发现那场子热得太快了，你但凡没有一种。

0: 艺术形式接在二人转后面能接得住的。
1: 对，
0: 哎呦，
1: 来看一下杨仔，他说来吧，汗流浃背，
0: 汗流浃背，给我晒来了这宁波的天气、
1: 哦、
0: 啊，
1: 小
0: 雨、
1: 大
0: 雨、
1: 小
0: 雨、小
1: 雨，
0: 这是到梅雨季节了呀，这是啊。那这样吧，杨仔，这下雨天啊，也确实经常窝在家里面。如果说实在是无聊的话哈、啊，
1: 请你吃个饭，然后回不来的话，把钱打给你。
0: 都把我的话说了，让我无话可说呀，这是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到下雨天我觉得睡觉都踏实了、
1: 嗯、
0: 吃火锅都香了啊。如果说你们觉得不香的话，那就是没带我。如果说睡觉睡不好的话，那说明你们没换一个好床垫啊、哦、没换一个好枕头啊、
1: 哦、那枕头怎么买呢？
0: 啊，枕头咱们后台有吗？
1: 有
0: 啊，
1: 回复枕头试试呢。
0: 咱们后台回复枕头 啊
1: 真的其实挺重要的、
0: 嗯、
1: 枕头不一定是买贵的，一定是要买适合自己的。
0: 对，
1: 哪怕不买我们后台的也行啊，但是要买一个适合自己的、
0: 嗯、对，所以说
1: 现在很多枕头它都有那个试睡嘛，
0: 嗯，
1: 还挺好的。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该享受的时候咱就在享受、
1: 嗯、
0: 该花钱的时候咱们就要花钱，
1: 是的，
0: 该支持主播的时候就支持主播、
1: 嗯、
0: 该请主播吃饭的时候就请主播吃饭，
1: 就这么跟大家
0: 说吧，是吗杨仔？
1: 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就为了这个赚钱、
0: 嗯，
1: 我吧
0: 啊，
1: 我平常呢我也不出去玩，
0: 不出去玩，
1: 哎，我也没有停下来工作，大家也发现了、啊、我很少请假、
0: 啊、对，
1: 我基本上没来上节目都是出差去了。
0: 哎呦，我又在这立人设呢，
1: 我既不出去玩
0: 啊，
1: 然后呢我也减肥，也不乱吃，
0: 嗯，
1: 也不停下来，一直努力的工作，
0: 是，
1: 然后也没有赚到钱，
0: 哎，那我就舒服了。那你要出去玩了啊，吃了喝了啊，还没有上班的话还把钱挣到了，那我跟你说，那就是我现在看着庸人的眼神啊。
1: 但凡我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今年我要攒多少钱，我要
0: 挣他一个亿，
1: 攒钱干什么、
0: 嗯、
1: 然后我就后来就会发现、
0: 嗯、
1: 钱也没攒下、
0: 嗯、
1: 也没享受、啊、钱都去哪儿了呢？
0: 主要是你立了 flag 之后啊，你手机就开始那个啥给你作妖了、啊、
1: 哎呀，
0: 家里面的电器开始给你整幺蛾子了、
1: 哎、
0: 不能让他们知道啊。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看一下老追说的，
1: 嗯，
0: 不要觉得自己吃了苦，
1: 啊，
0: 就一定能挣到钱，
1: 哦，
0: 就像我似的。
1: 哎呦，这帮人还有呢，他说这年头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0: 嗯，
1: 他说挣钱的不下苦，下苦的不挣钱呢。
0: 也不能就是以偏概全吧。
1: 是。
0: 但
1: 挣的是辛苦钱，只能说是
0: 脑子
1: 哦。人之前有句老话说得好啊，那叫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呐啊，
0: 嗯！
1: 你得靠你的聪明的脑瓜，你在那那那那整一些啊，哈哈！要靠自己那个开公交车，应该是很难实现大富大贵啊。就跟我们一样，靠这个说话肯定是很难实现大富大贵。嗯，
0: 怎么说呢？
1: 嗯，
0: 每一行它都有自己的那个，意义
1: 啊，是啊，
0: 还有它这工作都是不一样的。
1: 都少不了，
0: 非常好，
1: 啊，都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颗螺丝钉啊，
0: 嗯，
1: 啊！但是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啊，生活当中能挣是一方面，
0: 嗯，
1: 你也得学会节流啊。
0: 大家不都说了吗？钱是省不下来的，都是挣出来的。
1: 哦啊，哈哈追梦人啊，我也给你说一下，也别让自己太辛苦了啊。周末的时候呢，也去运城周边的这个地方啊逛一逛，
0: 嗯，
1: 感受一下运城这个各个地方的公园文化。
0: 其实怎么说呢？就比如说老追，也别让自己太辛苦，你出去逛一逛，是不是你在逛的时候发现什么新的商机，
1: 嗯，是
0: 你看回来再做一些什么小的投机啊，
1: 哎，
0: 我可以更多的赚点钱嘛。
1: 以这个宇都公园为例啊，因为那一到周末呢，我就带着恭喜去宇都公园逛一逛玩一玩嘛，那人真多，有的时候一到周末你会发现，我的天哪，那宇都公园各个门口啊都会停很多车啊，
0: 哦，
1: 像追梦人这样的啊去那玩去了啊，把车停到那儿呢，玩完出来，哎，200块钱啊，这是真实经历啊，这是昨天那个我朋友跟我在那儿吐槽呢，因为我昨天在我们家附近吃饭呢啊，他说这个一定要把车停好，你因为
0: 反正我现在出门啊，
1: 嗯，
0: 就是但凡是周围有停车场
1: 啊，
0: 哪怕要稍微走几步的，我一定会停到停车场，
1: 而是
0: 就给人出几块钱停车费，
1: 嗯，
0: 到时候吧唧200。你这多半年的停车费都够了。
1: 对呀，啊，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为了省点小钱，像我们公益广告里面啊，
0: 嗯，
1: 我省点小钱，我把这个停到这儿吧啊，也不碍事吧，应该。
0: 比如说佳佳吧，
1: 嗯，
0: 就是平常啊也是为了省点这个油钱
1: 啊，
0: 不舍得开车
1: 啊，对，
0: 啊，就老是腿着来腿着回，
1: 不是推着车来推着车回，
0: 把车放在那。你说吧，这个倒是省油钱了，
1: 嗯，
0: 然后那天呢就走到那个他们小区门口的时候啊，经过那烧烤摊没忍住，
1: 嗯，
0: 哎，花了个300-400块钱。
1: 哇，你可别说了啊！其实说实话，我感觉那烧烤他是追着我，
0: 一星期都不想吃了。
1: 不是关键是啊，不可能，第二天就想吃，饿了就想吃了。我发现那烧烤他都是追着我开的啊，
0: 嗯。
1: 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
0: 是的，
1: 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的经历。那天呢，我在健身房跑步，我突然发现有一个挺好看的剧嘛，
0: 嗯，
1: 现在应该很多人都在追，叫做那个《低智商犯罪》。
0: 啊，
1: 你有没有看过啊？
0: 是 是，
1: 在那个平台，人现在不是限免吗？啊，
0: 嗯嗯，
1: 你就看广告就行了啊。我那天在跑步机上在那跑跑跑跑跑，他提示我要看这个1分多钟的广告，我说那看呗，
0: 嗯，
1: 毕竟现在限免的不用那个花充会员，
0: 嗯，
1: 我就在那看那个广告。看广告看完之后，他进那个低智商犯罪，我觉得不想看了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你但凡充了会员之后，你直接步入这个正题，你看这个剧可能还看得进去。
0: 对，
1: 你中间老是断断续续插播广告，我就没有耐心看。

0: 看了，
1: 嗯，
0: 这有的时候发现啊，这确实省钱了，但是也让我的生活变得无趣了。
1: 就比如说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前就经常会刷到那些，我忘了是在什么平台，就刷到那些小说，有时候本来就知道看那个可能会收费吧，然后就划拉着看吧，划拉着看吧，就想着是人家可能一个会员大概就是一个月多少钱那个样子，我觉得哎呀不值够充会员，你看我就随便看看，
0: 对，
1: 我到跟前我就不看了，
0: 嗯，
1: 结果后来发现真的是低估了自己的这个
0: 意志力，
1: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想看，然后就觉得还不充会员，就觉得我就只看这个，结果一会儿让你充二百钻，后来算出来其实充到最后你就觉得我还不如充个会员，
0: 还不如充会员划算的啊，其实说实话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为了省点小钱啊，这真的是一泼塌就出去了啊。今天呢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为了省钱你做过哪些离谱的事儿呢？
1: 对，其实你本身是为了省钱，结果你办了这事儿之后呢，不仅没省钱，
0: 对，
1: 还花费更多，还耽误时间，耽误事儿了，
0: 嗯，
1: 这些事儿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你看八怎么说的啊？刚好他说跟佳佳一样啊，上次呢也是为了看电影省上5块钱的停车费，最后呢停车费200块啊。
1: 有，
0: 人有的时候第一次的话，现在提醒，人家现在还比较人性化啊，就是你比如说是今年第一次的话，他会给你个提醒，你下次就注意把车停到那个地方，
1: 要么0元，要么200元。
0: 对，要是人已经提醒过你一次了，你还这么停的话，人就应该扣你200块钱。
1: 我反正我今年是必须得停停车场了。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为了省钱你做过的那些离谱的事儿都有哪些呢？一起分享一下。
1: 对，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
0: 点
1: 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
0: 对，
1: 天津说为啥宇都公园门口不设停车位？
0: 宇都公园哪个门都有那个收费的停车场啊？
1: 对，我老在央景门口那块停。
0: 央景那块，对。
1: 央景那块不要。
0: 还有那个外滩李燕嘛，啊，人那个不是也是？
1: 旁边有一个停车场。
0: 对，很大的一个停车场啊。
1: 哦。
0: 所以说，有些地很多停车场就是收费啊。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4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4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4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5: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6: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7: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8: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4: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5段人生。他是谁？
9: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的技能。
1: 就跟大家说的嘛，我们可以买贵的，嗯，但咱不能买贵了
0: 啊，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放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啊。为了省钱啊，你做过那些不管是离谱的、靠谱的事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没错。
0: 来看一下后台吧啊，李先生就说了，我没有，不差钱儿啊，从来不干那种事儿啊，是。
1: 啥
0: 事
1: 啊，
0: 省钱的事是一点不干啊，天天就是挥霍是吧，
1: 心若浅，嗯，吃不起。大家好，今天怎么没有开直播，嗯，
0: 休息休息啊，让我们疲惫的这个灵魂也休息休息啊。我就说婷婷今天怎么都没有化妆呢
1: 啊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们从开始开直播之后就一直每天得化妆，
0: 是，
1: 嗯，好不容易逮着机会了，赶紧让皮肤呼吸呼吸，嗯，
0: 来看一下鲨鱼辣椒怎么说的啊。他说就是前天啊，大学时候啊，九年前买的一个行李箱啊，他说超级耐用，很喜欢。其实说实话，一个行李箱啊能用这么长时间，也说明这个品质确实到位啊。他说呢，外锁有一个坏了，就从淘宝啊买来配件，省了20多块钱的维修费，自己呢捣鼓了3个小时。他说给我热的呀，他说有的钱啊就该别人挣。
1: 哦，
0: 那你这么说的话，让我想起来我给我们家修智能马桶的经历。
1: 哦，修成冰箱了，后来
0: 像话吗？那智能马桶能修成冰箱吗？啊，就是我家那个智能马桶，它有一个那个热水加热的那个器件吧，啊，配件坏了。
1: 嗯，
0: 当时呢，我就说我试试啊，咱也是打小啊有这种手工天赋。
1: 就说实话，现在很多这个电器啊，嗯，包括一些就是家里用的这个家具啊什么的，
0: 对，
1: 换个配件真的都还挺贵的。
0: 哎呦，你可别说了啊，就感觉啊这个东西都不值钱，就你坏的那个配件贵啊。
1: 对对对，人家说，哎呀，你坏的是这个，你要是别的地方都没有，啊，反正每次但凡你一脚坏了，你坏的就是那个。就比如说一个热水器，现在一个热水器才多少钱呀，啊？换个配件800多。
0: 哦，就跟我那个啥一样，我们家之前换那个燃气壁挂炉似的。
1: 对对对
0: 啊，当时人说修一下的话好像800多，说那算我换一个新的吧啊。
1: 哦，
0: 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啊，想让你换新的。
0: 哦，我那会儿还没跟你讲完我修那个智能马桶的经历呢。我就研究那个智能马桶那个工作的那个过程啊，
1: 对，
0: 这个出来那个出来那个出来那个出来，我发现嗯原来这么简单呀，
1: 智能马桶，
0: 哦，对，我也能造，我研究好了，研究好了之后装不回去了
1: 倒是后来装回去了多个配件
0: 后来呢就联系那个专业的人士过来啊，那噔噔噔噔噔，他其实也研究了半天啊，但是说实话人家是挣钱的，他有动力，我省钱的话我就觉得是实在不行的话就放弃。
1: 可能人家可能也见得比较多嘛，就对一些问题也比较熟悉了，你这是从零开始啊，
0: 对，
1: 基础。
0: 后来他说可能是一个加热的这个管坏了啊，
1: 哦，
0: 他说要不要换一个，我说不换了，我就喜欢用凉水 啊后来拆走了之后给人付了这个维修费，发现啊其实也确实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对， 对，
0: 有的时候你自己说，哎，我说不定我自己也能修，修完之后说不定到时候更贵了啊。
1: 但是就大家如果修这些之前要大概问一下多少钱，有没有上门费啊，这类型的都要了解清楚。
0: 对，
1: 嗯，
0: 尤其是这样啊，现在发现了装就是修理这些小家电啊，
1: 而且
0: 得先问价。
1: 对，你就比如说到家里的这个家电，
0: 嗯，
1: 包括家里的这个空调啊，
0: 对，
1: 冰箱呀，电器类的东西，就包括它这个东西还不好，就是安在这儿就不好挪动的这些东西，
0: 嗯，
1: 一定要买一个就是质量好一点的，
0: 对，
1: 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有很多朋友觉得，
0: 嗯，
1: 哎呀，我就先随便买一个吧，
0: 嗯，
1: 不一定喜欢不喜欢呢。这种东西，尤其是电器类的，包括手机呀，啊，
0: 对，
1: 电脑啊，这真不能就是不能凑，不能对凑，
0: 是
1: 对凑买了呢，就是在家里就如果不用了就还挺麻烦的。
0: 哎呀，关键你这么看到这个鲨鱼辣椒这个留言，又让我想起来之前我不是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修摩托车的经历吗？啊，
1: 但修摩托车省钱了。
0: 不是修摩托车省钱了，我跟你说，
1: 啊，
0: 其实花更多钱了。
1: 啊，你没修好。
0: 不是，还修好了。我跟你讲吧，
1: 啊，
0: 当时我看网上不是有卖这个配件呢，说自己啊往那个刹车油里面把那推上油就行了。
1: 嗯，啊啊，
0: 我买了刹车油，大概当时花了50多块钱吧，我在那呜呜呜修，修发现这个推不进去呀，啊。我说是不是？我又看人网上那个教程，说是有可能是你那个刹车轴承坏了。
1: 啊，
0: 我说那我买一套轴承吧。啊，把那轴承买回来，我自己嘚嘚嘚搭上之后，发现还是注不进去油，然后呜呜骑到人修理店，人修理店说啊，你这个没坏，他呜呜拿专业的器具过去弄，行了，我还多了一个这个刹车轴承。
1: 哦，
0: 所以说本来想省钱的，结果这钱花了更多了，
1: 嗯，
0: 啊，自己想着换配件没换成啊。
1: 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曾经为了省钱，
0: 嗯，
1: 干过哪些事儿？
0: 是
1: 不仅没省钱，反而花更多了。
0: 嗯，来看一下赤皮奇吧，赤皮奇现在把我家摸的门清了都啊！
1: 你把人家也摸清了
0: 啊？没摸清，我只知道他那个鸭比和他对和那个鸭比爸啊，我现在能认清脸了啊！
1: 啊，就现在呢，认不出赤皮奇。
0: 对，认不出赤皮奇。我跟你说真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喊了一声，没想到真是赤皮奇，
1: 能认出鸭比了
0: 啊！赤皮奇说了，家家家不光有。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省钱的那些事儿啊。其实说实话，生活当中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啊，省钱那是一项必备的。

0: 摩托车，有汽车，还有三蹦子，那不叫三蹦子，那叫电动车。
1: 你看人家多睿智呀、啊！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你像我就属于真的脸盲的那种，就脸盲到哪种程度呢？就比如说我出去，可能高中跟我玩特别好的同学，然后我现在在路上碰到了，我可能认不出来，就可能前两年还有联系，大概可能这一两年没有联系，我就认不出来，
0: 就脸盲成这样。
1: 但是，我有一个神奇的技能，我能认出小孩儿。就比如说我可能出去，我就是比如说类似于你像这样，你认不出赤壁奇，但是你能认出鸭比。
0: 哦哟，
1: 我能认出小孩，我不仅在线下能认到小孩，我在互联网上刷到小孩的照片，我也能认出他爸妈是谁。
0: 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小孩长得大概都挺像的。我主要认识他赤壁奇的主要原因是我认出了鸭比爸。
1: 哦，就我很奇怪，我认不出大人，但是我能认出小孩。就你说小孩都长得其实都还挺像的嘛。
0: 所以说、
1: 换了衣服我也能认出来。
0: 哦，所以说以后我家里面有这个什么、
1: 小孩的可看好了啊，
0: 对啊，防着点停停、啊，
1: 整得我好像要偷小孩似的啊！
0: 来看一下，追梦人说了，可别提智能马桶了。上次去我伙计家用人家的智能马桶，都弄出笑话了，还不如我们家的啊，手一摁就搞定，省事儿。
1: 人家智能马桶你用惯了，它也省事儿，
0: 对，
1: 用
0: 啊，你实在不行，你拿脚试一试，你踢一下那底下就冲水了，
1: 再给人踢坏了。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说一说啊，你为了省钱干出哪些不省钱的事儿呢？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不同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省钱的那些事儿啊，来说一说吧。为了省钱，你做过哪些离谱的事儿呢？或者说靠谱的事儿也行啊，跟我们分享一下。非睡铺今天都迟了啊，这怎么迟下班一个小时呢？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
1: 是的，来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李先生说，也可能是买不起贵的，便宜的用着就是挺好。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对啊，其实说实话啊，我看到李先生这条留言让我想起来我一个朋友的这个买电动车这个经历。之前我买那个电动车的时候啊，我还专门咨询过啊，你说买一个1000多块钱，现在1000多块钱能买一个不错的电动车。他当时就买那个很简陋那个，就1000多块钱那种电动车。
1: 对，
0: 就大家见到就是电动自行车那种感觉。他说他想换一个电动那种摩托车的时候啊，骑到人店里面了，骑了差不多得有个3、4年、4、5年了吧啊。他当时1000多买的，骑到人店里面问说这个能给我抵多少，人给他评估了一下说能抵600。
1: 哦，那还挺划
0: 算。我说哎呦，你要，我说当时我要骑一个电动摩托车，比如说3000多买的啊，你要去那儿抵的话可能也就抵1000。你这么一划算的话呀，或者发现还是买便宜的东西，它相对来说磨损程度啊，
1: 它有时候不一样，
0: 折价不会那么多。
1: 它有时候不一样
0: 啊，
1: 就是不管是这个可能电动车品牌跟品牌呀，反正就还得看你自己，
0: 是
1: 多多少也得靠点运气吧。
0: 你就比如说买车一样啊，你要真是拿一个劳斯莱斯，你要卖我20万的话，我给你说我都不会买。
1: 你不敢买，
0: 因为我出不了那20万。
1: 还得保养，还得加油呢。
0: 哦、养不起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刷新我们的后台，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这个小菊弃子啊，他说了，当时跟朋友一块儿啊，上学的时候，大学去 KTV 啊，周五的 KTV 太贵了，买了12点到凌晨6点的券。因为呢，那会儿价格呢可能会少一点，唱一个小时呢是直接睡过去了。隔了一会儿呢，醒来躺着继续唱啊。早上6点疲惫的身，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去，一觉睡到了晚上8点。
1: 其实你看，就失去我们去 KTV 的意义了。
0: 让我想起来之前我们大学的经历了。我们之前第一次去那种 space， 就像是咱们运城这种亚特兰蒂斯啊、seek 这种蹦迪的地方啊。之前我也没见过世面啊，第一次去那种这种夜店里面，就感受动次打次的感觉。我朋友说咱们这样啊，这个周五晚上的比较贵，咱们一人啊出上100块钱，咱们去拼一个散台哦。我说散台和那个卡座有什么区别？他说咱们不用想卡座，咱们消费不起。当时大概是7个同学吧，凑了700块钱，我们在一个散台上。跟大家来描述一下那个散台什么状态啊，就一个小圆桌，
1: 对，是
0: 大概能站3个人就已经顶天了
1: 啊。
0: 我们当时7个人啊，一直就差不多就是已经很挤的那种状态，都得挤到别人的那个散台上了。我也没想到人成都的那个夜文化怎么就那么的繁华呢啊，人散台都得排队。我第一次去感受了那个动次打次之后啊，我感觉那个效果也不好啊，因为确实有点挤，我都蹦不动。我后来呢，我就对这个，
1: 其实我觉得去那种地方至少得有个桌可以坐吧，
0: 啊，
1: 要不然你老累了。那种
0: 关键那会儿是冬天，你知道吗？每个人还穿着那个厚厚的羽绒服，
1: 你衣服还没地儿放，人
0: 没地儿放，
1: 热，
0: 你得蹦着，你得抱着衣服在那蹦啊。后来我感受到了，真的是花小钱的办小事儿啊。
1: 对，估计你们每个人均上200就不一样了，
0: 啊，
1: 300就更不一样了。
0: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确实是啊，没想到，当时哪怕多掏一点呢，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我能掏得了，我朋友们可能有点拮据啊。
1: 有，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查新说到了，说上学的时候在外面住，为了省钱。那你就住到校内
0: 啊。
1: 他跟朋友呢买了挂面和老干妈，一日3餐就这样吃。现在有时候为了省钱，对比各种购物软件。

0: 件退换货，其实整来整去吧，运费已经不省钱了。就是有时候像包括我现在，大家可能会在网上购物会更多一些，你像我可能会在线下购物多一点，我就包括买吃的呀买衣服呀，我会觉得就是在线下能够看到这个它的质感能试，就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有这种，其实这样不好啊，我有时候会有心理作用，老觉得同一款衣服在线下试的跟在网上买的就线下质感好
1: 啊，人不就有说那
0: 种，可能人家会给你熨一熨呀，就是做一些打脸，就老感觉在线下买的要好一些。
1: 对，毕竟线下的时候，他能挂上货站，说明他已经帮你审核过一轮了，他已经帮你挑过一轮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让子弹多飞会儿怎么说的啊？他说每天呢在拼多多上签到打卡，一天呢差不多啊给1毛多钱。还有如果想买什么吃的用的啊，就直接告诉抖音说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希望你多少钱买，真的有用，他真的会给你推荐那个价位的东西。
0: 其实我后来发现有这么一个省钱的这个小诀窍啊，就比如说你最近想买这个东西，然后呢你先不要下单
1: 啊，
0: 每次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多看一会，
1: 多看一看，
0: 然后过一段时间平台就会给你推券
1: 啊。是是是，哎，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你也得驯化这个 APP 的嘛，APP 在驯化你，你也得反过来驯化 APP 啊。
0: 对对对，我之前就想买一款奶嘛，然后其实我是没来得及买，然后就老刷件，后来越刷越便宜，越刷越便宜了。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7: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7: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4: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8: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凌乱了，说到了说夏天35度，为了省这个1块钱的公交车费
1: 啊，
0: 走了2公里回家，结果回家之后发现中暑了。
1: 其实说实话啊，我一到夏天的时候啊，都很少在外面走。你就比如说那个冬天的时候，哪怕天气冷一冷啊，我裹着个厚的羽绒服，我都会有的时候走着来上班。你想2.5公里的话，刚好其实就是我们家到单位的这个距离。
0: 嗯，
1: 有的时候3公里左右。你真的是夏天的时候，真的不要为了省钱啊，在那街上走，真的。
0: 还好佳佳要上班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热了
1: 啊。这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关键是下午的时候也没那么冷了啊。
0: 嗯、
1: 看一下唐丁丁白沙怎么说的哈、啊，他说呢，省钱嘛，那就自己做哈、啊嗯，能省多少不知道，健康是肯定的啊。刚熬了一盆猪油，
0: 就真的现在觉得很奇怪，就比如说同样是在超市里买的菜，
1: 嗯，
0: 但你在家里做就会觉得更香一点。
1: 哦，
0: 累的吧？
1: 你付出劳动了啊，我不知道
0: 家里面熬的这个猪油。
1: 是，他说今晚放学、哦、回来等这个猪油啊，放白变变凉之后变白。
0: 到时候你就可以、这个、
1: 放凉变白，变白变凉啊！
0: 放凉变白，凉了之后就变白了，就可以用它去做那个贵州那个什么蘸水菜
1: 啊。
0: 就是直接放水里面煮一煮，然后蒯一勺那个猪油。
1: 是，
0: 当时我跟我朋友说的，朋友说你要吗？我们家可多猪油了。
1: 哎，拿猪油炒出来的菜确实香啊！我之前在那个超市，我第一次见啊，人卖肉的柜台旁边，人就有那种双汇那种猪油，买一盒那个猪油好像大概也就是19块，还是十几块钱吧，还是29块就忘了。我感觉第一次我
0: 倒不是嫌贵，
1: 嗯，
0: 觉得我买了能吃一辈子，吃不完，浪费了感觉。
1: 来看一下西西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都说做饭啊。
0: 啊
1: 西西说了，为了省钱不去外面吃，在家里面做饭 啊。结果呢，做个饭买了一堆食材，加买这个奶茶犒劳自己啊，不仅累啊，还比外面贵，还难吃。
0: 就是我前段时间就是也是一时兴起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呀不能吃外卖了，
1: 嗯，
0: 但是我平常可能吃的也比较少，然后我说。哎，要不然自己在家里面做点菜吧。
1: 啊，
0: 然后我知道自己也吃不多，然后拢共吧，就是还买了一盒西瓜，那西瓜大概10块钱左右。
1: 嗯，
0: 还买了酸奶，那个酸奶大概就是个10块钱左右。
1: 嗯，
0: 一共买了30多块钱的菜，吃了一次，吃了一星期，
1: 啊，
0: 没吃完，就做了2顿吧，
1: 啊，
0: 没吃完，后来全都干巴了。
1: 哎，其实说实话啊，要是真的要减肥的话，我得在外面吃，不能在家里面吃，因为我有强迫症啊。就比如说我妈做饭，她会比如说根据这个几个人吃饭那个量，比如说弄几个土豆，她会留一半土豆留着下次做饭的时候再用。
0: 啊，
1: 我不行，我必须得整个的。比如说我两个人吃饭，我买2个土豆，
0: 啊，
1: 我知道
0: 一般把它做完。
1: 啊，我也是可劲做完，做完之后拿炒那土豆丝，比如一盘都装不下，我得装2个大盘子。
0: 我是觉得哪怕下一顿你再吃这顿剩的菜，比下一顿用这个半拉，
1: 啊，
0: 我不怎么喜欢用半拉。
1: 是吧？我也是有这样的强迫症啊。
0: 嗯，
1: 你就比如说饭店的话，
0: 好吃了就
1: 对，他会给你一个定的量啊，比如说你一人份就是多大量。
0: 嗯，
1: 我每次啊做一个人的饭都得做出来三个人那种感觉。
0: 哦，我一般会少做一点，就比如说可能得一个半，我就做一个。
1: 哦，
0: 嗯，
1: 来看一下许叔怎么说的啊？他说我每天呢都在这个京东的 APP 上做任务，可以赚这个京豆。
0: 嗯，
1: 购物呢还可以拿这个金豆啊抵货款使用啊。我每个月的手机话费交100块钱，只用付80，2000个金豆可以抵20块钱。
0: Wow,
1: 那也可以啊，许叔。
0: 那省不少呢。
1: 那有的时候你想想啊，你
0: 看人家这个就能抵个20，每天卖烤肠又能赚。哎呀，我的天哪！
1: 哎呀，人平时送货也能赚。
0: 哎，
1: 许叔这才叫双管齐下呢啊！钱都让许叔给挣走了啊！
0: 用心说，是下班乐主播吗？
1: 嗯，
0: 高兴见到你们。
1: 你都老听友了啊！你今天你回复这个，你觉得自己好意思发吗？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啊，他那边说哦，他
0: 建议自己做，
1: 建议自己做。
0: 哦，
1: 哦，
0: 就是自己做的，就是知根知底儿嘛。
1: 我还真不会靠那个猪油。嗯，我看那个好像是先放水，水热之后把那个买的那个猪
0: 油渣，
1: 油渣那个叫板油吧，嗯，啊，直接放到里面熬，把水熬干之后就出油了。
0: 佳佳说，能不能把你的猪油渣给他吃吃？
1: 那像话吗？我那么馋吗？我。来看一下啊，用心还想听婷婷唱歌，等周三的时候吧啊，周三的时候再听婷婷唱歌吧啊。
0: 来看一下小兔子说到了，说为了买手机每天吃馒头，
1: 嗯，
0: 连下饭菜都没有。
1: 那你可能是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虚荣，可能说换一个手机啊，可能自己吃点苦啊。
0: 嗯，但我是那样，我不会让自己吃苦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可能买了超出我就是经济负担的东西，
1: 嗯，
0: 我会想办法怎么挣点钱。
1: 哦，
0: 我不会省。
1: 对，你得就开源嘛啊，这就是开源和节流两个方式嘛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香菇怎么说的？他说大学的时候呢去穷游，一路呢坐那个绿皮火车。哦，
0: 嘉兴到广州，广州到济南，但是也很开心，非常珍贵的回忆啊。
1: 就是其实说实话啊，旅游这个东西我还挺不建议穷游的，因为穷游的话感受特别不好，体验感特别不好啊。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4: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5: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6: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7: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3: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8: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9: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1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事在世，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等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五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更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嗯，请听题。
1: 叮咚，周五的更王是中年初体验啊。
0: 对，中年初体验呢是江湖上一等一的杀手。
1: 江湖上谁有我武艺高强啊，我见一个杀一个，见俩见一对我杀一双啊。
0: 你这有点残暴了，你这
1: 杀手、啊、
0: 但是他已经厌倦了打打杀杀
1: 哦，
0: 找了一个小村子啊隐居起来，
1: 哎，不再过问江湖上的是是非非。
0: 有个姑娘呢特别喜欢他，
1: 哎，被他英俊俊朗的外表啊所吸引，
0: 总是给他送吃的，
1: 天天给他送馊了的窝头啊，长毛的米饭啊，
0: 有毒吧这些、
1: 弄一个大桶啊一起给他弄过来啊，
0: 泔水呀、啊。有一天呢，一伙这个盗贼呀、啊，来到村子里打劫。
1: 我们是、我来打劫的啊。
0: 看上那姑娘，
1: 嗯，
0: 打算呀把她掳走。
1: 我们这伙盗贼呀、啊，我们不劫财，我们就劫色。
0: 这个时候，我们的梗王中年初体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这是渐行渐远啊，头像是一个悟空的悟空，穷且一坚，五唐丁丁白沙，一蓑烟雨大林哥，郑进鹏和韩有余。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只见我们这个梗王啊，也就是江湖上一等一的杀手中年初体验，哈哈哈哈，恶狠狠地说道，人你们可以带走，吃的给我放下啊，今天就好这一口哈、
0: 啊。不都说了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啊，
0: 你光人留下吃，你这顿吃完下顿呢，
1: 对，你得教人家这个馊了的馒头啊，长毛的米饭从哪儿弄啊，
0: 得亏 他晒了不少什么这个肝啊那个肝啊，能扛一阵子。
1: 2026年5月25号，颁发2026年5月22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5月22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1: 这头像是一个悟空的悟空。
0: 悟空。
1: 在周五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五给出的啊，也差点登上我们梗王、啊，这个时候中年初体验啊，把这伙盗贼留下了啊，每天啊让这伙盗贼给他和姑娘烧饭吃啊，哈哈，那盗贼能做什么好吃的。渐行渐远给出的啊，放下我的饭搭子，也确实是网络梗了啊。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郑进鹏给出的，放开那个女孩，不然把我一起带走啊，不然没人给我送饭了啊。也有一蓑烟雨大林哥给出的，
2: 嗯，中年初体说，快快把那小女孩带走吧，小女孩说我平时对你那么好。中年初体说，我你给我找了毛豆米饭呀，等等等等，快快快，
1: 天天给我吃馊了的，还对我好啊！赶快把他抓走吧，让我吃点这个健康的饭。嗯、唐丁丁白沙给出的。
3: 嗯，这时中年初体验看到带头的竟然是婷婷，然后后面跟着的是佳佳。接着，中年初体验一拳把佳佳和婷婷都干翻了。
1: 豆丁和布丁学坏了啊、嗯！现在造的梗里面啊，我们都是反派啊！
0: 你直接是把我们节目干翻得了。
1: 但是都不敬我们这位听友啊，这是头像是一个悟空的悟空啊！嗯、你看看，这是一点没良心啊！人可以带走，把。

0: 这个吃的给我留下就行啊，因此登上个王宝座，希望这个悟空再接再厉，再创新梗。这悟空呢，满共就发了三条留言啊，一条参与梗王，给他一个鼓励奖吧啊，来看看悟空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题目啊？
1: 请提。
0: 叮咚。
1: 那悟空是谁呢？
0: 啊，悟空呢就当这个皇上吧啊，悟空毕竟是梗王嘛啊，当上皇上了。
1: 他的皇后呢没有子嗣
0: 哦，没有子嗣。
1: 贵妃呢生了小阿哥。
0: 哎呀，小阿哥调皮呀，加上这个贵妃他就十分嚣张。小阿哥呢他更是熊孩子呀，一天天啊撩拨这个宫女，撩拨那个宫女的啊。
1: 对呀，就这样啊。没那样
0: 没那样啊！
1: 御花园的这个石头啊，去丢皇后。
0: 你看看，你妈妈是贵妃，你拿石头打皇后啊？
1: 这跟打你妈妈的领导有什么区别？
0: 对呀，啊！
1: 皇后头上流血了，
0: 你看看，都给人砸流血了。
1: 一生气就把他踹水池里去了，
0: 赶紧教育一下这个熊孩子啊！
1: 贵妃冲上去跟皇后厮打起来，
0: 哎呦，母凭子贵呀啊！
1: 这个时候，我们的梗王悟空来了啊，皇上来了，
0: 皇上来了，
1: 大喊：
0: 来人呐！
1: 给我切块瓜
0: 啊，切块瓜呀，
1: 来点瓜子儿啊。
0: 这个时候咱们吃点贵的水果吧，都当皇上了啊，吃点好水果，
1: 吃下宝西瓜。
0: 来吧啊，这个题目呢也比较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发现了确实是皇宫，尤其是后宫那些是是非非啊，拍成影视剧有意思，那放到梗王里面也有意思。嗯，
1: 再来分享一遍吧，请听题。
0: 叮咚。
1: 皇后没有子嗣。
0: 哎呦，
1: 贵妃生了小阿哥，
0: 母凭子贵呀，
1: 十分嚣张。
0: 这贵妃平时就十分嚣张跋扈啊，那在
1: 儿子也是个熊孩子，
0: 在后宫里都横着走啊，两个大钳子还嘎吱嘎吱的啊，
1: 螃蟹呀、啊、这是，拿这个御花园的石头啊丢皇后。
0: 你看看没大没小啊，你个孩子，你拿这个石头砸你妈的领导，
1: 皇后生气了，头上流血了，主要是
0: 你看看给人砸的有砸破了都，
1: 气的呀把他一脚踹进水池里，
0: 皇后也不惯着，一脚就把这个小阿哥蹬水池子里面去了。
1: 于是呢贵妃冲上去就跟皇后厮打起来，
0: 哎，你踹我孩儿干啥，你踹我孩儿干啥啊，
1: 看见们头上流血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梗王悟空啊、是皇上嘛，
0: 皇上
1: 他大喊：
0: 来人呐。
1: 哎，他喊人干啥的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这个时间段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再来回顾一下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呢，是一位新听友啊，头像呢是一个悟空，我觉得叫悟空啊显得生分啊，叫猴哥吧啊。
0: 来看一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啊？请听题。
1: 叮咚，
0: 皇后没有子嗣。
1: 哎呦，这可咋办呢？这江山怎么往下传呢？
0: 贵妃呢生了小阿哥。
1: 哦，贵妃倒是有一个子嗣啊、
0: 贵妃就十分嚣张，
1: 哎呦，天天在后宫里面横着走啊，
0: 对，是
1: 举俩大剪刀啊，嘎吱嘎

0: 哪知道啊，
1: 修剪花草了这是。小阿哥呢也是熊孩子，
0: 哎呦调皮呀、啊！就在那御花园里面啊，他妈在那修剪草木，他在那拿石头在那砸皇后啊。
1: 俩人都是干活的呀。皇后头上流血了，
0: 这给人皇后头都砸破了，
1: 十分的生气。
0: 哎，一脚啊就给这个小阿哥踹进水池子里面了，让他分清一下大小王。
1: 当时贵妃呢也挺生气的，
0: 嗯，
1: 就冲上去啊跟皇后厮打起来，
0: 挥舞着两个大钳子就上去了啊。
1: 皇上进了之后、嗯、大喊，
0: 哎，我们的猴哥皇上啊，喊道：“火来人啊，来人干什么呢？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普通人类，来看一下是不是新朋友。2020年观众108条，换名字了吗？最近30天没互动啊。
1: 他说快宣太医，贵妃有孕。
0: 嗯
1: 嗯，
0: 和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啊。
0: 这打起来了，你先劝架，你先别叫太医，你先叫护卫，先把他们拉开啊。
1: 来看一下会发财的煎饼果子说，
0: 嗯，
1: 北镇把水池里的水调到37摄氏度，
0: 37摄氏度，
1: 害怕这个，
0: 嗯，
1: 他的孩子
0: 熊孩子冻着啊，这是 啊
1: 这样的熊孩子就让他冻着。
0: 对，再说了，37度的话，你当时那澡堂泡澡的话，他都得39度啊，39度才舒服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牵着蜗牛
0: 一起走，
1: 嗯，
0: 来听一下语音。
2: 加油，皇上加油！
1: 啊，皇上，
0: 皇上在加油呢啊！这皇上玩心怎么这么大呢啊？这皇上也是熊孩子吧这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一个美食。
0: 嗯、对，
1: 他说几十年前山大老校门对面有一个卖担担面的
0: ，
1: 他炒的担担面比别家的好吃的很
0: 啊，
1: 秘籍用的就是猪油和包菜炒担担面。
0: 嚯啊！嗯，怪我们啊，你这留言发的早，我们读的迟啊哈。还有这位好朋友自来卷还问你，哎呦，是不是早上别停停车的人就是你啊？
1: 谁敢别我车？谁敢别我车？一般都是我别别人车，不能别啊，这是交通规则。
0: 来听一下曾曾的声音吧啊，曾曾说了什么呢？
3: 我妈妈就是省钱，也就在家里自己做饭，然后就是做那些干锅呀，那个薯条呀，
1: 哇哦，
3: 饮料呀那些，然后那个
1: 啥时候去你家吃饭？
3: 就那个土豆不是还挺便宜的嘛，然后。就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吃两个还是三个土豆的，然后就都吃完了，我妈不吃，然后就我和我弟还有我爸吃，然后全吃完了，然后饮料就上次他说自己做那个饮料，就我说好班的人还以为是买的嘛。
0: 我只听到了不吃羊肉啊，
1: 我大概听就是他妈妈在家里面给他们做那个、炸薯条，然后那大概两三个土豆吧，然后每次妈妈都不吃，让他跟弟弟还有爸爸吃。
0: 哦，
1: 咱俩听的是一条鱼。
0: 我怎么听的是不吃羊肉呢？来听一下他第二条造梗吧，应该是。
3: 皇上喊的，把那个小孩给我从水池里拉回来，然后再给我切个西瓜，我不切，就把你们给宰了。还有皇后，我要把那个西瓜给小猴哥吃，去和小猴哥说，把这个西瓜给那个小猴吃。
1: 把那个西瓜给小孩吃、
0: 我有种什么感觉呢？
1: 你在偷偷玩妈妈手机吗？
0: 我感觉曾曾你这上课你就好好上课，你在偷偷在那发语音的上课啊。
1: 对，下课再跟我们互动啊。
0: 来看一下欣欣向荣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悟空猴哥皇上喊道，快来人呐，
1: 来人呐，
0: 快来看皇家美女拳击竞技比赛，朕今日特此福利，在皇后营1-100压贈妃营1-1，欢迎大家踊跃投注，祝大家好运哦。
1: 你是觉得皇后会赢？他这个赔率是怎么算的？
0: 赔率肯定是赢面大的赔率低嘛，赢面小的他要赢的话赔率大嘛。
1: 但他这样说，他是觉得谁会赢？
0: 他肯定会觉得这个
1: 贵妃
0: 赢了啊。
1: 这么深奥呢？多宝玲儿发来一大堆的照片，
0: 哇！
1: 哎，看着最近做的好像是比刚试菜的时候做的，看着色泽更鲜亮点了哈。
0: 不错啊，有进步了。来看一下 Z 点怎么说的啊？来人呐，拿出手机拍照啊！
1: 遇到事情不要慌，
0: 嗯，
1: 先拿出手机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
0: 对啊，发到短视频平台，让猴哥皇帝圈波粉，
1: 让网友评评理
0: 啊！来看 C 安怎么说的？来人，快来人，赶紧保护好我。昨天啊刚放生的锦鲤啊，保护好你昨天刚放生的锦鲤啊、我许的愿可不敢破坏喽，我的长生不老梦啊，
1: 怪贪心的啊。
0: 后来啊，
1: 看一下唐丁丁白沙悟空说，哎呀妈也不

0: 得了了，快来人呐、
1: 啊！
0: 皇后跟贵妃打起来了，
1: 啊、
0: 皇子也掉水里了，多热闹啊！啊你看，
1: 没心没肺啊！来看，
0: 对我两者怎知我心说？说、皇上说快别打了、
1: 啊，
0: 你孩子变成猴了，翻墙跑了。
1: 这是啥梗来着？猴孩子
0: 变蝴蝶飞走了，我也还能理解。
1: 来听一下大林哥的这留言。
0: 嗯，
2: 把他俩送到大流士变现，当我的保镖去。
1: 把他俩干什么？放到大理寺。
0: 我的保镖是、
1: 啊、放到大理寺啊！
0: 咱俩听出来的偏差怎么这么大呢？
1: 我发现了，三分靠听，七分靠自己想啊！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嗨嗨。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环节，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1: 嗯，来吧，看一下在上周五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从事酒水行业的金樽酒仓老许许叔，
0: 恭喜许叔
1: 啊，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这怎知我心。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啊，这看头像是灯火辉煌的滔滔不绝，在直播间答对五道题的纪念，恭喜上天友在上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今天的五道题啊，依旧等待着各位来闯关啊！来吧，第一关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啊。
0: 是的。
1: 婷婷会用标点符号吗？
0: 不会。
1: 不会，不会呀、啊！认识标点符号吗？
0: 不认识。
1: 不认，标点符号都不认识。
0: 这话你怎么记？
1: 认识字吗？自己的名字会写吗？也不会啊。行啊，撅嘴干啥？六个点儿。在中国的这个标点符号当中什么意思？
0: 省略号嘛。
1: 省略号啊、那在英文当中啊，它也有省略号，那正规的英文省略号一共有几个点儿组成呢？
0: 这个我知道，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
1: 啊，是三个点儿还是六个点儿呢？
0: 正规的英文符号英文的是个省略号，
1: 省略号
0: 一共是有几个点组成的、是三个点还是六个点？
1: 大家都知道啊，中文的省略号呢一共是六个点啊，一共呢占两格。我之前写作文的时候可喜欢用省略号了，因为可以啊，可以多占一个格。那正规的英文省略号啊，它一共是几个点呢？是三个点还是六个点嘞？啊，是三个六还是六个六呢？啊，
0: 嗨，
1: 玩心多大！你看一下就把它炸出来了啊。哎，那点答对了啊。来吧啊，这道题有难度啊，但难度也不多啊。正规的英文省略号一共有几个点组成呢？是三个点还是六个点呢？行，答的都答对了啊。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上升难度啊。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的货币代码是哪三个英文字母？
0: 哦，是 CNY 还是RMB？
1: 哎啊，
0: 一定要记得哦，是在国际贸易中的货币代码。
1: 对，国际贸易当中啊，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的货币代码是哪三个英文字母？是 RMB 啊，还是 CNY 呢？
0: 这个题估计会错很多。
1: 对啊，有的时候咱们
0: 靠经过我们的提醒之后，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改善
1: 啊？行，我就为了 Z 点的这个答案，我就把答案再颠一下。浅浅的
0: 爱
1: 啊，答错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想想啊，为什么会有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肯定不会按咱们拼音这么来拼的，是不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的货币代码是哪三个字母呢？
0: 它一般是会国家的名字，
1: 对，
0: 再加上你这个叫什么？
1: 是 CNY 还是 RMB？
0: 就比如说我们一般说一元、两元、三元，
1: 对，
0: 它一般如果是国际的话就是这样加的。
1: 来吧啊！你看第二道题就刷掉了一半的听友了。
0: 经过我们的不断提醒，有朋友是改对了，没改对的朋友可以改一下啊。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的货币代码是哪三个英文字母呢？是 CNY 还是 RMB？
1: 来吧，第三道题。成语蓬荜生辉啊，佳佳今天来到直播间，这是蓬荜生辉啊。蓬是原指房子的哪个部分呢？
0: 是门还是窗呢？
1: 我们经常听这个成语啊，哎呦，您能来到我们直播间，那真是蓬荜生辉呀。那这个蓬，原指房子的哪个部分？是房子的窗户还是房子的门呢？蓬荜啊，蓬荜啊，蓬是指房子的什么地方呢？是窗户还是门呢？你想那贵客来了，他是走门还是走窗户呢？贵客来了，哎呀，这边请啊，从窗户翻进去啊。

0: 好啊，第三道题，成语蓬荜生辉当中这个蓬，原指房子的哪个部分呢？是房子的门还是房子的窗呢？第四道题，哪种添加剂可以作为糖尿病患者的糖代替品？
1: 是阿斯巴甜还是甜蜜素？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无糖饮料当中呢加的也是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减少这个胰岛素的代谢嘛啊。哪种添加剂可以作为糖尿病患者的糖代替品？是阿斯巴甜还是甜蜜素呢？大家现在喝的那个无糖饮料，有的时候留意一下，里面都有这个成分啊。哪种添加剂可以作为糖尿病患者的糖代替品？是阿斯巴甜还是甜蜜素？
1: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啦。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五道题，美国人埃尔迪克森为了让妻子能够方便地处理受伤的手，发明了哪种外科用药？是创可贴还是碘酒？
0: 哎，是创可贴还是碘酒呢？有难度啊，最后一道题往往是最难的啊，大家想一想吧。为了方便啊，首先是方便啊，方便的处理受伤的手，发明了哪种外科用药啊？是创可贴还是碘酒？
1: 好了，五道题目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吧。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啊，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快乐的。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3: 准备好了吗？
4: 嗨，下班了。

0: 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
1: 第一道题。
0: 第一题啊，正规的英文省略号啊，想当年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啊，经常呢给家里面写信，用的呢就是英文。

0: 不时呢用到英文。
1: 你给家里人写信，你用什么英文？
0: 用了，也。
1: 你给你外国的朋友啊，
0: 李华啊，当年让我帮忙给他同学写信的时候啊，我就用的这个省略号啊，经常用到。那个英文的省略号一共有几个点儿组成呢？
1: 因为不用对的话可以扣分。
0: 正确答案是三个点啊，英文的省略号是三个点，咱们中文的省略号六个点啊。第二道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的货币代码是哪三个字母呢？一提到这儿啊，很多人答的都是 RMB。RMB 那是纯纯的就是拼音的首字母缩写啊。RMB
1: 是 Chinese Yuan
0: 啊，是 CNY Chinese 啊 ，CN Yuan 啊 Y 啊。来，第三道题。成语蓬荜生辉当中这个蓬原指房子的哪个部分呢？
1: 正答案是指门。
0: 都说了你贵人来了你不能让人走窗户是不是，肯定是走门嘛啊。
1: 蓬荜呢是这个边蓬草金竹为门，形容这个穷苦人家。
0: 对，人贵客来了蓬荜生辉，那也得是那个什么，人古人都谦辞嘛。
1: 贵客来了，来到这个寒舍了，蓬荜生辉，家家来了，蓬荜就空了，
0: 像话吗？蓬荜空空了，你把门都拆了呀？那是啊，
1: 那何止门啊，家里有啥带啥。
0: 那是家里遭贼了呢啊！第四道题啊，哪种添加剂可以作为糖尿病患者的糖代替品嘞？
1: 正确答案是阿斯巴甜。
0: 阿斯巴甜啊，阿斯巴甜那个学名啊，它比较长，
1: 叫
0: 学名
1: 天门冬酰苯丙氨酸甲酯。
0: 是啊，是一种。
1: 我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崇拜我。
0: 我崇拜你干啥呀？
1: 因为你读不出来。
0: 天门冬酰苯丙胺甲酸酯啊，
1: 酸
0: 甲酯，
1: 你看吧。
0: 是，我为了衬托你
1: 谢谢，
0: 是一种重要的甜味剂，它呢广泛应用在药剂加工和食品加工当中，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最后一道题，美国人埃尔迪克斯为了让妻子能够方便处理受伤的这个手，发明了哪种外科用药呢？
0: 正确答案是创可贴啊。20世纪初，埃尔迪克森的妻子啊，常因为做饭啊、切菜而受伤，这也太笨了啊！为了让妻子呢能自己轻松的包扎上，实在不行的话就别做了，咱们出去吃吧。
1: 做饭成本太高了，
0: 还经常啊。埃尔迪克森呢，将纱布和胶带啊组合在一起，就发明了创可贴。他呢开始做实验，考虑到啊把纱布和绷带放到一起，就能用一只手啊来包扎伤口。经过多次的试验啊，他发现粗硬纱布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1925年呢，迪克森啊向美国提交了名为《外科敷料》的专利申请，并于1926年获得美国的专利权。他所在的公司主管啊，将它命名为邦迪啊，也就是邦迪啊。这种创可贴呢，随后啊是行销世界，成为每个家庭的生活必备品。
1: 好了，今天5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0: 来吧啊，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1019优选商城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优选好物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是伞啊。
1: 大家回复一个字伞，
0: 伞
1: 来详细了解啦。
0: 什么伞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是爱立新的升级款车载遮阳伞。大家如果说夏天的时候把车停在那个太阳下，然后打开车的时候发现里面啊确实挺热的，而炎炎的夏日烈日当空啊，车子停在户外一会儿，车内的温度啊就直逼蒸笼了。刚打开车门那一刻，热浪扑面啊，仿佛瞬间就进入到了桑拿房。那么各位小伙伴们啊，如果说有这样的感受的别急，今天跟大家安利的就是夏季的停车神器，一秒安装的遮阳隔热爱立新升级款的车载遮阳伞，让你的爱车呢不再被高温摧残，夏天里的清凉担当。价格呢非常划算啊，是49块钱，一共分两个型号啊，小号呢适合两厢车和紧凑车型，大号呢适合三厢车 SUV 啊商务七座车啊，非常非常这个适合啊。而且呢两种型号根据您不同这个车来进行选择。亮点呢也比较明显啊，是秒装秒收的，真的啊只需要一秒。而且呢后视镜的开口设计啊更加贴合，更加的安全，强力的隔热防晒，让你的爱车呢不再受罪啊。最重要我们刚刚说到啊，大小通吃，不管什么样的车型，根据

0: 据您的车型来进行选择。这个防晒呢都是权威检测认证的，用的也更加安心放心。别看只是一把小小的伞啊，人家可是通过了义乌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权威检测，有证书才是真安全，买的放心也用的安心。
1: 如果说想要了解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伞这一个字儿，
0: 嗯，
1: 这都是大家生活其实必需品嘛，尤其是电车，大家也都知道特别容易晒的，特别热，
0: 对，
1: 就是以前坐油车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坐电车它可能就是那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对，其实夏季到了啊，
1: 太需要了，
0: 车里面呢准备一个这个遮阳伞，我觉得还很有必要啊，放到前风挡玻璃上，相对来说啊，对自己的车的那个中控啊。防止老化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保障啊。
1: 是的，想要了解的朋友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到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
0: 伞
1: 这一个字儿啊，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八八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1: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2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于元芝。好的，节目还没有开始就有朋友们在后台打卡了。我看到白少庄主发来消息说想听黎明周慧敏的真爱在明天，就是他们俩演唱的这个原唱曲子是吧。我还是第一次听这首歌，那托你的福，8:30到9:00之间咱们先来听这首。来看一下红桃 K， 周一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此时此刻运城的天空飘着小雨。是的，我来的路上呢都还没有怎么下呢，结果快到单位的时候开始下小雨了。哎，确切的说呢它就没有真正的停过。不过呢下雨的天啊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哎呀这个特别凉爽，而且呢有一种湿润的那种泥土的香味。只不过呢在下雨的夜晚，有可能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视线就没那么好了，大家要注意开车要慢一点。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又见面了。是的，没烦恼，今天你此时此刻已经是到家了吧。用心说了，欢迎原汁，小板凳已带来，赶紧开场。欢迎老朋友用心。哎，用心啊，我还记得你上一次跟我说你社交恐惧症，然后呢因此呢你好像很难找到工作。当时呢我想着你是不是开玩笑呢，这不一定是你。但是呢我发现了啊，如果我来认真对待一下你这个问题啊，就不把你之前那句话当玩笑了。我的理解就是如果有社交恐惧症的这类人群，事实上你们特别适合搞学术。你比如说武志红老师，他就不太喜欢和人交往，他就开始写书呀，开始出书卖书呀什么的。你就能够感受到你听了很多老师讲的课，就会感受到武志红老师是那种你好像没有那种欲望想要去靠近他的那种感觉，因为他身上就散发着非常浓的味道，很重的。不要靠近我哈，我有社交恐惧症。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找到适合你的那个领域就可以了，并没有说我们都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没有统一的标准，你做你自己就很好。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个人真正的能来做自己的话，那才是特别特别大的成功。

好的，看到还有朋友害州专线说善解人意的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又是老地方了，刚刚差点漏到你的消息啊，刘金强，他说原汁美女周一晚上好，辛苦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生气这件事儿。有一个互动的话题，跟生气的关系不是很大，我想要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认为怎样才算是自己是被爱着的？就是被怎样的对待让你感觉，哎，其实自己是被爱着的。好的，朋友们，那欢迎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认为被怎样的对待能让你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着的？好的，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聊一聊的话呢，可以拨打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可以在线收听的，在你的手机上呢，在你的手机 APP 里面搜索一下喜马拉雅或者是云听，或者是一个比较老牌的 APP 蜻蜓 FM， 在这三个里面搜索一下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柳进强说漏掉没事儿，今晚我来点播一首《来生缘》，可以的。好的，那么在跟大家互动的同时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对待孩子关于发脾气这件事儿，关于发脾气这件事儿。就是你认为一个小孩子他能够承受的挫折是来自于哪方面的挫折，或者说在他这个年龄比较小的时候，五六岁呀、七八岁呀、十几岁的时候，他可以承受什么样的挫折？你可以去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去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或者你所知道的啊，我知道五岁的孩子可能手破了他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如果他的脚很痛肿得很高的话他承受不了的，或者说呢，你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可能他那个小手指错位了他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如果说他要再严重的受伤的话他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说你认为孩子他根据他的不同年龄他可以承受的挫折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提前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45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吧。红桃 K 说，只要芝姐你别忘了我的5000万，我就感觉被爱着。你的5000万就剩2000万了，你好好想想，眼瞅着就没了，就蒸发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多一点关心，多一点陪伴，这就是爱吧。我们知道有一句话曾经在网络上特别流行，就是陪伴是最长久的。

注定没人爱了。好的，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问题，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回答啊、我们的问题是，你觉得孩子可以承受的挫折究竟有多大呢？好，在这里呢我们想给到大家一个算是比较确定的答案吧，就是所有的孩子在他所处的那个年龄段，他能够承受到的一些自然因果的挫折都是他能够承受的，除非是一些特殊的创伤，比如说一些猥亵、性侵犯，或者亲人的离世，以及家庭的重大变故，还有自己的被虐待啊，这种情况，就特殊的这种情况，这是孩子能够承受的，就是所有的自然因果里的挫折，比如说哪个部分身体的小手指受伤了呀，或者是说哎突然就是吃什么东西掉了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小孩子，他是可以承受得了这些挫折的。但是呢就是他承受不了的是什么呢？承受不了的是大人附加上去的这些情绪。你比如说现在呢很多青少年有很多的比例的这样的青少年有抑郁症呀，就是抑郁症可能会更多一些，在家长的角度或者说社会的评判里面，就觉得孩子太脆弱了，怎么现在的孩子呀这么点挫折都受不了。那么挫折就该从小教育，就要从小的去培养孩子能够克服困难，能够应对挫折。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他刚出生的时候他本来就是阳气很足的，那么这个父母有时候和孩子在相处的过程中，比如说那、孩子他这个滑滑板摔倒了，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摔倒了，那摔倒了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因果呀，因为你刚开始学滑板的时候，或者是你做这个运动，你就是会有这些磕磕碰碰的，这就是一个自然的挫折，而且是属于一种自然的因果挫折，孩子是可以承受的。或者说我把这个玩具打坏了呀，玩具就没有了，我把这个东西弄碎了，它就没有了，这些都是孩子可以承受的。但是孩子承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养育者的情绪。比如说一个这个4岁左右的孩子在学滑板或者学轮滑的时候摔倒了，奶奶就冲过去，哎呦呦我的乖乖呀，你就摔成这么严重，你奶奶的心脏怎么受得了呀，你摔成这个样子，你让奶奶怎么活呀。当然我这个表演是有点夸张了，但是呢大概就是这个奶奶要死要活的这种感觉啊，当然不一定是奶奶，有可能是爷爷，我们只是就是打个比方。那么就是说一个成年人他看到孩子摔倒之后，他附加到孩子身上的这种情绪是孩子所承受不了的，是孩子不能够承受的情绪之重。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作为一个大人，我也是下意识的说了这样的话呀，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个语言习惯呀，或者什么会带给孩子的，除了太多的除了这个自然因果之外的太多的来自于养育者的情绪。因为他会觉得我摔倒了我爬起来，我擦破皮了我涂点碘伏，甚至说我更严重了我休息几天，他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呢你说他要是摔倒了，奶奶的心脏病犯了，这个是他不能够承受的，他无法承受奶奶心脏病因为他摔倒发作之后的这个后果。那么长此以往，就是一个孩子经常去承受成年人的情绪，或者说成年人带给他的一个额外的附加的那种情绪，他就会伤肾，就会气血不足，他就会有很多的无力感，他就会觉得深深的无力。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就说这个我就会抑郁。

育呀什么的，这里面就来自于他觉得他非常的无能为力，他觉得过去他曾经因为摔倒而导致了奶奶心脏的负荷，然后因此而感觉到很内疚。所以呢，抑郁症的孩子基本上就是对过去的一些事情无法释怀，特别自责，特别内疚。然后他就除了玩手机来去平衡一些自己的内疚感之外，他别的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呢，我们想要的是养育者要守住边界，要帮助孩子保护好他所能够承受的自然的因果。你真的是可以信任任何一个生命，他对于因为我们都是进化得来的嘛，它一定能够适应外界多变的环境，只要你不要把你的情绪加进去，它就不会丧失它的抗挫折的能力。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孩子刚学会走路或者学走路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充满了挫折的，只是我们很多成年人忘记了自己曾经学走路的这个挫折，就觉得这个不是个什么事儿，可能会人为的制造一些其他的挫折，事实上这些对孩子来说都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了。但是呢，如果一个孩子他在一定的情况下，他是真的永远抵抗不了来自于父母的痛苦的，比如说我为了你，我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付出啊，你还这个样子，你考这么点分，你对得起每天起早贪黑怎么样怎么样吗？这部分的情绪他是承受不了的。如果我们很多家长，不管在孩子打碎了东西，弄坏了什么，做错了某件事儿，甚至是成绩考得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说了一些来自于大人自己的感受，久而久之，这就是创伤。而这一类长期的创伤，不亚于参加战争，就是看到这个对方的那个整个战场上的那个尸横遍野的那种创伤，不亚于这种创伤，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创伤。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欢迎欢迎，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0: 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看到后台珊珊打卡了。
1: Twilight.
0: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聊一聊的话呢，可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您也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今天要共同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自己被怎样的对待才算是被爱着呢？好的，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

0: 来聊一聊。那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如果一个孩子他做错了事儿，或者他学习成绩下滑，或者他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优秀，或许他真的也不够努力。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如果说去跟孩子去聊天呀，或者去说一些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的是他所不能够承受的情绪之重。
1: 像梦却在我身旁。
0: 来看一下乐，他说美女主播晚上好，元王庄打卡，欢迎乐。飞睡不说晚上好呀，袁芝姐刚下班。今天要去犒劳一下自己，吃一个街边的小吃吗？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我并没有去发火呀，我只是表达了我的担心。那么就是这一份担心啊，就觉得自己啊，我付出了这么多，我怎样怎样，这个部分是孩子不能承受的。那更何况如果说一个人对孩子发脾气这件事儿呢，很多家长会觉得我冲孩子发脾气，他不好好学啊。同样是上课，别的孩子人家就能认认真真的在课堂里面听课，哎，他就上课的时候这儿摸摸那儿抓一抓，或者就跟旁边同学说几句话，他就是不认真。那么我们说完担忧之后，我们来说说生气这件事儿，好吧？下一个结论啊，生气是一种巨婴行为。这句话太绝对了，但是我们放在这里说，它是为了营造一个语境。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它就是值得人生气的，来吧，我们先不要着急反对这句话，我们来看一看生气背后的一些心理机制是什么。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呢，看起来是情绪失控，其实背后常常是一种选择，他在选择一条更省力的路。因为呢，如果我用头脑去处理问题的话，需要分析、理解、权衡，这些呢都是要耗费时间的，也是需要一定的心理能力。但是当我直接生气，这个路径就会变得非常短，我只要让情绪起来就已经在行动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人不是完全控制不住情绪，而是在无意识中倾向于用情绪来替代思考，因为这种替代更快速也更直接。并且愤怒还带有明显的退行意味啊，退行就是倒退的退，行动的行。退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退到早期的行为。这早期呢就更像是婴儿或者孩童期，人在强烈的情绪里会退回到更早年的心理位置。因为小孩子在没有发展出足够语言和思考能力的时候，只能通过哭闹发脾气来表达需求，他们也会发现只要情绪越强烈，大人的回应就越快。这种经验如果被保留下来，就会进入成年后的关系。当一个人说不清想不透，或者不愿意面对复杂性的时候，就很容易调动情绪来处理问题。而情绪在这里其实承担了一种工具性的功能，我对你生气是在向你施加压力，我希望你感受到不安，从而退让妥协，甚至替我完成我不愿意完成的那个部分。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关系位置，我可以失控，而你需要负责。所以呢，我们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哈，有那种比如说经常生气的，或者见过那些经常生气的人，我们先不要把这个标签贴到对方的身上，我们不要说哎呀你看那个巨婴又生气了，我们不要去这样贴标签，我们更多的去看一看他背后他的这个心理动力，他发生了怎样的一个心理机制。所以有时候我会说，生气里包含着一种变形的撒娇，一个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失控的小孩的位置上，同时呢把对方推到一个必须收拾局面的成人位置。问题在于呢，这种关系安排并不稳定，

0: 在亲密关系或家庭关系中，对方承受度更高，这种方式呢，有时候就会被容纳，比如说对方更成熟，他就会包容你。但是一旦关系的基础没有那么牢固，或者对方也不愿意进入这个位置，冲突就会迅速升级。生气的一方想用情绪压住对方，对方的反应却更强烈，那生气方期待对方让步，结果演变成对抗，到最后关系本身就被消耗掉了，问题也没有得到处理。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处理冲突的方式啊，一个人处理冲突的方式确实反映了他的心理发展水平。当一个人能够调动思考、语言和对关系的理解，他的选择会更多，也更灵活。情绪仍然存在，但不再承担全部的功能了。理解这一点呀，不是为了让自己压抑情绪，也不是说哎以后大家都不能生气啦，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呢，也许我们可以在情绪上来的那一刻稍微停一下，意识到自己在用一种原始的路径啊，这个停顿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如果呢，就是大家可以在一段关系里面一点一点的去看见自己，然后你也可以通过理解自己，看一看为什么这件事到来的时候我那么容易生气呢。来，飞睡不说了，今天没回，在村里呢。飞睡不，我想问一下，你在村里面是你工作的地点还是你的住所呢？
1: 是错误，离婚是醒目吗？再问居民不误，一个人孤独，两个人幸福，三个人可以。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时间来到了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发来了很多内容，竟然告诉我让我不要读，还要匿名，我都不读了，我怎么读你的名字呀？ We'll never know. 好的，那行吧，我就自己看一看了。
2: 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Every time I see you, it feels like time stops。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你觉得被怎样对待才算是被爱者的？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聊聊你的感受和分享。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通过来跟大家讨论孩子他可以承受的挫折可以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提醒很多的家长朋友，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不太注意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意识不到的一些行为，正

在让孩子承受着一些情绪的重量，而这些情绪的重量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比如说，你可能会在新闻里看到有些孩子他比较喜欢啃老，那么你也可能会看到有些孩子他一遭遇挫折，他就可能就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生命。那你可能还会看到有的人他就长时间的不愿意去上学或者不愿意去工作，稍微遭遇外界的一些挫折或者别人说自己两句自己就受不了了。那么这种当然是举这样的例子只是让大家看到事实上他可以极端到什么程度。那么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你看上去是在很正常的工作学习交朋友，但是他的内在是非常内耗的，他经常晚上长时间的是无法入睡的。好的，所以说呢，在当一个家长或者养育者他呢把自己的情绪扔给孩子的时候，对孩子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失控的行为。你像我们也看到周围很多人他就是缺乏那种接受生活失控的能力，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如意，而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总想控制太多。那你可能会听过很多的抱怨，甚至有的人自己就会经常说这样的话。我觉得我老公他得在某一方面得变一下，他得改，或者哎呀我的孩子他要再不学他再不听话他就完了，或者是我付出这么多领导凭什么看不见我他不认可我。那可能会有别的就是话术啊，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在试图控制一个根本控制不了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孩子呀，亲密关系里的另一半呐，或者是单位里的谁呀。那么有人就想问了，那这怎么办呀？有没有一种活法能不这么累呀？有一种主义叫斯多格主义。斯多格主义提倡我们去分清楚你能控制的和你不能控制的，然后全情投入前者，平静接纳后者。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陷阱，为什么我们明知道控制不了还是忍不住去控制呢？心理学给过一个答案，失控感太难受了，大脑会制造一个幻觉给我们，说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搞定。这个幻觉短期是能缓解焦虑的，长期呢就会让你越陷越深。你越怕失控就越想控制，越想控制就越容易失控。举个

0: 晚上做三套卷子，否则他就完了。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已经越界了。孩子的学习状态、专注力，甚至考试当天的运气，都不是你完全控制的。你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你帮助孩子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呀，或者他告诉你他在哪些方面啊需要你的帮助。那最难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控制住自己想要去替他铺好所有的路的冲动。这就是斯多葛说的，你控制的范围越小，你如意的程度反而越高。当然这里面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你觉得会比较悲伤，因为你要控制自己不要去控制别人，呵呵，你要控制住自己控制别人的冲动。当你不再执着于说啊，领导必须要认可我呀，我才会专注把手头的事情做好。当你不再强求说伴侣必须按照我的方式来，那么你其实是有空间去理解对方的。当你不是那么在意某某某必须要认可你的时候，你其实是为你自己在做事，你就是可以把你手头上的事情去做好的。当你不再幻想说一切都要尽在掌控，你会真正的感受到什么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拥有选择如何回应的权利，就是你的回应就藏在你的这个态度里面。如果你不是那么的想控制的话呢，你的回应就会很平静。那就是说你控制不了风的方向，但是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帆。你控制不了别人怎么对你，但是你可以决定自己怎么活。你控制不了结果，但是你可以控制此时此刻的行动。所以说呀，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觉察一下自己在控制这些事情里面哈，想控制又控制不了的瞬间里面，是不是裹挟着我们几十年的行为习惯呀，童年烙印以及深埋在潜意识里的恐惧。如果说单靠我们刚刚几句话是没有办法撬得动的，所以呢我们真正的需要就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啊，不要着急的去改变自己，你可以去先去觉察，先去让自己慢下来，先去让自己意识到什么样的时刻是我想要去控制他人的时刻。
1: 说出了一句保重，却从来没有说出其他。
0: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说袁之老师唐朝的送别，今天先来个柔和的往最后放。二手玫瑰是我放的。珊珊说了，越抱怨越不顺。是的，这个抱怨的这种状态就相当于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别人的身上，如果我们去多看看自己的话，那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好的，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8点半到9点之间是点歌时间，咱们待会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3: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嘞，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看到我们的朋友们还有继续点播歌曲的。白少庄主还想听周慧敏和李克勤演唱的《万千宠爱在一》。

轩。没问题啦，我们这位朋友说辛苦了显眼包公主，谢谢你，谢谢你的关心。珊珊说了这几天呀是金牛座生日，哎呦你看你还特别喜欢星座，而且还有所研究。

爱情系咪会令到人哋好伤心嘅咧？

第一次听到唐朝版本的送别啊，还是真的味道不一样。好的，时间来到了20:53，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特别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看到珊珊最后也发来一张图片啊，这个是谁画的？是送给谁的生日礼物呢？好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凉爽的夜晚啊，希望大家能够开心的度过，结束这一天。明天呢，又精神满满的迎接全新的一天了，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0: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0: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换。

0: 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地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光哪儿美妙了？
4: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5: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3: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0: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4: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4: 然后就是光。
6: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

0: 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

0: 产的安全。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四。

0: 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咣。
2: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7: 啊，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

0: 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1: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
0: 遇到女神，
2: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

0: 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
1: 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1: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

0: 做起。
1: 人不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4: 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为

0: 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明白听谁的。
2: 权力帮办，
3: 权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囚禁背景，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轨迹。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可去，不需要狂欢，人群只是空虚，多数的关心。

看你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这讲了，还可以找半个月是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有。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20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10年。

这三十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0: 喂，看看你人生的仙女，放心一下子都美女，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样去支配，是那些人魂不杀绝，准备好手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帅位。
1: 名帝说不来万两，
0: 一起唱，沧海一声笑，到你们。

0: 怪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代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一雷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

0: 手机不睡觉，
1: 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笑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王谦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医生，出现哪些症状应该去看疼痛科呢？
2: 常见的颈肩腰腿痛、顽固性与复杂性头痛，如偏头痛、颈源性头痛、紧张性头痛、带状疱疹性神经痛、神经病理性疼痛，经过检查仍找不到明确原因的顽固性疼痛等等。二、不知道去哪个科的疼痛，全身多处疼痛，或多个科室就诊后仍未明确诊断，治疗效果不佳的疼痛。三、保守治疗无效的疼痛，在骨科、康复科等科室经过服药、理疗等效果不理想的。四、不想开刀或者不能开刀的疼痛，如某些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三叉神经痛等。五、癌性疼痛，为癌症患者提供专业的镇痛治疗。六、术后慢性疼痛，手术伤口愈合后持续超过三个月的疼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4: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嗯，小哥哥，小哥哥，
6: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你。

0: 您也来一根。
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直接在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7:02来一起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487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还有现在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现在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和运段，还有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 ，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路况正常，您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七座以上不含七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啊，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一起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和南门口，现在破安街还有卫峰街东西双方向的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建议啊，除了我们的

0: 数学家长以外社会车辆来选择绕行。此时此刻的中印南路，在市实验中学门口，南北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包括现在的老东街，在延化中学门口属于车多环形。红旗西街目前的话，盐湖区实验中学门口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还有一个路段哈，是在解放路和陆村街的交汇处，解放路上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解放北路在解放路示范学校门口北向南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素水街目前的话是在理想学校路段西向东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7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7度。这两天哈都是一个持续的多云天气哈，都是温度还是蛮舒适的，最高温哈几乎都是维持在25度左右哈，但是从本周六开始会有一个升温，最高温的话会持续到30度左右。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7度。渭南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9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5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7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此刻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5: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
2: 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周二的上午在运城上空向大家问好。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集采心脏支架，大约有700万人哈是受益了，那么普遍降至到1000元以下哈。稍后的1019健康来了，我们一起来详细关注。再来说一下这个蚊子哈，它夏天到了，蚊子是越来越多了。蚊子的理想型是你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和朋友出去吃饭呢，去游玩呀，是不是蚊子总叮你呢？为啥总叮你哈？这个蚊子的吸引方式到底是啥呢？上回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还有来说一说这个9号哈，就一定不要开车了。男子宿醉以后开智驾上路哈，自己却昏睡过去了，警方说哈是仗法不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这会儿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盐湖大爱无疆，说到了凌晨好哈，这是在3点来打卡签到的，这是起床起这么早吗？他说在运城上空向大家

0: 家来问好哈。河东夜色浓，夜半送新生，愿长夜无忧，晨起和皆有美好相逢。无极变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打卡签到。张也说到了哈，早上好，来签到了，昨天锻炼了2.6公里哈，晨光相伴，周二来签到哈。他说愿脚下之路啊畅通无阻，生活满是温柔与欢喜。迷彩问到了高速哈，说去平路机场能过吗？您是去平路想要从机场上高速是吗？目前我们运城辖区的所有高速哈都是路况正常的啊。还有老师涂装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来周二签到啦。这位朋友2026即将61说到了，早上好，签到打卡。他说周一进入61，应该是下周一吧。他说下周一哈就要正式进入6月份了，6.1儿童节是的。你这个网名起的啊，2026即将进入6.1。我猜一猜是不是盐湖大爱无疆啊，还是我们哪位新朋友呢，这改了个网名啊。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哈，周二早上好，来签到打卡，早上好。还有来听一下豆丁和布丁。
1: 长青叔叔早上好，我是布丁。长青叔叔，为什么今天早上只有你一个人呀，金瑞阿姨呢？
0: 今天早上是单播哈，金瑞阿姨请假了，有事儿哈，所以今天早上我是单播啊。好的，北京时间的7:10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此时此刻醒是在哪个路段呢？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关注运城广播，发送私信就可以和我取得互动啦。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

0: 拓展一点。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0: 北京时间的7:15，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19健康来了，来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关于健康方面的冷知识哈。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油啊，食用油大家的话就是买的是不是都是大桶的，在家里面经常做饭的可能都会选择买大桶更加实惠一些哈。如果说是偶尔做饭的话会选择买一些小桶的，但是这个油哈就开启以后能放多久呢？大家伙可以来想一想哈，就之前您上一次开的这一桶油开封以后到目前为止使用了有多久哈。就一桶油哈真的不要吃太长时间，如果说家里面经常做饭哈，您再买大桶的，如果说是不经常做饭的话千万可不要买大桶。炒菜哎，发现越来越不香了，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厨艺倒退了，有没有想过其实是那桶油悄悄的报废了，这个报废还是带引号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1: 对了，很多人买油精挑细选，看生产日期，拎回家一吃就是大半年，但吃着吃着逐渐出现哈喇味，变浑浊，甚至发苦发涩，这就是油变坏了。你可能想说也没过保质期啊，这里需要注意，包装上的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状态下的存放时间，一旦你拧开盖子接触空气，它就开始氧化变质。根据2025年中国油脂发表的研究显示，测试这四款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食用油，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习惯，发现5升大桶油开封用到第42天到63天的时候，油里的过氧化值就超标了。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至56天时，过氧化值超标。长期吃超标食用油可能会出现恶心、腹泻等症状，加速衰老，增加癌症等风险。正确存油分这4步走。第一，买油不贪大，小家庭就买小瓶装，吃一个月左右刚好。大桶买回来必须用深色不透光的玻璃小油壶分装，一周左右倒一次到油壶里。第二，别放灶台边和阳台上，高温和光照就是变质催化剂，应放阴凉处保存。第三，拧紧盖子别偷懒，不让空气进去。第四，旧油壶用完后残留的油脂量虽然少，却是氧化王中王，如果不清洗就倒新油，吃到变质油的概率大大增加。临近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建议2个月内吃完，放在油壶里的尽量在1周之内吃完。快艾特你家大厨查查油是不是该换了。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回家以后可以来看一看哈，您家的这个油壶看有没有用了这个时间长的哈。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大桶油他们开封以后哈，最好是在2个月以内给它吃完。这个油壶上的保质期说的就是开封之前它的保质期，从生产到保质哈是一个多长时间。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共同了解了哈，这个油哈不能够吃太久哈。好的，接下来我们再

0: 来继续说一说这个野生菌啊，急诊室哈进入到了战斗模式。最近的话，这几天云南的野生菌哈是一个大量上市的季节，菌子鲜美，但是食用的时候哈也是需要注意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医生介绍，在近期接诊的病例中，患者的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也有部分患者出现中毒致幻反应。
2: 菌子中毒症状当中呢，以我们云南最为常见的是小美牛肝菌，也就是我们常常科普会提到的叫做见手青。那么有可能患者呢就会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有幻觉的表现，或者说他会有一些精神行为的异常。
1: 医生提醒，要避免野生菌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随意采摘和食用不熟悉的菌类。此外，市民购买野生菌时，应前往有资质的农贸市场或交易市场，不要随意在街边购买。
2: 对云南人来说呢，我们喜欢去自己采摘啊，我们觉得这样比较新鲜。但是呢，作为采摘来说呢，我们都是一些叫做门外汉，所以主张大家呢不要独自去采摘菌。对于自己不认识的菌子呢，不要轻易去尝试使用这些菌子。一旦你在使用菌子之后，出现了我们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这样一些情况，或者说你感觉到这个病人出现了我们一些行为异常，或者说他有一些幻觉的情况，就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快速的就诊。第二个，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什么简单的一个催吐，把你这些吃进去的东西呢给它吐掉。
0: 哎，如果说最近哈有朋友是从云南回来的，带了一些菌子哈，我们在吃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哈。那么我们在购买野生菌时，应当去到有资质的农资市场或者是交易市场，不要随便在街边去购买哈。所以最近这个见手青哈是又是放倒了一批人呐。好的，在夏天当中哈，我们说除了用油，还有这个食用这个菌子之外哈，要注意一些事项，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蚊子哈，有没有发现就是雨后的蚊子越来越多了？因为蚊子需要在水中来进行这个产卵，那么雨天过后哈，蚊子会越来越多。蚊子的理想型是你吗？你是经常被蚊子叮的那一类人吗？蚊子哈，它是靠什么来进行吸引的啊？它能够在70米以外哈，就可以闻到你的气味。
3: 蚊子叮咬人主要是靠它的触角，探测的是我们人的二氧化碳的浓度，通过二氧化碳的浓度去定位。现在比较明显的是三大类，第一个就是说呼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人，这一大类人他的肺活量比较大，孕妇、肥胖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这个时候蚊子容易被吸引到。第二大类是出汗多、体温重的人，就这些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等这些物质都是蚊子比较敏感的。运动之后，这些人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所以更容易吸蚊子。第三大类是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特别敏感，体温如果比较高，散发的热量会更高，这个时候蚊子通过温度感知就锁定这个目标，这些是他重点关注的一些对象。
0: 所以说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要经常换衣服，要经常洗澡，让蚊子哈闻不到你的气味啊。那么您是蚊子的理想型吗？也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北京时间的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翔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翔，干干净净，中国齐翔。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时间的7:30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目前我们运城辖区内的所有高速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区当中较为拥堵的一些路段哈。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运城中学北门口破安街双方向的堵车问题哈，已经是得到缓解。现在的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此时此刻的中引路包括人民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老东街在延化中学门口堵车问题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现在有一个路段是在南城墙街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的送学压力较大一些。红旗西街这一会儿和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包括现在盛会桥南口处哈、盛会路和红旗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关注一下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学院北路在大宇学校门口北向南方向啊，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这会儿解放北路包括姚梦桥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素水街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的。康捷路和雷达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啊，目前的话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王博路现在压力也比较大哈，王博路现在和雷达街交汇处和顺地街交汇处都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缓行。还有此时此刻的顺地街依旧是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啊，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包括现在河东街在南丰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

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北京时间的7:34啊，来关注一下灵芝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5月26号周二来打卡签到，早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哈，这个夏天到了，刚才我们不是说到这个有蚊子吗？你看我们出去去游玩去锻炼的时候哈，现在避免不了这个蚊子的侵袭啊。那在之前我们会怎么做呢？穿的厚一些，穿长袖嘛，这个物理隔绝一下，或者说是喷点花露水，但喷这个花露水然后就感觉味儿挺大的，有时候就还是避免不了有蚊子叮哈。炎炎夏日，微风轻拂，我们选择出去去登山、去露营、去运动的时候哈，不要忘了，还有一群嗡嗡嗡的小伙伴哈，虎视眈眈的啊，就是蚊子。所以说，今天我们1019优选商城为大家安利了一款户外神器——拜灭式的户外驱蚊喷雾，它能让你在大自然当中尽情撒欢，不再被蚊子所打扰。首先哈，它是一款户外环境量身定制的驱蚊神器啊，无论是登山还是露营、攀岩，还是最近比较火的飞盘运动哈，那么这款喷雾都可以成为你贴身的小卫士。它采用了微米级的雾化技术，每一喷都可以形成均匀的保护膜，让你的皮肤表面哈覆盖一层隐形的防护衣。防护效果哈，它是硬道理。拜灭式的驱蚊喷雾哈，含有10%的避蚊胺哈，这个是全球公认的有效驱蚊的成分之一。实验数据显示，它可以提供长达6小时的有效驱蚊保护，无论是在白天还是说黑夜哈，只要轻轻一喷，就可以安心的享受户外时光了。并且除此之外呢，这款喷雾还特别添加了双重的薄荷成分，有薄荷醇和乳酸薄荷酯，不仅能够有效驱蚊，还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体验，可以说哈是我们炎炎夏日天气当中的清新伙伴了。如果您是经常喜欢运动的，比如说喜欢登山的哈，或者说是喜欢在这个早晚去锻炼的，这一款产品哈，是你必备的一个最佳选择，可以实现360度无死角的防护哈。不管是我们野外垂钓，还说徒步穿越森林，一瓶在手，安心无忧啊。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款驱蚊的啊，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来回复蚊子两个字哈，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哈，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了哈。现在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比较实惠，一瓶的话是39.9元，两瓶72.9元，回复蚊子来了解一下。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

0: 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北京时间的7:45，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哈，在破安街学院十小的门口东西双方向啊，堵车问题较为严重。这一会儿哈，在学校门口哈，送学压力比较大，建议哈，除了我们的送学家长以外和社会车辆，能选择绕行，尽量来选择绕行一下。卫峰街和步青路的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雨溪路目前的话是在中心医院的门口哈，西门口北向南方向哈，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中引路现在哈已经是显现压力了，目前哈是过了建北桥以后继续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的方向啊，车多缓行。人民路现在是从雨都街开始持续到红旗街，北向南、南向北双方向车多缓行。六岔路口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话是从河东西街延长线这里哈，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目前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全段哈是车多缓行。那么今天这会儿的盛汇路盛汇桥双方向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哈，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秀水街也是可以来放心出行。重点来关注一下学院北路在大宇学校门口，现在哈从勤学街持续到大宇街，南北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其他路段哈，解放北路和杨梦桥交汇处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包括杨梦桥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空港南北区桥下陶之宫街这会儿南向北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来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发送私信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这个父母哈，弄散了儿子的这个拼了三天的积木感觉天塌了，这爸妈是怎么做怎么说呢？最近在广东东莞，一对夫妻哈，在这个抬积木桌的时候哈，不慎弄散了儿子拼了三天的兵工厂啊。那孩子妈妈她说了点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哎呀，我的天哪，
2: 每天放学回来他都是在那里拼，拼了三天，他说是工兵站，拼得很好的。哎呦，这辈子没犯过这么大的错。
3: 店里嘛，有时候有人来那就把那桌子搬开，昨天反正忐忑了一天，他买了点礼物啊，然后我跟他道了歉，他说没事，他说我知道了，我吃完零食就去拼，拼都拼不好又开始哭。
0: 这肯定首先得给孩子道歉啊，然后幸好呢是啥呢，幸好是提前准备了一些礼物，买了很多零食。

后告知了实情，孩子起初没事哈，后来发现以后哈拼不好了，拼不成以前的样子哈，又开始哭了。没关系哈，这过两天指不定就忘了啊。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如果是你，你不小心弄坏了孩子的这个积木桌啊，孩子特别喜欢，你会怎么做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在孩子眼里，他用的这个积木拼的哈，就是他的全世界。你不小心弄散了，那孩子指不定不就是天塌了吗？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哈，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南京43岁的郭先生哈，就背后突然间出现了放射状的背疼，去找领导请假，领导哈这也是察觉到了异常，紧急安排人员护送就医。

0: 然后的话是仅仅送到了医院以后哈，然后确实是出现了一些症状哈。仅仅几分钟的路程，郭先生就在途中突发了心脏的骤停，同事和立刻的对其进行了心肺复苏。抵达医院以后哈，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全力施救，紧急启用了相关的急救的生命体征急救的一个 ECMO 啊，迅速开展了绿通的急救，并成功的进行手术。经过23天的治疗，郭先生顺利的出院了，达到了出院的标准。医生提醒哈，院外心跳的骤停，然后的话是紧急救治的成功率是仅1%啊。郭先生获得救治啊，也是得到了同事的一个警觉，及时的急救和医院的一个高效的衔接。心梗不一定表现为心前区的一个疼痛，后背、上肢甚至是胃部不适，也可能是这个信号哈。所以说，有基础疾病需要警惕，及时就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我们现在这个考驾照哈，有多少人啊练科目二的时候练到了怀疑人生呢？最近哈，在广州，驾校教练巧用扭扭车来实操教学，现场和手把手来指导学员练习侧方位停车，练习打方向，趣味十足。
1: 看到这个脚看到没有？看不到这个脚，然后就往右打死，看到没有？打死了，倒进去了那个，然后倒，然后进去，车尾巴对着那个脚的地震，看到没有？然后倒进去，他那车线往左打死。实在不行，你抬进来一下。
0: 实在不行，你抬起来就行了。把教练给搞的哈，是吧？自个儿开车教你们教不会，那我就用我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用那个扭扭车来向你们演示啊。教学的过程当中哈，是非常幽默的哈，幽默打趣。直言哈，实在不行就直接倒车入库哈。搞笑又接地气的这样的教学方式，也引得网友纷纷调侃：教练哈，属实是没招了呀。大家伙来说一说哈，之前练科目二的时候哈，或者是考科目二的时候，您是一遍过，还是考了有两遍、三遍呢？好的，北京时间的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13: 有我，
12: 有我，
14: 有我们。
1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时间的8点整，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目前我们运城辖区所有高速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主城区目前的压力点哈，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空港这边，顺地街新港实验啊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康解路包括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苏北线左岸皇城的这个路段哈，现在的话是从左岸皇城持续到绕城高速桥下东西双方向哈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包括现在的宇都街和安逸西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包括现在的素水街和库东路交汇处也是西向东方向啊通行缓慢。玄路立交桥这一会儿北向南的下桥口处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属于车队换行，大约2个红绿灯哈是可以来完全通过的。破安街现在依旧是在学院石小门口持续到运城中学北门口东向西方向车队换行。重点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禹西路，此时此刻的中引路，中引路现在是从建北桥的桥下开始持续到禹都街，全段的北向南拥堵较为严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哈比较多。还有现在的淮东南路啊，淮东南路现在是从祥和家苑的位置持续到红旗街，南北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红旗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老东街在延化中学门口东西双方向哈礼让孩子们的车辆较多一些。六岔路口的压力点现在还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啊，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南城墙街盐湖区试验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此时此刻的顺惠路顺惠桥双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北边这会儿通行情况，条山街包括素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学院北路大禹学校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现在大禹街和学院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姚梦桥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1: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